0: 用越干，滋润型呢又压不住油，早上精心拍好的底妆经常撑不到午后就塌了，所以这个时候能稳住底妆的必须是 YSL 圣洛兰高定皮革气垫。
1: 嗯，
0: 这款气垫呢也是我们所有女主播像我 Q Baby、这个大文儿
1: 丹丹
0: 丹丹包里面就人手一支的，也是对比了很多其他的品牌，觉得它在细腻度是做的最好的、
1: 这么说吧，我们三驾车999一共四位女主持人
0: 全用，
1: 对
0: 不是普通的气垫，它是拍在脸上的那种高级感、为什么它能撑住整个秋冬，有三个硬核的点、第一个呢是丝质微网的设计，
1: 是
0: 里面奶油的粉霜会经过 0.04 毫米丝质微网的精筛、上脸是非常的轻薄服帖，
1: 是
0: 不卡纹不卡粉，然后微米的粉体自带呼吸感、反复去叠加也不会厚重不会假面、
1: 是
0: 我跟大家说一下我用这个 YSL 是怎么叠加的，
1: 怎么叠加，
0: 如果说我用了一款其他的产品、脱妆了开始有那个的粗颗粒在脸上出现、我是用它直接盖的、我不用清洗也不用再加什么这个乳液呀、去润滑它，你就用这一层粉盖在另外之前的一层粉上面，它都能把你的脸变细腻。
1: 你知道这就像什么呀，就生活中 和单位里头最让你有安全感的那个兜底的人，
0: 兜底的人、就有一个人他及时的出来帮你兜底，
1: 对对对对对、
0: 这我们说到是它这个丝质的微网、同时呢它也有高遮瑕因子、像你的瑕疵泛红毛孔轻轻拍几下就隐形了、有一些粉它做的特别的水润、但是话说回来它甚至是主打一个叫做什么精油式气垫，但是它不遮瑕，朋友、我尝试过，就是不遮瑕的话你用了之后会有一种没用的感觉、所以呢像这一款遮瑕泛红毛孔轻拍几下全部帮你一键隐形了、
1: 是
0: 搭配聚谷氨酸天然植物的小沙丸维他命 B3 精华，一拍瞬间注入500倍玻尿酸的高效的保湿力，就遮瑕的同时它又不干又不会起干皮，镇静你的肌肤，妆养合一。大家回复的关键词，很多朋友在用了，回复的关键词就是气垫。
1: 气垫啊，
0: 直接回复气垫，拿 YSL 的这网红款的气垫。我们也跟大家说说，一共它是奶霜质地，水感成膜，不怕出汗，润而不油的 T 区微微出油，反倒是融合的更加自然。
1: 是，
0: 这就像我另外一款宝藏产品，就是那个隔离。小是啥
1: ？CPB
0: 啊 ，CPB。
1: 我天哪，
0: 从小都知道了，
1: 我都记着呢。
0: CPB 就是越夜越精彩嘛。
1: 嗯，
0: 它这有时候越油的话反而混合的更加的自然。两款颜色让大家选 B10 适合冷白皮 B20 适合自然肤色和黄皮。如果不知道怎么下就直接下 B10 它颜色也不会假白。
1: 是。
0: 重点来了我们说说价格。
1: 官网正装12克专柜是695。今天我们给大家这个宠粉价呀、直降400、四折出头只要299。就100单啊，如果说您添加客服的话呢还能再给您减5块钱，到手294。
0: 回复气垫来避严冲了，今天这个价格品牌方只给到我们100个库存，也就是100个朋友可以买得到，而且今天是我们销售期的最后一天，这会儿听见大家就不要犹豫，回复气垫抓紧冲，我们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从哪儿来过哪儿关到哪儿去，七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售后无忧。
1: 是，我们这个可以感受一下国际大牌的这个皮革的设计啊，
0: 粉盒也好看，
1: 这个、仪式感的补妆啊。
0: 对，这你拿出来，你就是那种很
1: 高级，
0: 高级，
1: 显出老钱，
0: 就跟咱节目一样，
1: 这个高级。
0: 我们顺丰包邮的啊，早上赶时间的时候一拍快速上妆，大家送给女生也是每一个女生手头的一个刚需，你是送不错的，抓紧售完就恢复原价了，今天最后一天回复气垫锁定福利。

0: 退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1: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2: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1: 通勤五分钟，育儿充上电，
3: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1: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4: 各位爸妈，咱们先扪心自问啊，孩子犯错之后，你是不是下意识的就会？

0: 你说我说什么来着？我早就跟你说过。你看这些话其实特别伤人。孩子犯错之后，咱们的首要任务是修复问题，而不是说风凉话，给孩子二次伤害。想要培养出独立自主、内心自信的孩子，这一点真的太关键了。生活里这样的小事咱们随处可见。我邻居家的妈妈以前就总忍不住踩这个坑。上次带孩子逛超市，孩子盯着一款包装花哨的零食挪不开脚，明眼人都知道那零食的口感一般，妈妈当时就劝孩子别买别买，说肯定不好吃，但是孩子非要坚持，结果买回家拆开，孩子吃了一口就皱下眉放下了。这时候妈妈就忍不住说了一句，你看吧，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偏不停，浪费钱。就这么一句话，孩子瞬间耷拉着脑袋，既委屈又自责，之后再选东西总是怯生生地问妈妈，这个可以买吗？再也不敢坚持自己的想法了。后来这位妈妈听了建议，慢慢改变了方式。前阵子孩子在超市中看了一款新奇的饼干，妈妈还是觉得大概率不合口味，但是这次没阻拦，尊重孩子的选择，让他买了。果然孩子吃了一口就不想吃了，一脸懊恼。这时妈妈没有落井下石，也没有炫耀自己是对的，反而蹲下来跟孩子说，宝贝儿，正是你的这个决定才证实了妈妈之前的推测，这一款饼干确实不太好吃。没关系啊，孩子愣了一下，没想到妈妈没有批评自己，反而主动跟自己共情，之后不仅没有抵触，还主动跟妈妈说，妈妈，我下次选零食先看看配料表，再问问你的意见，慢慢找回了自己做选择的底气。你看这件事儿就告诉我们，人不管多大，自主性都是最核心的需求。不让孩子相信自己的判断，他就永远不敢独立，永远长不大呀。即便他的选择是错的，咱们也不用着急证明自己是对的，而是帮孩子正视结果就行。父母的智慧从来不是让孩子觉得爸妈永远是对的，而是让孩子在每一次的选择里，不管对和错，都能保持自信。而且咱们要明白，犯错本身就是成长的必经之路，吃一堑才能长一智，早犯错远比晚犯错好太多了。小时候因为选零食选玩具犯错，成本非常低，孩子能很快地汲取教训。可是咱们要一直阻拦，不让他试错，等他长大了，面临择校择业这些人生大事，反而会因为没有经验慌乱了手脚，不敢做决定。各位爸妈，好的教育从不是杜绝孩子犯错，而是让孩子在试错中成长，在包容中自信。遇事不跟孩子抢功，多尊重孩子的想法。孩子犯错不指责不嘲讽，多共情多引导。慢慢你会发现，被包容被信任的孩子会越来越独立，越来越自信，面对人生的各种选择都能有底气有勇气的去面对。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起床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3: 压马路
4: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5: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恒孝，
4: 我是小麦，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
5: 今天呢，这个也有朋友问啊，说这个限号这事儿，说这个明天限号吗？是限，这现在这郑州咱们都是正常限号啊，跟大家说说这个限号的这个具体的情况啊，就是今天呢还是正常是限3和8，明天是4和9，然后呢星期五是5和0，周末是不限号的，
4: 是的啊。大家这是提前选择出行的交通工具。今天我们说影视作品，接下来这个新闻其实我也是等了好久了，关于钢铁侠复仇者联盟5的这个消息。
5: 啊，你不用念了，我跟大家说。
4: 冯潇说说吧，因为就是这个消息没出来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打听在问这个复联五啥时候能出来呀。
5: 是，就复联五是今年年底。为了这个，就是漫威为了给这个复联五啊这个拉拉人气啊，在前一段啊这个复联四还又重映了。因为这个，因为复联四整个片子时间特长。应该是得有2个多小时3个小时了。然后呢这个 怕大家不看，
4: 嗯，
5: 又这个官宣说在里头增加了
4: 一些彩蛋，
5: 一些彩蛋，
4: 就之前你没看到过的，
5: 哎，对对对。

0: 又重映了，就是为了年底的这个复联五啊，就是重新轰一轰人气。
1: 因为之前我跟腾霄聊过啊，就是电影里面我最喜欢的就是群像。就是无论是国产电影啊还是国外的电影，我特别喜欢群像，而且有很多个这个。
0: 那你应该喜欢《武林外传》《炊事班的故事》《我爱我家》编辑部的故事。
1: 对呀、
0: 是吧，
1: 都喜欢这种就是看起来热热闹闹的
0: 群像
1: 啊、最后正义战胜邪恶的或者说你整个看起来是温暖开心的，
0: 是
1: 全家乐的那一种，就是很喜欢这一类的电影。而且《复仇者联盟》我也是一个是老粉，就是每一集都看
0: 啊、都看、
1: 也有自己喜欢的人物
0: 啊。你喜欢谁？
1: 跟你一样
0: 啊，也喜欢钢铁侠。
1: 当然
0: 啊，你看啊，
1: 还有黑寡妇、啊。斯嘉丽·约翰逊，
0: 私家车999，小斯嘉丽·约翰逊，
1: 小斯嘉丽·约翰逊，大家知道我和斯嘉丽·约翰逊的共同点吧？我们俩不能说一模一样吧？我只能说一点关系都没有。
0: 我还等着后头，我说他具体在哪儿呢？
1: 我和斯嘉丽·约翰逊，我俩都是84年的。
0: 84年，我一直以为他是86，我以为一直跟我一样大。
1: 我俩都84年的。
0: 哦。我跟你讲、
1: 很亲近啊，
0: 很亲近、就是套关系一般都是这样，这先套老乡，套不了老乡就套年龄段，你知道吗？都得是这套路啊、这个复联五的应该是没变化的话，应该是今年12月底正式上映。这个其实也是这个漫威啊，他的这个我怎么说呢，我觉得也是无奈之举。因为这个自从复联四把这个整个漫威影业的这个票房和全球的关注度拉高到一定层级之后呢，后面就开始这个热度逐渐下降了。因为他之前老的一些这个
1: 间隔的时间有点长。
0: 他其实不是间隔时间长，因为漫威他超级英雄系列包括他漫威宇宙的这个电影，他一直在这些年一直其实在没停的一直在出。但就是因为他的这关注度啊其实是一直在下降的。
1: 对，
0: 就
1: 是看这一系列的电影它还得是有顺序的。
0: 是。
1: 比如说这个先看一个什么侠，然后复联一，再看几个什么侠。
0: 对。猛一看名字
1: 复联二。
0: 以为是金庸古龙写的呢。
1: 就是它是有它自己这个时间线你才能续得上能看得明白。
0: 就从商业操作角度来讲。因为那几位主演，你像雷神呐、你像这个美队呀、你像钢铁侠呀、
1: 钢铁侠都有独立电影，
0: 他们都有独立电影，而且从商业角度来讲，他们就因为关注度高之后，他们的片酬也水涨船高，人家也得核算成本，是吧？你也不能说咱不每个节目都让老杨上，是吧？
1: 他也累，主要那个
0: 累，
1: 人家身体很重要，
0: 给不起他这钱，
1: 这个钱、
0: 是吧？所以说你这有时候也得让我呀、丹丹呀，有时候也得
1: 小麦呀，
0: 对。所以这随着这几位这个漫威的顶流离开之后呢，这个整个的。超英电影的系列呢逐渐的关注度下降了。下降完之后那你就说这怎么办呢，这得想办法呀，还得把这波老观众拉回来啊。于是就开始挨个谈，然后逐步逐个的再回归。等于是在这一部的这个复联五当中，原来已经谈妥的像雷神，是吧，像这个美队，都已经这个陆续回归了。那谁是这里头的这个顶流？漫威十周年的时候谁做 C 位呢？就是小罗伯·唐尼，是人家是在做 C 位的。最后谈来谈去说你能不能回来，回来说怎么着，人家也不想再演钢铁侠了呀。你老重复自己，这个对自己的商业价值其实也有影响，对演员自己的这个演艺生涯啊，他也会有自己的判断。那是干脆客串一个大反派吧，就是复联五当中的大反派，也就是复联五当中的灭霸，反一、就是、
1: 叫做
0: 毁灭
1: 博士。因为这复联五没上映的时候，就是看完复联四之后不是很空虚嘛，就是各种去搜复联五他会往哪个角度去拍，就是搜这种这个消息，
0: 是，
1: 然后里面就说有可能极有可能小罗伯特唐尼就是钢铁侠他回归的时候会出演大反派毁灭博士。我还看完我就有点沮丧，这个不是我想看的内容。我肯定想看他还是钢铁侠呀，
0: 那肯定是。但是其实 后来这个漫威还拍过一些衍生剧啊、有这个新的钢铁侠、就是女版的钢铁侠、但是没有激起什么水花，就是因为前面这个小罗伯特唐尼演那个
1: 演太深入人心了，
0: 太深入人心了、你就这你比如说你六小龄童老师演的孙悟空、你说突然让杨毅演、杨毅再红他也不行。 对吧？
1: 是
0: 不是
1: 有道理？
0: 太深入人心了。
1: 嗯，
0: 而且其实最早就是在包括在前两年的时候就定复联五的拍摄日程。

0: 时候，这个反一还不是小萝卜汤尼，他其实定的有一演员，而且为了给这个他出演这个复联五的这个大反派呢，还专门给他在这个蚁人的系列电影当中让他有出场，结果甭管是外娱还是内娱，都害怕演员塌房，那哥们塌房了。一塌房完了，那就他前头铺垫了好久啊，说这是这个复联五的大反派，他一塌房，这怎么办？
1: 没办法了。
0: 用咱河南话说，灰，是吧？这咋弄？想来想去，那没法了，还得去请老艺术家，就又把老艺术家弄回来，说不行，咱还回来吧，是吧？回来之后，人家又不太愿意还演钢铁侠，说那得那买演一反一也算是，人家算从演员的角度来讲，也算是对自己演技的一个挑战。
1: 演员也喜欢挑战哈。
0: 那你是吧？你老演坏人，他就总想就想演个好人。老演好人呢，就想挑战一下，咱试试反派。是吧？
1: 这要是我写，我就把那个这个黑寡妇啊和钢铁侠给写复活了。最后啊，最后一个大场面还是所有的人物，大家排好排，集结成队一起就是战胜灭霸。
0: 一股脑几十百脸全回来
1: 啊，全回来。我主要我看这种电影，我就是为了看他那一下。
0: 哎，就对，
1: 你说剧情多厉害也不是，我就是喜欢看最后集结那一下。他主角本来是几个人很弱的呀，
0: 对，
1: 几个主要这个战斗选手，突然的没想到
0: 全弄不过，
1: 对，突然通过一个什么传送门，这个也来了，那个也来了，什么周边的都来了，然后每一个人展示一下，就是立定站定之后，啪展示一下，然后把自己的武器拿出来，我就是为了看这一下。
0: 这个思路，这基本上是什么呢？
1: 儿童思路啊，
0: 美少女战士啊，六神合体的雷霆王啊，这圣斗士吴小强啊，基本上还是这个。那所以我这个发自内心的还是建议，短剧还是少看吧，白老师。
1: 艺术审美确实不高。
0: 你这个编剧思路，你这都让人家花大几十块钱去电影院看，确实是
1: 惊喜是给不到你们什么了。
0: 对，
1: 热闹可以给，
0: 热闹是有的啊。但是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这个漫威的这个老粉来说呀，能看到这个几位这个初代英雄同框，其实也是一种心理上的这个安慰和欣喜吧，
1: 很幸福的。
0: 你别管一种幸福，在电影院当中还是有一种这种幸福感觉，
1: 对，
0: 就好像回到自己原来的这个
1: 某一个时光，自己看这电影的时候那个感觉
0: 是。我真的我也在这琢磨，你说这到时候这个上了之后，
1: 是看是还是不看呢？
0: 我看我肯定是看，我就是我怕我跳戏，你知道吗？是吧？他一出来，我老想站他那一边，你知道吗？
1: 还有一点，就是你喜欢的黑寡妇，在这个
0: 这没签回来，
1: 他就是确实没来，
0: 没签回来，
1: 也会有一个黑寡妇，好像说是他的妹妹。
0: 是他是那个应该是那个谁，就是他还演过那个007的帮与狼，这新续上的，但是我这就害怕，就真的我到时候我就是害怕跳戏，因为我你看见那个脸吧，你总觉得他是那个钢铁侠，这看演员功力了，砸不砸锅，我跟你说。是吧？你也得看这一把了。
1: 好，今天我们也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喜欢这部电影的话，如果说你也曾经人追过一二三四，这第五部上映的时候，大家也可以一起到电影院里面去看一看。
0: 哎，是。
1: 好了，此刻更多的路面情况，大家也都可以回复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帮助朋友们早一点到达目的地。斯嘉丽约翰逊如果穿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肯定也是好看的。
0: 都好看，都好看，
1: 咱们穿也好看，
0: 是，
1: 毕竟这就是一款谁穿谁好看的经典款。北面首先专业户外的国际大品牌，深耕户外半个多世纪，专业底蕴不用说，1990系列更是风靡多年的现象级爆款，所以在11这个长假结束之后呢，我们跟大家来争取这样的一批库存，也真的是很受到朋友们的欢迎，从大家回复的这个关键词也算是我们26年的一个小爆款了，是不是？
0: 是，
1: 很多的朋友都在回复冲锋衣，以前穿过北面的，想要复购的，都被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吸引住了。
0: 哎，是，今天呢，跟大家这个说的，你这个价格啊，
1: 先说价格吧，
0: 只要多少钱呢？
1: 399，
0: 正常1000多呀，
1: 1500块钱是不降价的，但是今天呢，我们999渠道专享11的抢先购，仅需三。

0: 299。嗯，这个价位我们可以讲在其他的平台确实是很难碰到，朋友们，
1: 哎，是
0: 都可以此刻抓紧时间回复冲锋衣直接冲。嗯，出去玩特别是就是这个秋高气爽出去玩的时候，还是要给自己一些仪式感
1: 啊，对，
0: 给自己一点出去玩的心情。
1: 是，
0: 就是怎么给仪式感呢？就是穿新衣服。
1: 哎，
0: 你拍出来的照，你那个感觉，
1: 心情都感觉好。
0: 你出门乘坐交通工具的时候，你心情都是舒畅的。当然我们也说这不是一款轻户外了，它已经做到了100%三防科技的面料，防油污，耐磨耐刮，背包摩擦树枝刮蹭都不怕。同时呢，也是一个 GTX 全压胶的工艺，跟你做到了暴雨级的防水，
1: 是
0: 腋下的透气拉链，还有经典的撞色拼接，除了这个肩部和袖口用到了黑色，其他用其他颜色跟它来做一个拼接，也是既活力时尚和低调于一体，上身剪裁利落不臃肿，更香的是它是一个亲子同款。
1: 对，
0: 成人的话80-200斤，儿童的话110-160，全部覆盖卡其、黑、橙、粉、灰白五色，让朋友们来任选。
1: 嗯，
0: 今天进入到我们销售期的最后一天，
1: 是
0: 专柜正价1500元，我们奥莱仓发货，给到大家的价格是399。
1: 哎，
0: 但是品牌方只给到我们非常少量的库存，今天进入到销售期的最后一天，
1: 是
0: 大家抓紧时间回复冲锋衣一件去抢，有你喜欢的颜色就抓紧选。
1: 嗯，
0: 如果不知道选什么，男士你去下那个卡其色真的好看。
1: 哎，那个好看。
0: 嗯，给爸爸的话纯黑色也是有的。
1: 对，
0: 同时还有一个男女同款的颜色，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就是一个黑白拼接的颜色。
1: 哎，是，
0: 大家也可以去下。
1: 昨天开会，我们这个跟那个我们万总啊，
0: 万总
1: 提到这事儿之后，他当场就要下单。
0: 对，说受大家欢迎。他说啥？杯面。399，
1: 你别慌，
0: 我下一单，
1: 先别开了，我先下一单。然后我们所有的主持人群起而攻之，说你的那个不要买那个卡其色，我们撞衫。
0: 又不是啊，昨天那个会差点开不成。
1: 对对对对，
0: 你像我们工作起来，其实那个压力是很大的呀。
1: 嗯，
0: 我们节奏很快的，争分夺秒。
1: 嗯，
0: 万总要下那个冲锋衣，你算算看要耽误多长时间？
1: 真是
0: 耽误多少会议时间？幸亏。是他进入到版面准备下单之前，
1: 那刘文给他手机抢过来了。
0: 不是，他发现那个版面的设计有一点他不满意的地方，开始炒刘文。
1: 咋回事？
0: 炒刘文炒了5分钟，
1: 就不能让听众们啊，这
0: 你这个听众进去，你点这个途径他不方便呀。刘文，你搞工作，你有时候你要更细化一点呀。你想细节知道吧，搞工作你要主动去想，多想一步，这不是说什么事情我说到哪儿了你去做到哪儿，你要多想一步，这才又拉回我们的工作主线。
1: 人在卖衣服，锅从天上来。各位，您可以回复冲锋衣到微信平台399，就带走我们奥莱仓直发的北面的这个户外冲锋衣了。
0: 是的。

0: 上班的日子，每天都在葛优躺放假的日子，就宁愿做个冬眠的北极熊，连点个外卖的精力都懒得消耗。嘿，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每分钟130次的心跳？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汗水从发梢流下来的感觉？有多久没有问问你的身体，它还好吗？是时候唤醒你的身体了，跑步、单车、平板支撑无所谓，只要你运动起来，跟着 Q Baby 的节奏，一起来享受健身的乐趣。
1: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天冷了，不愿意出门，宅家越躺越冷，这种悄悄堆积还没有精神，那就不如试一试深蹲呢，不用器械，不占地方，站在原地呢就能练，暖身还能塑形，新手也能轻松拿捏。作为复合动作之王，它能够调动我们全身的肌肉，练几分钟就会浑身发热，再也不怕冻得缩手缩脚。每天练上10分钟，燃脂效率远远超过你刷手机，还能够紧致我们臀部和大腿的线条，告别松垮的赘肉，练出好看的臀腿比例。特别是久坐党，练它更划算，能够来激活我们久坐僵硬的臀部肌肉，改善屁股扁平、腰酸背痛，还能够强化核心稳定，一举多得。那新手入门呢，先别着急求深，先找对感觉。我们双脚站的比肩膀略宽一点点，脚尖外开15到30度，双手放在身体的两侧或者是抱在胸前，膝盖跟着脚尖的方向来慢慢弯曲，臀部向后下方坐，就好像身后有一把隐形的椅子。那新手呢是蹲到舒适的深度就 OK 了，不用勉强大腿贴地。

紧臀腿发力站回原位，起初按每秒一个的速度，30秒一组，歇20秒，重复5到6组。适应之后呢，再来加量。重点记住，上半身别弯腰，核心收紧，膝盖别超过脚尖，不然伤膝盖还没有效果。当然 ，QAB 还是要提醒你哦，一定要穿上软底的防滑鞋，或者是光脚踩在瑜伽垫上，避免打滑。站不稳的时候，就扶一扶墙，扶一扶椅子作为辅助，安全第一位。练完之后呢，也不要马上就坐下，慢走2步，拉伸大腿前侧和臀部，减少第二天的酸痛。冬天在家练练深蹲，简单易操作，不易受冻，也不用折腾。现在就站起来试试吧，打造我们紧致的臀腿，加油 ！QBaby。

0: 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
1: 斗智斗勇，
0: 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2: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0: 城市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2: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 我是小麦。先帮助一下喜羊羊，他说推荐色号。我不知道你指的是气垫还是说冲锋衣。气垫的话，我就直接建议 B10 冷白皮的那个颜色。如果说是冲锋衣的话，那我们还需要再深入了解一下，是您穿还是买给男士穿？
2: 是，
1: 就自己穿的话，你如果说追求就是喜欢那种粉色系的话，这款粉色它是那种烟灰粉，做的也不是很过于亮或者窄。
2: 是
1: 就是那种颜色是很适配的。
2: 对，
1: 如果说你是喜欢中性风，我就更推荐那个黑白拼色了。
2: 其实我就觉得就是那个卡其色呀，男女都适配。
1: 卡其色女士穿也好看。
2: 对，我觉得卡其色男女都适配。就是刚才其实说那个粉，那个就不是那种高饱和度的那种粉啊，就是如果女士的话，这几个颜色其实您都可以选。如果是那气垫的话呢，您回复气垫啊，这个推荐 B10那色号
1: 啊，对，
2: 对吧？
1: 好，也希望能帮助到朋友们。恒佑这位朋友说，直播吗？我确实没忍住啊，你们俩讨论复仇者联盟五的时候功课没做足。
2: 一看就是这个就非常喜欢的是吧，一看就是非常喜欢的。那具体差在哪一点您可以说说。
1: 对，您不说我们怎么提升呢？
2: 对，不知道您想关注是哪一点。
1: 对
2: 啊，然后呢，
1: 大家可以跟我们讨论啊。
2: 对。

0: 小月亮还说呢，这个幸亏是有视频直播，车里没信号了。
1: 哦，
0: 那其实也欢迎各位在视频段驻足的，您可以给我们点点关注。
1: 嗯
0: 啊，您给我们点点关注，
1: 点点关注之后，以后也非常方便，会经常刷到我们。
0: 嗯。另外呢，这个我们其实今天这个跟大家这个刚才聊的这个话题啊，我就
1: 大家早都被这个冲锋衣和气垫都给忘了，
0: 你真是
1: 算了，咱也别为难自己。
0: 因为我们刚才聊那个复联的时候，哎，我想这肯定这个咱这听众里头有这个电影大神啊，跟我们聊两句。
1: 在视频端呢，
0: 对，就这视频端有朋友这说，但是这。微信上微信平台上这大家都是冲锋衣冲锋衣冲锋衣
1: 色号冲锋衣
0: 对
1: 推荐色号关键词发哪个
0: 现在399确实划算啊，
1: 今天最后一天了，
0: 对，您要买冲锋衣直接回复关键词就行了。
1: 嗯，大家也不要担心买回来这个颜色自己上身之后不喜欢，我们有7天无理由的服务，大家就回复冲锋衣建议399这个价格，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你明天再来选的话就没有这个价了，今天此刻先下单。你下2件退1件问题也不大，但是还是不建议啊，直接选择一个自己最喜欢的，万一一次上身就特别成功呢，是不是？因为我们5款颜色已经是精选出来的销量最爆的爆款，
0: 是
1: 颜色都没有什么问题的。
0: 哎，吴彦祖啊说这老杨今天肯定一直打喷嚏，他得感谢你俩，鼻炎都快治好了。
1: 他永远是我俩嘴里那个最努力最强的业务经营，
0: 业界标杆
1: 啊，对，就是广播界不老常青树。
0: 行，将来这
1: 他要是因为这个打喷嚏，他每天上午这个点他就别睡了。
0: 你要是评职称的时候，都得拿出咱的节目做佐证。
1: 好，我们也继续跟朋友们来分享啊，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情？
0: 是，
1: 说最近呢，像这个水杯、台灯、闹钟、纸巾盒，这些不少电商平台上学生日常用的小东西，都被商家做成了所谓的藏手机神器来卖。
0: 这，我是觉得这种钱就别挣，
1: 还打着什么呢？
0: 嗯，
1: 防金属探测器，能上锁之类噱头。
0: 哎呦呵，
1: 有的商品甚至卖了4000多件。为了保护孩子的视力，避免学生沉迷网络，教育部规定，原则上中小学生不得把私人手机带到学校。
0: 是，
1: 真有特殊情况要带的，进学校之后要交给学校统一保管。如果说有事情的话，跟老师申请，老师会把这个手机给到你。
0: 是，
1: 也是为了不要让孩子玩手机上瘾，因为。成年人看短剧还这样子，
0: 那就别说孩子了，
1: 再加上各种各样的游戏，对不对？不光伤害眼睛，还容易分心耽误学习。那你这藏手机神器本质上就是商家你为了挣钱，怂恿孩子抱着侥幸心理去欺骗学校。
0: 对，所以其实我就总觉得就是卖东西啊，就是尤其在这个有电商平台啊，平台真的是要有很重的监管责任。你像这种他就违规的，你就不应该让他上架。搜你应该就直接就搜不到关键词。对吧，你其实你有各种手段，就跟限人流似的，你就限流的时候你都那么来劲，你知道你限这的时候你看不见了，你说的时候也不敢太得罪是吧？但是我觉得这个平台方啊，确实是需要承担相对比较大的责任，因为这些所有的这个商品上架的话，你是一定是要有一个审核机制的嘛。另外的，我是觉得还有一点，刚才其实新闻也提到了，就是很多事呢，你不能抱这种侥幸心理。其实没有必要，你耍这个心眼儿，斗这个心思，其实你真是藏起来带过去，你玩了也提心吊胆
1: 啊，对，
0: 也不。
1: 不舒服，你玩的
0: 对，我不
1: 学就是好好学，工作就是好好工作，玩就是唱开来玩
0: 啊。我这个人就是属于什么呢？你说，比如我今天我休息，我休闲，我去玩，我这得有一个那个心态和环境，
1: 对
0: 吧？你要不然我玩也玩不痛快，我就没有感受到那个玩的意义。
1: 我偷着玩，
0: 对。你何大必的呢？
1: 没有，真的没有必要，
0: 是吧？完全没有必要。
1: 为啥很多的朋友他很喜欢就是放长假呀？他就很喜欢就是小长假大长假，他喜欢的就是未必是真的是这个假可以休息，他就是喜欢在这几天里面，在这个氛围里面就没有人跟你谈工作聊学习。
0: 哎，是，
1: 就所有的人都不被任何的这种
0: 不被打扰
1: 。不被裹挟，
0: 对，
1: 就是那种自由的像风一样的那种感觉。那我们努力工作努力学习，也是为了在有这样的假期的时候去过更多自己想去的地方，过自己更想要的生活。
0: 所以说其实人快乐的时候呢，并不是说咱说上班就不快乐，学习就不快乐，其实也不是。就什么时候是快乐，你就是真正你能沉浸式的专注的去做这一件事的时候，你都能感受到这个快乐。我虽然我是一个学渣啊，但是我自己凭借自己的努力能解出2道 到那个

0: 那个方程式的时候，我也可开心，
1: 是
0: 我成就感非常高。
1: 嗯，
0: 就关键就是就很多事儿呢，它容易分心。
1: 嗯，
0: 就是现在啊，就是我们的这个生活环境啊，有一点啊，它也好也不好。
1: 嗯，
0: 就是信息来源渠道
1: 太多了，
0: 嗯，信息的类型呢太杂，
1: 而且它杂到有时候它对冲。同样一件事，这个站这角度，那个就是相反的角度给到你，你整个人会很乱。嗯，
0: 是，所以我就真觉得，就是我们现在要培养的一种能力是什么呢？
1: 嗯，
0: 是信息屏蔽和信息筛选能力。
1: 嗯，
0: 以及
1: 这个很重要，
0: 信息判断能力。
1: 嗯，
0: 你具备这三种能力，就是将来在 AI 时代啊，你也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1: 是，就比如说，经常有时候刷的时候，就是教育孩子类的啊。
0: 嗯
1: 哦，就是
0: 你刷到了大文的亲子课堂
1: 啊，就是他那一类，
0: 对吧？
1: 他那一类孩子，就是这些话千万不能跟孩子说。
0: 嗯，
1: 如果说你这样，你就是相当于是害了孩子。
0: 嗯，
1: 当然不是说就是大文这个思维不好不对，也不是说大文
0: 嗯，
1: 这个因为大文的这个视频我还没太看过，不至于。
0: 除了形式有一点老旧传统之外的，内容还是硬核的。
1: 对，
0: 嗯，
1: 然后所以我这个我经常刷到是一些博主，
0: 嗯。
1: 但是我关键觉得就是这种教育他没有说这种特别绝对，
0: 嗯，
1: 你说就是对严格对孩子来讲就不对吗？
0: 嗯，
1: 就这些话千万不能跟孩子说，他会更起不到效果，他反倒会更叛逆。
0: 嗯，
1: 就是这种叛逆他就不应该存在吗？
0: 嗯，
1: 或者说这种严格就是有时候孩子真的就是犯了错误严格就不应该吗？
0: 嗯，
1: 我是在很严格的环境之下长大的，
0: 嗯，
1: 然后我觉得自己也没有说心理出大问题啊。
0: 其实是就是，我觉得现在就是咱说博主啊，他这个为了这个
1: 流量，他有时候会把这个话说的
0: 话术
1: 太绝对，
0: 对，
1: 他会就是前置太多排比性总结，
0: 对，这都有套路。这都有套路的，这个是将来咱要是什么时候组织内训的话，我还有一套课程可以分享给大家。但是就是什么的，就是咱说，虽说它是这是一方面，咱说这是技术流的，人家就是把这个呢当成一个工作呀，它有这个技术层面分析。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也有很多博主，我把他个人归结为真心流的，就真心流是啥呢？就是他真的觉得这套方法论好，他真的觉得这个观点特别这个通用，他是真想分享给大家。
1: 是，
0: 但是其实你说有没有说放之四海皆准的这种法则呢？有，但是很少，
1: 真的。
0: 尤其是我觉得在教育领域啊。他真的就是
1: 因人而异，
0: 对，
1: 每一个家庭环境它是不一样的。
0: 是，你看前一段有一个视频，就还网上还有争议呢。
1: 嗯，
0: 是一个教练啊，应该是带这个孩子的青少年的教练，然后呢，这个带着孩子打乒乓球打比赛。
1: 嗯，
0: 孩子第一回合呢打得不好，
1: 嗯，
0: 这个没发挥好输了，然后这教练啊就是那种他是那种啊。就是暴风骤雨型输出，而且他不讲战术，你知道吧？他是那种典型那种心态型的那种说，你咋打了？这是你正常水平不是？你第一局你给我咋发挥了？你平时训练你随便打打，你都能打赢他，你这局你能输？就是这种，他不是说给你讲啊，你正手弧线球，你打他对底角什么的，他不是那个分析的，呱狂暴输出之后，就是给孩子脸上他来一些巴掌，就这一巴掌也不是就是那种啊，咱说那个打野件的那种扇一巴掌，就啪一下，就是意思就是我能理解，就是很多教练是属于给你一些肢体上的接触，相当于给你一个力量，他这脸上打一巴掌。然后这一下就惹起争议了，说这个你这个教练你怎么能打孩子，但是从结果上来论，第二局这孩子有如神助，直接把对方给灭了。
1: 你看有人就适合这个，
0: 对吧？
1: 对不对？
0: 是
1: 你放在就是家庭里面它是一样的，
0: 是
1: 你说就是现在很流行的说叫什么正面啊，不叫正面管教，就是鼓励式教育啊，鼓励式教育，你说一直在鼓励式教育，这孩子是自信了，是不？但是你就能保证他未来不容易受挫，就是他未来会有很清醒的认知吗？
0: 对，
1: 你这种你负面否定给的多了，有没有换一种角度来讲啊？可能说孩子会不自信，他会选择困难，但有没有一种可能，孩子会更清醒，他有辩证思维？
0: 是，
1: 就是这两头看各有各的好。所以我最近就是看一个短视频啊，
0: 你看短视频你知道，
1: 最近我看一个短视频，有个博主总结得很好，他说如果你赚了很多钱。

0: 没有什么事儿是真的教过我。你管他学习管得多，长大之后他说爸妈只在乎我的学习。如果你不管他的学习，长大之后他又说如果当初你管管我，我会有个好工作。所以不管怎么样，就是孩子长大之后他都会敬自己一杯又一杯。
1: 所以就是大家看，就甩锅这个事儿呢，不仅在职场当中，
0: 这孩子也会。
1: 你自己给号练废了，你怨我。
0: 家长也不要过于去苛责自己，苛求自己，内耗自己。
1: 哎，是，所以其实你看啊，就是咱有时候这为什么说大自然界当中动物是咱们的好朋友呢？就是你看这个在动物界呀，带孩子人家有人家方法，当然动物界可能没咱那么复杂。但是你看大很多的这个动物是什么呢？它这个负责生，养这事儿呢，
0: 他让他自己练，
1: 对，
0: 练去。
1: 他只在起步阶段教会他如何捕猎。
0: 还有一些时候，他把孩子刚刚就是放出去捕猎的时候，那小动物，他站在一边看，他不干预呢。
1: 对，饿你两顿，你自己就知道怎么抓食了。是不是？然后后面他也不干预，他肯定不，他不会说现在这咱们似的，就我告诉你，你得这么着，先出左爪子，后出右爪子，是先咬脖子还是先咬头，是吧？他可能不没有这么细致，
0: 他也不会说准，没法这么细致。他在看点短视频课程，
1: 看一只狮子跟那杀手机，
0: 这么来啊？
1: 是吧？哎，我看那个大文的亲子课堂说呀，这个叫孩子得有自主性的。
0: 狮子这三种这个
1: 有三种
0: 教育方式，可千万不能学，
1: 注定不能离开父母的身边。但是就是咱说这个可以这就是借鉴，就借鉴什么呢？就是我们稍稍的能够放开一些手，给孩子一些自主的选择和判断，培养他自主选择判断的和自己适应的能力。其实核心还是有一点，就是你要相信他。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是不相信他。其实身边的很多的这个合作的关系也好，亲密关系也好，这个亲子关系也好，其实核心还是建立在真正的相信的基础上。
0: 你信任他，其实对他来讲可能也是一种力量，
1: 绝对是一种力量。
0: 你
1: 现在就说你知道是吧，这个咱万总拍着我肩膀说，腾霄放心吧，这个项目我交给你了，我一点都不担心，因为你一定能完成。我高低我跟你说，我自己搭钱我也得给这事儿做好。咱就这么决定。
0: 你这个让年底评个啥，也得把今天咱这段节目留下来佐证一下。
1: 下节目我都不认账。如果说这个让我们自己大钱也想让大家这个把皮肤保养好的话呢，科研式的淡斑精华。
0: 对，这款品呢此刻第一次跟大家来见面，然后10分钟之后下架了。
1: 简单说说吧。
0: 因为它也进入到我们销售期最后一天，明天就换品了。
1: 是，这是科研
0: 专门针对假期结束我们上了一款品。
1: 对对对。
0: 因为在假期里面长假，很多朋友去海边去爬山，对吧？户外的这个紫外线熬夜风吹，黑色素就会悄悄冒头。同时呢肤色会发黄发沉，痘印都会跟着反黑。秋冬呢刚好皮肤代谢又慢，所以正是褪黑除黄的一个好时候。脱久了可能会变成顽固色斑。
1: 是，
0: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跟大家来上一下科颜氏淡斑 VC 美白精华了。买过科颜氏这一款的，今天我们这价格直接复购。这款产品是1851年纽约起家的百年药房品牌，科颜氏嘛，持国家除斑美白特征，专门为东方肌肤所研发的，白的是有据可查。
1: 是。
0: 同时呢，它的配方手握双专利，首先是稳定 VC 的美白专利，再加上 VC 玻色因促胶原专利，整个用起来就是无刺激不反黑，早晚都能用。
1: 是。
0: 白天呢，帮你抗氧化挡暗沉，夜里深层去代谢黑色素，24小时持续帮你养白。再加上欧莱雅王牌的玻色因，它相当于去黄褪黑淡痘印除浅层斑抗老修护都跟你一步到位了。
1: 是。
0: 价格更是合适，肤感全肤质通杀。我们说说价格。专柜100毫升原价1490块钱。
1: 是。今天
0: 它是一个功能性精华了啊！
1: 对，
0: 我们99商城双十一抢先购，只要
1: 599，
0: 同时前100名下单，我们还
1: 买一
0: 赠一，相当于到手2瓶599，
1: 一共200毫升的
0: 专柜2折。扫码同样正品保真可溯源， 顺丰包邮，各位售后无忧，我们七天无理由。各位速速回复

0: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1: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2: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1: 通勤五分钟，育儿充上电，
3: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1: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4: 各位爸妈，咱们先扪心自问啊，孩子犯错之后，你是不是下意识的就会说，我说什么来着，我早就跟你说过。你看这些话其实特别伤人，孩子犯错之后，咱们的首要任务是修复问题，而不是说风凉话，给孩子二次伤害。想要培养出独立自主、内心自信的孩子，这一点真的太关键了。生活里这样的小说咱们随处可见，我邻居家的妈妈以前就总忍不住踩这个坑，上次带孩子逛超市，孩子盯着一款包装花哨的零食挪不开脚，明眼人都知道零食的口感一般，妈妈当时就劝孩子别买别买，说肯定不好吃，但是孩子非要坚持，结果买回家拆开，孩子吃了一口就皱下眉放下了。这时候妈妈就忍不住说了一句，你看吧，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偏不听，浪费钱。就这么一句话，孩子瞬间耷拉着脑袋，既委屈又自责，之后再选东西总是怯生生地问妈妈，这个可以买吗，再也不敢坚持自己的想法了。后来这位妈妈听了建议，慢慢改变了方式。前阵子孩子在超市中看了一款新奇的饼干，妈妈还是觉得大概率不合口味，但是这次没阻拦，尊重孩子的选择，让他买了。果然孩子吃了一口就不想吃了，一脸懊恼。这时妈妈没有落井下石，也没有炫耀自己是对的，反而蹲下来跟孩子说，宝贝儿，正是你的这个决定才证实了妈妈之前的推测，这一款饼干确实不太好吃，没关系啊。孩子愣了一下，没想到妈妈没有批评自己，反而主动跟自己共情，之后不仅没有抵触，还主动跟妈妈说，妈妈，我下次选零食先看看配料表，再问问你的意见，慢慢找回了自己做选择的底气。你看这件事儿就告诉我们，人不管多大，自主性都是最核心的需求，不让孩子相信自己的判断，他就永远不敢独立，永远长不大呀。即便他的选择是错的，咱们也不用着急证明自己是对的，而是帮孩子正视结果就行。父母的智慧从来不是让孩子觉得爸妈永远是对的，而是让孩子在每一次的选择里，不管对和错，都能保持自信。而且咱们要明白，犯错本身就是成长的必经之路，吃一堑才能长一智，早犯错远比晚犯错好太多了。小时候因为选零食选玩具犯错，成本非常低，孩子能很快地汲取教训，可是咱们要一直阻拦，不让他试错，等他长大了，面临择校择业这些人生大事儿，反而会因为没有经验慌乱了手脚，不敢做决定。各位爸妈，好的教育从不是杜绝孩子犯错，而是让孩子在试错中成长，在包容中自信。遇事不跟孩子抢功，多尊重孩子的想法。孩子犯错不指责不嘲讽，多共情多引导。慢慢你会发现，被包容被信任的孩子会越来越独立，越来越自信，面对人生的各种选择都能有底气有勇气地去面对。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起床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

0: 距离我们结束已经仅仅剩最后四分钟的时间了。我们也要跟大家再次梳理一下今天我们进入到销售期最后一期的一天的这个产品和它的关键词。
1: 冲锋衣北面的1990经典款，399，
0: 是它的原价是1500块钱，一个户外多功能型的抗暴雨的冲锋衣了。大家可以速度回复冲锋衣一键去冲，399，今天是我们销售期的最后一天，回复冲锋衣五款颜色，同这个儿童码和成人码
1: 都有
0: 80穿的200件。

0: 都没有问题。
1: 还有就是 YSL 的圣罗兰的皮革气垫，今天呢是只要299，哎，您直接回复关键词气垫就可以了。
0: 同时还有一款呢，就是我们的科颜氏美白淡斑精华，大家直接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精华。
1: 哎，是，还有很多朋友都这个在等着一件事儿，就是黎明第一次来郑州开演唱会。
0: 哎呦
1: 啊，这个确实是机会难得。
0: 嗯，
1: 说实话，就是黎明这个级别的这个艺人呐、啊，就是来这个郑州开演唱会啊，这个我觉得还是让我这个非常的开心的。
0: 四大天王啊，
1: 哎，真的是。所以说呢，这个时间上您记准了啊，这黎明演唱会的郑州站啊，官宣定档11月21号。在咱们郑州奥体中心，这也是这个黎明首次来郑州巡演啊，咱们可以在家门口聆听天王港乐，回望滚烫青春。购票呢上大麦、猫眼儿、抖音、携程旅行，咱们在这个初冬一起共赴黎明之约。哎呀，开心。这个我，
0: 你说黎明的个人气质是在明星当中是一种怎样的存在、啊、
1: 我是还真是挺欣赏他的。
0: 嗯，
1: 就是首先他身上是有难得的这种书卷儒雅气。
0: 对对对对对，
1: 就他就很少就是感觉就是那个艺人的浮躁。
0: 嗯，
1: 而且呢这个黎明啊一直以来人家是低调的在做这个公益和慈善。
0: 嗯，
1: 就没跟谁似的，
0: 很低调，
1: 就捐那一点钱满世界说去。
0: 还有一件就是他所有的访谈你再去看他说话，就非常直
1: 啊，对，
0: 然后形成的这种反差感。
1: 嗯，对，你说我这个我是在我哪一次采访啊，这个我说，哎，我说人家这个可以，就是情智商双高啊，而且这个做人也很有底线呀、啊、就是在这很多就有朋友知道黎明在早些年的时候和舒淇两个人啊，这个这是这非常好啊，非常好，就所有人也都很看好他，但是最后
0: CP 嘛，
1: 对，各种各样的这个最后没在一起
0: CP。
1: 上节目人家问说那个能不能这个就聊聊舒淇，然后黎明就说，他说是这样，就是我知道你肯定会问，但是你问的话呢，你肯定是你也想知道这个有些观众也想知道，但是我必须要说一点，就是别人现在啊，人家已经是有家室的人了，我怎么说呢，都是不合适的，哎，你看，我觉得人家这很有边界感，对吧？很有边界感，这个既没有说这个回应大家的时候呢不真诚，在对面对自己面对别人的时候呢，人家也有边界感且真诚，就不跟有些似的啊，你一问他恼了，是吧？啊，翻脸了，是吧？
0: 那也是流量啊，
1: 是
0: 搞个翻脸也有可以切片儿。
1: 人家也不指着这个，对吧？人家也不指着这个，但还有一点，我觉得非常羡慕，就是人家你看啊，保养的真好，是吧？保养的真好，所以说我最近我也准备贴点面膜什么的，是吧？
0: 人家是天赋异禀，咱们靠牡丹花田。
1: 对对对，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啊，三大硬核理由：古法养肤、东方养肤、牡丹精粹泛醇加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复、丝路云纱膜布极致敷贴，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非常好，安全放心。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刺激、无矿物油，有权威检测报告。现在呢，99块钱直接带走4盒。每盒不到25，加客服微信谈呢再送您2片，回复关键词牡丹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是的，还有朋友说冲锋衣回什么，你已经收到我们的链接了啊。今天我们的北面1990冲锋衣只需要399，进入到我们销售期的最后一天，此刻大家就可以继续回复冲锋衣一件来抢，把握最后的机会了。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呢，就是来自黎明《非我莫属》。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巳时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之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

好听的一首歌，春泥，来自哈林庾澄庆，这是由伊能静作词，庾澄庆作曲写到的一首歌，2003年收录在哈林天堂当中的一首。你现在听到这首歌，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感慨哈，反正你就更加印证了那么一句话，就是天下没有不

战的演习。听这首歌的时候呢，首先这首歌当中想要表达的就是把那种不放弃爱情的希望一字一句的通过庾澄庆来进行表达，从他的声音当中呢延伸出了那种浓郁并且强烈的情感。而且我相信如果关注娱乐圈的话，大家应该都知道哈林跟伊能静之间的一种恋情，虽然说作为外人我们很遗憾，但是作为当事人他们彼此现在过得都非常的好，那我们还是作为喜欢他们的人给他们更多的一些祝福，对吧？而事实证明他们现在各自都过得非常的好，发展的也很好，孩子养的也特别的棒。记忆落在春的泥土里滋养了大地。来吧，这么一波回忆杀到此结束，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 FM99.9 为大家带来的一档精彩节目中原带货网。我是天生讨人喜欢的主持人丹丹，有事您说话，陈晨也为您服务哦。你知道这两天啊，就是我们的冲锋衣卖得特别爆嘛，那你知道卖爆之后呢，我就开始关注天气情况了，朋友们。我就想你们买回去立刻都能够穿身上的那种。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在咱们这儿买的东西基本上回家就不会搁浅，就一定会买有所用，对不对？我就关注了一下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啊，接下来的一周的天气呢将会有一部分的变化。你那里有没有雨呢？穿单衣还是外套呢？我们来听听未来天气的一个趋势啊。在14号到15号，东部、南部有小雨或零星小雨。预计16到17号，我省有一次大范围的明显降水过程。其中16号白天，中西部、南部有小雨；16号夜里到17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中雨，中东部、南部部分县市区有大到暴雨。那些痛的。另外呢，受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呢，16到17号全省大部分地区偏东风转偏北风4级左右，部分县市区阵风6到7级，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较前期下降4到6度。18号白天西部南部小雨停止转阴天。那么咱们河南省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是，今天白天到夜里南阳南部、信阳、驻马店南部多云转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转多云，全省偏南风3到4级，北部阵风6到7级。16号全省阴天有小到中雨，其中东部南部部分县市区有大雨局部暴雨。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偏南风3级，最高气温26到27度，最低气温14到15度。关注完天气情况呢，你再看一看你买的冲锋衣已经寄到哪里了，是不是正好赶上下一周可以穿在自己的身上呢？你知道买衣服啊，就有时候就特别不喜欢，就是你还要放那搁一段时间你再拿出来穿，就你每天你都惦记着那个新衣服啥时候能穿身上。所以今天我们的北面1990经典这个单冲锋衣为大家再来安排一波，因为下一周除了变天之外又到了节气霜降了，对不对？早晚温差是越来越大了，穿厚了会闷汗，穿薄了冷风直钻，碰上一场阴雨天如果来得突如其来的话呢，你可能就会突然间遭淋湿一身，很遭罪。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冲锋衣是一件又百搭又挡风防雨的好外套，真的。而且今天安排的北面1990经典冲锋衣是户外圈公认的硬通货哦，朋友们，北面就是你认知的那个品牌 The North Face。 对，专业户外国际大品牌，深耕户外半个多世纪，专业底蕴不用多说了。这两天之所以卖爆，是因为大家真的还是可认牌子呀。我跟你讲，除了认牌子之外，就关键是我们的机制大家是真的认了，对吧？你想想啊，首先品牌在这儿放着呢不说了，人家的工艺实力更不用说了，品牌做的这么久，今年款1990呢做到今天还在。我跟你讲，剩下就是还有啥理由不买的，那就是价格呗。专柜正价1500一件，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双十一咱们也提前抢购了，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你知道多少钱吗？1500，对不对？零头不要，399。更给力的是添加好友下单再减5块，394。朋友们，394就可以把
北面大牌硬壳窗回家，奥莱发货，这个价位真的很难碰到，抢到就是赚到。关键是你今天你在奥莱专柜花一件正装的价钱1500块钱，你可以在我们这儿买三件还有余，钱还省到自个儿兜里了，品质还穿到自个儿身上了，面儿还留给自己了。朋友们，你说跟

0: 单单买亏不亏？应该回来录个音效，不亏。我就问你想不想要？
1: 要，
0: 咱们就闭眼入。老顾客用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九九折。微信公众号私家车九九九，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看这日子啊，我觉得我还要把冲锋衣的售卖时间再往后拉长一两天，因为后面两天还有一些朋友会在路上听到，可不敢让他们错过了。下一周你说他们该咋办呢？你说要没我。微信公众号私家车九九九，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小助理上链接。

0: 免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1: 下周就是霜降，早晚温差越来越大，穿厚了闷汗，穿薄了冷风直钻，碰上一场阴雨淋得浑身湿冷，太遭罪了。想要一件挡风防雨又好看百搭的外套，今天跟着我们入手户外圈公认的硬通货北面1990经典冲锋衣。北面专业户外的国际大牌，深耕户外半个多世纪，专业底蕴不用说，1990系列更是风靡多年的现象级的爆款。它能做到山上能扛，街上能穿，时尚界明星都要收藏一件，穿上这款您的实力跟品味一眼可见。我们再来看看品牌的工艺实力，100%的桑蚕科技面料，秋风再猛也隔得住寒气，还自带防油污，耐磨耐刮，背包摩擦树枝刮蹭都不怕。另外它还有 GTX 全压胶工艺，暴雨级的防水，这个科技就是雨水落在衣服里面直接滚落成珠，绝不渗水，暴雨天照样干爽。它的腋下是透气的拉链，一动就散热，爬坡出汗不会闷。 YKK 的品牌拉链超级的顺滑耐用，配上门襟暗扣，双层防风挡雨，上身利落不臃肿，兼顾户外运动和日常穿着，街拍时髦度拉满，一件抵三件。而且更重要的是，更香的是亲子可以同款，成人 XS 到 RXL， 儿童的110到160，80斤到200斤全覆盖，卡其、黑、橙、粉、灰白5个颜色任选，全家出游直接安排亲子战袍，山野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回头率爆表。上下通勤、接送孩子、近郊徒走、露营自驾、晨跑夜骑，秋风、小雨、山间微凉，它都能 hold 得住，做到一衣多穿。秋冬最实用的外套，最重要的是价格了，价格才是王炸啊！专柜呢是1500，今天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双十一抢先购，仅需399，399把硬壳穿到家，这个价格真的很难碰到，抢到就是赚到。您可以回复冲锋衣直接冲，霜降将至，寒潮就在路上啊！别等到降温那天再慌张抢购，尺码跟颜色就会不全，价格也不会那么低。专柜一件的价格，今天我们给全家安排3件还有余。速度回复冲锋衣就可以下单了。

哎，这首歌不是应该唱成常常欢笑常常麦当劳哎，我跟你讲，我第一次听这首歌认识这首歌就是在看麦当劳广告的时候，所以每次听陶喆的我喜欢这首歌，我就很想说欢迎您来，欢迎您再来来吧，这里是中夜，大家好，我是天使堂，喜欢主持人丹丹，在早上的9点到12点继续陪各位朋友们在大路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哦。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哎，说到麦当劳，你还别说啊，我觉得还蛮好的。蛮好在哪儿呢？就是你不在里面吃，你就可以在里面坐。啊，哪像有些地方啊，不在里面吃就不叫在里面坐。就在最近，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吐槽啊，他和妻子途经青岛市黄岛区啊某咖啡店，咱们就不提名点姓的批评了。进店就选了一杯58块钱的香草籽咖啡，准备付款的时候被店家以一人一座一消费的规定拒绝入座，夫妻二人最终未在该店消费，这件事就引发了网友讨论。我不知道大家想不想讨论啊，我起码想摔杯子。李先生就认为啊，涉事咖啡店存在变相设置最低消费门槛的行为，质疑商家一人一座一消费的要求是霸王条款。那律师也表示，商家设置的一人一座一消费确有构成霸王条款的嫌疑，涉嫌对消费者设置最低消费不公平不合理，应属无效条款。那门店工作人员也得张嘴说两句啊。事发的时候他就说，是因为正值国庆客流高峰，店内座位紧张，一人一座一消费的提示此前张贴在门店入口前台以及桌号牌位置，属于提前告知，供消费者自主选择是否进店消费。不是，这话的意思是我不该进是吧？然后工作人员就表示啊，这个规定呢执行上是存在弹性的，比如说孕妇、老人、儿童等等特殊人群可以酌情豁免，非客流高峰时段如果多人同行只点一份饮品，门店一般也会允许入座。反正这句话我咋说就听入耳朵也不老得劲。然后呢，商家还说啊，当事儿顾客全程没有产生任何费用，两人离开之后折返在区域内停留的时间呢，店员也没有强制劝离，商家就透露哇，该提示张贴时间不长，收到反馈之后呢已经主动撤下标识了，此前设置提示认为提前告知不违规，目前门店正在拟定新的提示内容，目前看一看啊，就是他们的这个态度啊，我们还可以理解一下，对吧？啊，可以原谅一下对我们的那种粗鲁啊。反正我是觉得吧，遇到这事儿，大家敞开门做生意，别人消费你还得管消费几单才能坐那儿。

0: 按像你这样说，开炒菜馆的人就是两个人最少两个菜，三个人最少三个菜，是不？就是十个人吃不完菜，你也得给我点十个，多的就不让多点一盘，是属于这种吗？敞开门做生意，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人气儿，对吧？人气儿在了，你还怕没有口碑吗？是不是？哪像我们家，你看看我们快乐家族经常欢迎多少人来直播间，坐不满了我都说不中我的味儿，让出来你们坐，是不是？大家需要你，大家认可你，你更得来劲儿啊，对不对？给大家服务，是不是？越忙越好，生意就怕不忙，没有人流，是不是？你看，就像我们的冲锋衣，我只要一说朋友们今天又上了冲锋衣，有多好多好，朋友们啊，都往我这儿奔的，那种双向奔赴的认可呀，朋友们，我就觉得我是为你们而生的。好，把脸从地上拾起来，好不好？哎，你别说啊，我们的冲锋衣啊，真的朋友们，你不买我真觉得特别亏。是北面的，首先再加上又是1990的经典款，再加上它的机制，平时专柜正价1500，今天在我们这儿零头都买不到，只需要399，而且我想着法儿给你薅羊毛，添加客服好友还能够再减5块，394。你说朋友们就冲着这，就跟人家说喝茅台，你用去管它到底好不好喝吗？你光冲着品牌，朋友们你都得闭眼入。你更何况它还是个品牌，对不对？那说到北面，就是大家认知的那个专业户外国际大品牌，深耕户外半个多世纪，专业底蕴不用多说，对吧？1990系列更是风靡多年的现象级爆款，再加上他们品牌的工艺实力，比如说你看人家的100%的三防科技面料，秋风再猛也隔住寒气，还自带防油污，然后耐磨耐刮，背包摩擦树枝刮蹭都不怕。也就是说，如果你一直想买浅色的，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可以拿，因为人家那么耐磨，那么耐刮，那么耐造，那白色的我觉得一般的灰尘也不容易侵入，对吧？然后 GTX 的全压胶工艺，暴雨级防水，这个科技啊，就是说雨水落在衣面直接滚落成珠，绝不渗水，暴雨天照样干爽。我跟你讲哦，我如果没有买过劣质的冲锋衣，我真的不知道，就是冲锋衣它会不透气，真正的冲锋衣它是透气的，不透气是因为便宜，它没有这种科技全压胶的工艺，它可能就外面涂了一层雨衣的涂料，就是防水防雨的那个涂料，所以你打开你的那种不是特别好的防风衣的时候，你会发现扑鼻而来的是那个雨衣的味道。所以真正的冲锋衣它是一定透气的，明白吧？然后腋下透气拉链，一动就散热，爬坡出汗也不闷， YKK 的品牌拉链顺滑耐用，搭配双门紧的一个暗扣啊，双层锁风挡雨。关键是今天给大家的机制，刚刚说过了，专柜正价1500，今天只要399，加客户好友下单再减5块，394。目前呢是成人 X 到 2XL， 儿童110到160都可以选择，80到200斤全覆盖，有5个颜色，卡其、黑、橙、粉、灰白。我觉得粉黑我很喜欢，其次是灰白，可以让我拿下我以往不敢拿的白色的外套的一种选择。如果老爸老妈这个时候要出去玩，我觉得你与其给他们备任何的外套，都不如这一件冲锋衣来得更加的实在。如果在外面玩，忽然间会遇到狂风，会忽然间遇到突降大雨，那他们穿上这个多多少少能够备应急呗，对吧？然后上下班通勤的你，接送孩子骑个电动车，那风刺的啊！你要是没有前面挡风被，我跟你讲啊，那穿心。啊，近郊徒步、露营、自驾、晨跑、夜骑都是可以的。关键是还是那句话，奥莱发货394，白迷。这个价位真的很难碰到，本身我们就今天卖完就不卖了，然后昨天开会我们说大家下单的这个大数据特别的好，我们不行给大家再往后拖一拖吧，再给大家拖个一两天的时间。那这种好事呢，大家广告知啊，如果你学嘴学不清，你叫他们来听我们的节目啊，然后我们亲自讲给他。奥莱发货大家放心啊。还想跟你们说什么啊，正品保证，7天无理由退换货。如果你担心你买的号码这个不合身的话呢，你尽管的就是联系我们的客服，给大家免费的退换货， OK。 抓紧时间啊，趁现在尺码颜色还全啊，专柜一件的价格今天在我们这儿直接全价安排3件有余。就说这么多，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谁买谁捞着。
1: 3、2、1

你看时间过得多快，每天早上啊，听我说说风凉话，咱们再一块听听歌，然后再给你种种草，你看这唰一下又过去半个小时。广告之后见。

0: 免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1: 照相不敢咧嘴笑，裤子不敢穿浅颜色，穿不进去喜欢的衣服，你早就应该脱掉脂肪，跑步、游泳、平板支撑。
2: 哪有什么天生完美，只是我们每天坚持。 QBaby 的健身音乐，不要放松，每天坚持。
3: 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Baby。 天气冷了之后，很多人的健身场所呢也从室外转移到了室内，那这个时候瑜伽垫就是运动当中少不了的装备。当你兴致勃勃地准备购买一款瑜伽垫的时候，是不是发现市面上的瑜伽垫种类非常的多，简直让人挑花了眼。到底什么材质才适合自己，厚度尺寸该怎么选择呢？今天 KBaby 就带着你一起选择一款最适合你的瑜伽垫。那首先呢，材质的选择很重要， PU 材质是很多新手朋友的选择，防滑又柔软，贴地稳固，练动作也不打滑。如果说你很容易出汗，那可以选择3毫米的麂皮绒，耐晒耐水还吸汗，练完之后垫子干爽不滑脚。出差党呢就选1毫米的麂皮绒，轻薄便携，卷起来塞进行李箱也不占地儿。那再说说厚度，可不可以提醒你哦，瑜伽垫并不是越厚越好，如果太厚容易晃影响平衡，还有可能会受伤。我们按照常理选就 OK 了，日常做高抬腿这类的地面运动选6到8毫米，缓冲够不硌脚。那瑜伽新手呢选5到7毫米，柔软又稳定，适配基础动作。如果说是专门跳绳用的话呢，可不可以建议你选10到20毫米的加厚款，缓冲很好，能够护住我们的膝盖和脚踝。最后呢就是尺寸的选择了，只需要记住两个小标准，长度比身高多15厘米，宽度呢躺平后手脚自然放，两边各于5厘米，两边各于5到10厘米，练动作就不受限了。选对瑜伽垫，居家健身更顺手，赶紧一起行动起来吧，加油
2: QBaby。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2: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2: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3: 萌萌来嘛。

声线唱的挺受欢迎的，后来呢被应采儿发现没有起诉，直接买下版权，说是网友居然这么喜欢，那就真人唱给你们听。我觉得啊，不管到底流传哪个版本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听到了陈小春演唱的《街角的晚风》，还是蛮不错的这个版本，是不是呢？而且我觉得这首歌非常适合小春的声线，有故事，有画面，有港风，有追忆。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9，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保持联络，有事您说话，陈星辰因为您服务哦。

说到陈小春啊，不得不提他的另外一半应采儿，就是永远是嘻嘻哈哈的，特别开朗漂亮的一位女生。陈小春说，当时他一直被应采儿吸引，就是因为她那个阳光灿烂般的笑容，而且性格特别的外放。他说，你知道啊，我呀就是不爱讲话啊，就是整天板着个脸啊，但是她呢每天都是笑嘻嘻的，嘿嘿嘿就打心底里就是特别的爱应采儿，对不对？然后他们现在两个人养的孩子都特别的优秀， Jasper 拿到了很多演讲的比赛的冠军，不论是英语啊还是国语啊都说的特别的好，而且学习据说也是蛮不错的。所以你会发现人到中老登的这个年纪，除了啊就是自己的身体健康，再其次就是老婆还在身边，然后儿女都是在学业上也特别的优秀，真的是你人生最棒的门这个名片，有没有？我昨天就看到了一件特别感动的一个消息，就是在美国有一位单亲爸爸打了三份工供女儿读大学，两个孩子送来了一辆车。爸爸看到之后呢，第一反应其实让人挺鼻酸的。因为送车的时候你知道，爸爸就直接说，不 ,no, 你们没有那么多的钱，你们要把它退了，你们哪来那么多钱，这要花很多钱的。你会发现父亲被孩子爱的时候都在心疼孩子。这条短视频当时戳中了很多人的心，我看了很多很多的评论哈，就是大家有共同的一个感受，就是典型的中国式父母，大半辈子都在给予我们，习惯的省吃俭用，把最好的留给孩子，却很难心安理得的收下子女的回报。他们不怕辛苦，最怕成为孩子的负担。有时候我女儿送我东西的时候，我也会说，我说你别送我那钱，你自个儿留给自个儿用吧。你要是真不想买东西的，你真不想的那个什么的跟我买的话，你把钱给我花。然后我女儿就说，妈妈你看你给我提供的情绪价值。我忽然间想到的小的时候，我也希望我亲自买东西送礼物给老妈，老妈说，哇谢谢宝贝，感动。和曾几何时我竟然又变成我老妈的样子，那钱不中你给我吧，你别花了。所以呢还好，就是我会时刻提醒自己一定要就是除了啊心疼孩子的这个付出之外呢，你还是要有一点把你的那段感动啊不要嘴强牙硬，一定要表现出来。当然作为孩子的我们总说等到有能力了好好孝顺父母，可是真正的长大了就是有一天能够反过来守护曾经托举我们的人了。希望每一份孝心都能够被好好的接住，也愿我们来得及回报那份沉甸甸的爱。

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关键词的回复也有很多。比如说今天给大家安排的我们的北面的冲锋衣啊，也是这个国际大品牌，专业户外深耕半个多世纪的大品牌北面，今天安排的还是1990的冲锋衣，经典的冲锋衣，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专柜正价1500块，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只要399块，添加好友下单再减5块，只要394，奥莱发货哦，这个价位真的很难

0: 碰到抢到就是赚到，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另外关键词回复还有我们的圣罗兰的高定皮革气垫，我们主持人很多都在用哦，因为这款气垫呢真的是属于这个季节用刚刚好的。有因为有时候有些普通气垫啊，它比较漏气，在这种换季的时候，外油内干的拉扯期的季节的时候，夏天可能用太控油，越用越干，滋润型又压不住油，早上精心拍好的底妆常常撑不到午后就塌了。所以我们很多人一年四季基本上都会用这个圣罗兰的高定皮革气垫，是因为它真的能够稳住底妆。我到现在还跟家里的小朋友说，我说女生一定要好好的洗脸，好好的护肤，你可以就是你可以懒一点，懒到就是你可以不化妆，你可以素颜，但是你要让自己干干净净，尤其是自己皮肤底子。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这个底妆，我们的高定气垫，今天给到大家专柜哦，12克正装695，今天直播间只要299。记得以上所有产品添加客服再减5块，到手只要294块。来吧，微信公众号4+车999，回复气垫，回复气垫。 B10 适合冷白皮白皙肤色的干性皮肤， B20 适合自然肤色黄皮哑光持妆，油皮混油皮的挚爱，控油不脱妆不暗沉哦。回复气垫，回复气垫，你没有听错，294，你就可以把 YSL 的高定皮革气垫带回家。
1: 3、2、1上链接，
0: 一物一扫码可以溯源，正品保证啊！7天无柳退换，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另外还有我们的科颜氏的淡斑美白精华哦，你可以回复精华，回复精华。今天你只需要碧雅露跟着我去买它就可以了，什么都不用管，你只需要知道它是科颜氏家的当家花旦，他们家的门面。你一进到他们家专柜，首先给你摆的一个是高保湿面霜，一个就是这个 VC 美白精华，100毫升要149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599块。更给力的是599块钱到手2瓶，你没有听错，买一瓶送你一瓶，都是正装，一共200毫升，只要599，正品保证，一物一扫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柳退换，顺丰包邮，售后无忧。我特别喜欢听到你们这种兴奋的时候说给力的样子啊，我就很想给大家不停的安排种草。来吧，回复精华，回复精华，我主要就是为了帮你们省钱，还能够让你们实现存钱自由啊，朋友们，真的。来吧，回复精华，回复气垫，或者回复冲锋衣。
1: 3、2、1上链接。
0: 接下来的时间你还想听什么歌，尽管的留言给我，我这边给你安排哦。

0: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2: 今天的问题是，
3: 同样是洗头，
2: 为什么理发店洗完就能好几天不油？
4: 为什么呢？
2: 凡是体验过洗剪吹的人，大概都有过这样的感受，在理发店洗完头，不仅头皮清爽，头发蓬松，连走路都带风。可奇怪的是，为什么用着不便宜的洗发水，自己在家一洗，头发却很快塌下来，维持不了一两天就开始
4: 变油了呢？
2: 理发店的洗发究竟有何奥妙之处？我们自己在家洗头发又能否复刻呢？其实可能不是洗发水不行，而是我们一直没把洗头这件事儿做对。首先，清洁重点不同，理发店从一开始就在洗头皮。在日常生活中，通常会有以下物质在我们的发根部位堆积停留，油脂、某些造型产品，比如发胶、发蜡的残留和灰尘，这些物质会让发丝相互粘连，导致发根塌陷。而理发店在洗头时，洗发师们通常会将清洁的重点放在头皮，而不是反复揉搓发丝。清洁后，头皮状态更加清爽，发丝无负重，自然更容易蓬松。其次，按摩式清洁更彻底。回想一下，当你仰面躺在洗头床上，理发店的洗头师是不是会用指腹在你的头皮上轻轻按摩？没错，他们不仅指腹的力度和频率比较均匀，还会在头皮的不同区域按摩揉搓，从而保证头皮的每一块区域都被充分接触到。这样，堆积在毛囊口的油脂、头皮上脱落的角质、头发上的灰尘以及残留的发胶、发蜡等物质都会被揉搓出来。而在家洗头时，很多人只是用洗发水在发丝上做文章，头皮没有被清洗到位，后脑勺、发际线这些死角更

0: 是容易被忽略，又或是会用指甲在头皮上肆意抓挠，导致头皮损伤，后续容易出现头皮红肿或者毛囊发炎的情况。第三，冲洗更充分。理发店的洗头池采用的是后仰式设计，在冲洗时水流方向更利于冲洗发根，而且洗头师会反复用温水冲洗，力求最大程度的冲净残留的洗发水和污垢，让发根清爽无负担。相比之下，我们在家洗头时受限于低头姿势或水流大小，不容易冲洗彻底，残留的洗发水或护发素会让发根变重，即使吹发也难保持蓬松的状态。第二个要注意的是，很多人在家洗头其实洗错了重点，洗发不等于洗头发，
1: 而是优先清洁头皮。
0: 可以说洗发的本质核心是清洁头皮，同时兼顾发丝。那为什么头皮才是需要被清洁的重点呢？头皮是毛囊和皮脂腺的根据地，每天会分泌各种油脂，代谢角质，还会吸附灰尘汗液，这些物质堆积在头皮上容易堵塞毛囊，引发头皮出油、头屑、瘙痒，甚至影响毛囊健康。而发丝只是清洁的辅助对象，发丝的主要成分是角蛋白，本身没有油脂分泌，我们感觉头发脏污多是因为发丝上沾染了灰尘、头皮油脂的转移物或是护发产品残留。如果单纯用力搓揉反复清洁发丝，不仅头皮依旧油腻，还会造成毛鳞片的破坏，导致头发干枯、毛躁、分叉。如果你想要解锁正确的洗发方式，复刻理发店的蓬松感，可以参考以下几个步骤。第一，选择合适的水温，水温一般控制在38度左右比较适合，过冷的水不易溶解油脂，而过热的水又会刺激头皮分泌更多的油脂，建议大家不要图快随便冲一遍，最好头皮的冲洗时间不少于1分钟。到这里你就获得了头皮清爽感，接下来我们继续解锁蓬松感。头发要怎么弄干？自然风干还是用吹风机辅助？先说答案，如果想得到头发的蓬松感，吹风机是必选的工具之一，自然风干也不是不行，只是这种纯天然的干发路线受限条件太多，室温要在25度以上，通风条件好，环境没有太多灰尘，而且头发长度最好是在15厘米以内，所以有条件的话我们就上点
1: 辅助工具，
0: 比如我们可以用宽齿梳、木质或者硅胶材质来轻轻梳理发丝，再用干毛巾或者纯棉毛巾包裹湿发，双手轻轻按压，像挤海绵一样吸出水分，重复3到5次，直到头发不滴水。在这里我们也温馨提示一下，建议干发帽包裹时长控制在10分钟内为宜，因为时间太长的话确实是容易滋生马拉色菌，从而诱发头屑。第二步就是请吹风机上场，先把头皮吹到100%干燥，接着再吹发丝，提拉发根加上定型，把吹风机切换为低温加中速风模式，当然头皮要吹到完全干燥，而发丝部分80-90%即可，这样可以保留一定的弹性。这下
1: 你学会了吧，
0: 如果下次洗头不妨就按照上面的步骤试一试吧。
2: 白了个白，
3: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4: 假期一收尾，很多人照镜子的时候发现脸比节前暗了一截，这是因为假期户外紫外线、熬夜、风吹都会让多氨酸酶活跃，催化黑色素的生成，肤色发黄发暗，痘印也跟着反黑。秋冬代谢比较慢，正是处理色素的好时候，拖久了呢容易变成顽固的色斑，所以褪黑去黄气养白肌肤首选科颜氏淡斑 VC 美白精华。科颜氏确实有这个底气啊，1851年在纽约开出第一家药房，100多年做护肤，靠的就是专业和扎实。它有国家祛斑美白特证，效果经过专业的皮肤科临床实测，白的有据可查，而且专门为东方肌肤研发更适合国人的肤质，配方手握双专利，稳定的 VC 美白专利，还有 VC 玻色因促胶原专利，独家配方补齐普通美白精华的3大短板，不刺激不反黑，早晚都能用，白天抗氧化扛得住暗沉，夜里深层代谢黑色素，24小时持续改善肌肤状态，去黄褪黑淡痘印，去浅层斑抗老修护一步到位，长期坚持晒黑熬夜蜡黄明显改善。它不像其他产品刺激你变白，而是赶走不良因子，让你自身通透起来的自然白。它是水感的质地，流动性很强，上脸秒吸收，不黏不搓泥不闷痘，油皮呢清爽提亮，干皮呢保湿修护，节后脆弱的敏感肌也可以直接用。那么重点来了，专柜100毫升的原价是1490，今天我们999商城双十一抢先购， 599，手速快的更划算啊！前100名下单，我们买一送一599，到手两瓶，共200毫升，不到专柜的2折。你可以回复“精华”，赶紧囤货。正品保证，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599到手200毫升，至少用半年。

0: 你的影子追不上你，你的轻松一跃就可以翻天覆地。 Q 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Baby。 健身练到瓶颈期，怎么加量都没有进步，总以为是不够努力，其实啊，可能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隐形。

0: 训练环节，那就是睡眠。好好睡觉有时候比多练一个小时更有用。首先，睡眠是我们肌肉的一个隐形修复师。运动的时候，肌肉纤维会产生微小的撕裂，而睡眠当中身体就会分泌生长激素，帮我们的肌肉来修护，变得更加的强壮。如果说睡不够的话，那肌肉的恢复不彻底，下次训练没有状态，还容易越练越累。其次呢，睡眠也直接影响我们的减脂和代谢。熬夜或者睡不够，那身体就会多分泌饥饿激素，让你忍不住想吃一些高热量的食物，还会减慢我们脂肪的分解。当然更关键的就是好睡眠能够提升一个运动的表现，睡得足，神经反应更快，身体协调性也会更好。不管是你举铁的发力感，还是跑步的耐力，都会有个明显的提升，相当于给健身加了一个 buff。 那 KBaby 给你分享几个好好睡觉的小技巧。第一个呢，就是固定作息，周末也千万不要熬夜，让我们的身体来形成一个规律的生物钟。二呢，就是睡前一个小时远离屏幕，换成纸质书，或者是舒缓的拉伸一下。第三呢，就是睡前3小时来结束你今天的运动，避免我们的身体太过于兴奋。睡眠其实是训练的延伸，把我们的睡眠纳入到健身的计划，进步就会更轻松哦。
1: QBaby 你是女神。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2: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2: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3: 萌萌来吗？

这是来自萧敬腾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记得。有些歌曲一想起来就入戏了，有没有？我真的深深的觉得啊，就萧敬腾的翻唱是所有原唱的杀手。他翻唱有很多的歌，包括王菲的歌，对不对？这个版本我觉得太虐人了，谁还记得谁先说永远的爱我，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以后的伤口。看着歌词，听着歌词，脑中不断浮现那段初恋的时光，美好而短暂，但是满足啊。我觉得萧敬腾以后不能够再唱别人的曲子了，他唱完还都以为是他原唱呢。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保持联络。

声音说话，全心全意为您服务。我经常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儿大不了的，没有什么事儿过不去的，无关生死的事情我觉得都是可以自我调节的。所以我经常会跟大家说，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啊，我们要长命百岁。你看最近呢，就有一对百岁夫妻，他们在透露着长寿秘诀。父亲是101岁，母亲是106岁，就在安徽安庆。张女士照顾百岁父母已经有10年了，她透露呢，父亲10岁是100，母亲105。家里炒菜一年四季都用猪油，菜是自己种的，老两口爱吃肥肉，但最大的养生其实是劳动。生命在于运动，如果老爸老妈能够运动的话呢，都会干活，基本上不停歇。而且他还说，父母长寿没什么玄机，就是顺着老人，让他们按自己的节奏慢慢的过日子。你看，还是这，只要你顺心了，啥事儿啊，他都不是事儿。

0: 所以啊，到了我们这个年龄啊，上有老下有小的，啥都要顾，对吧？又想自己花费，又想给孩子不落下托举，然后呢，爸妈这边呢，就是他们身体好是我们的福气，如果他们真的是有时候要看病啊，需要我们陪伴啊，需要我们这个有时候会给他们看病掏钱的时候，你说那我们还何谈消费呢？有时候想想确实觉得这个中登的年龄，上有老下有小，咱们可不容易了，对不对？所以有时候啊，我就尽量的让大家在买东西这方面呢就不操那么多的心了啊，吃穿用度的如果能在我这儿大家能够薅到羊毛的话，大家就赶紧去薅，好不好？比如说我们的冲锋衣，我觉得这是全家都特别适合穿的一件外套，一衣多穿，秋冬最实用的外套。下周呢又是到了霜降，温度早晚温差就越来越大，有一件挡风防雨又好看百搭的外套，功能性强一点实用性强一点的冲锋衣是非常重要。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户外圈公认的硬通货北面1990经典冲锋衣。北面这个品牌专业户外国际大品牌，深耕户外半个多世纪，我记得我在很小的时候都听过这个品牌，但是又知道它很贵，又不具备消费能力，但是又很想穿。来吧，今天就给大家安排专业底蕴不用说了，这个品牌1990系列更是风靡多年的现象级爆款，人家的品牌工艺的实力我也不用多讲了。总之成人 XS 到 2XL， 儿童110到160， 80到200斤全覆盖，你都可以选择。目前五个颜色卡其、黑、橙、粉、灰、白五色任选。像是上下班通勤接送孩子给老爸老妈买，让他们秋游啊，或者说近郊徒步啊，晨跑夜骑啊，都是可以的。来吧，专柜正价1500块钱，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零头都不要，朋友们，你知道多少钱吗？记得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领完5块优惠券只要394。394能够穿到北面的冲锋衣，防风防雨又透气。我跟你讲哦，一般的冲锋衣它是怎么说呢？它是不透气的，你打开之后你会闻到一股雨衣的味道，没错，那是因为它外面呢给你涂了一层那个防雨的涂料啊。所以真正的冲锋衣它是有自己的一些科技工艺的，比如说这个北面 GTX 的全压胶工艺，就是雨水落在衣面直接滚落成珠，绝不渗水，暴雨天还照样干爽。还有100%的三防科技面料，秋风再刮也能够隔住寒气，还自带防油污，耐磨耐刮，背包刮蹭树枝刮蹭都不怕。所以如果你想买浅色的话，这一次我觉得你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尝试一下。今天给到大家394，回复冲锋衣，来自非常有名的北面 The North Face 北面1990的经典冲锋衣啊，朋友们，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赶紧去买
1: 3 2

上班的日子，每天都在葛优躺；放假的日子，就宁愿做个冬眠的北极熊，连点个外卖的精力都懒得消耗。嘿，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每分钟一百三？

0: 34的心跳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汗水从发梢流下来的感觉？有多久没有问问你的身体，它还好吗？是时候唤醒你的身体了。跑步、单车、平板支撑无所谓，只要你运动起来，跟着 Q Baby 的节奏，一起来享受健身的乐趣。
1: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每次运动直接上手，肌肉发紧，没状态。练完之后呢，还会腰酸腿疼，千万不要忽视热身的重要。5分钟三步搞定，不用器械，宅家就能做，帮助我们的身体来快速的开机，运动效果呢翻倍，还能保护我们的关节，新手轻松拿捏。QB 告诉你哦，热身超关键的，提升心率，激活肌肉，润滑关节，避免拉伤扭伤，还能够唤醒我们的发力感。不管你是练深蹲跑步，还是说力量训练，都能够快速的进入状态，燃脂塑形更加的高效。久坐党呢，更是要重视一些，缓解肌肉僵硬，促进循环，帮助身体从静态来切换到一个运动模式，减少损伤风险，一举多得。那今天呢 ，Kbaby 就跟你分享一个5分钟居家热身的3步流程，每个动作90秒，无缝链接，超省心。首先呢，就是我们的头颈肩综合激活，双脚与肩同宽来站立，先做头部环绕，抬头、低头、侧屈环绕30秒的时间，再双手搭肩做肩部的顺时针环绕各30秒，最后呢，我们双手上举，拉伸我们的颈肩30秒，轻柔发力，放松上半身的僵硬部位。接着呢，第二步就是要我们的腰腹臀腿的拉伸了，先做体侧拉伸。首先呢，向上伸出一只手，身体呢向对侧来弯曲，5秒后换边重复。这个动作做45秒，再切换到弓步压腿，前后弓步，前期不超过脚尖，身体呢前倾拉伸后腿，全面来激活我们的核心和下肢。第三步呢，就是全身心率的一个提升了，原地小幅度来高抬腿踏步45秒，搭配我们脚踝的环绕，单脚站立画圈，顺时针各15秒，换脚重复，总共45秒钟的时间来活动我们的髋关节，让身体微微发热，完成热身的一个准备。当然 QB 还是要提醒你哦，这个动作呢一定要轻柔，以舒适为主，呼吸顺畅，也不要憋气。不管你是在家里还是在健身房，运动之前必须要热身，哪怕只练10分钟，简单不费力。现在就跟着节奏，让后续训练更加的高效吧，加油 QB。

假期一收尾，很多人照镜子的时候发现脸比节前暗了一截，这是因为假期户外紫外线、熬夜、风吹都会让多氨酸酶活跃，催化黑色素的生成，肤色发黄发暗，痘印也跟着反黑。秋冬代谢比较慢，正是处理色素的好时候，拖久了呢容易变成顽固的色斑，所以褪黑去黄气养白肌肤首选科颜氏淡斑 VC 美白精华。科颜氏确实有这个底气啊，1851年在纽约开出第一家药房，100多年做护肤，靠的就是专业和扎实。它有国家祛斑美白特证，效果经过专业的皮肤科临床实测，白的有据可查，而且专门为东方肌肤研发，更适合国人的肤质。配方手握双专利，稳定的 VC 美白专利，还有 VC 玻色因促胶原专利，独家配方补齐普通美白精华的三大短板，不刺激不反黑，早晚都能用。白天抗氧化，扛得住暗沉，夜里深层代谢黑色素，24小时持续改善肌肤状态，去黄褪黑淡痘印，去浅层斑，抗老修护，一步到位。长期坚持晒黑熬夜辣

阿黄明显改善，它不像其他产品刺激你变白，而是赶走不良因子，让你自身通透起来的自然白。它是水感的质地，流动性很强，上脸秒吸收，不粘不搓泥不闷痘，油皮呢清爽提亮，干皮呢保湿修护，节后脆弱的敏感肌也可以直接用。那么重点来了，专柜100毫升的原价是1490，今天我们999商城双十一抢先购599，手速快的更划算啊！前100名下单，我们买一送一599，到手2瓶，共200毫升，不到专柜的2折。你可以回复精华，赶紧囤货。正品保证，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599到手200毫升，至少用半年，一个月还不到100块钱。老顾客有积分的抵扣还能再打折。

0: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1: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2: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1: 通勤五分钟，育儿充上电，
3: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1: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4: 前几天邻居张姐跟我吐槽说，孩子上二年级之后变得越来越沉默，以前爱说爱笑的，现在放学回家就躲进房间，问他怎么了，只说没意思。张姐叹了口气，我一直跟他说学不学无所谓，只要健康快乐就行，反而不快乐了。这让我想到我表姐家的孩子小朵啊，表姐呢是坚定的躺平派，从幼儿园就开始不逼孩子学习，作业写不完也没关系，考试考多少都是笑脸相迎。可是小朵才上小学3年级之后，问题慢慢暴露了。上课老师讲乘法口诀，全班同学都能跟着应答，只有他跟不上。小组讨论的时候，别的孩子能分享自己的想法，他却因为听不懂只能坐着发呆。运动会上大家都有擅长的项目，他却因为体能差，接力赛都没有人愿意选他。有一次表姐去开家长会，老师说小朵在班里总是独来独往，同学们叫他小笨蛋，他也不反驳，只是低着头。回家的路上，小朵突然问妈妈，为什么别人会的我都不会，是不是我太笨了？那一刻呀，表姐才意识到自己以为的保护，其实是让孩子陷入到了深深的自卑。我还有一个朋友的儿子乐乐，情况刚好相反，朋友从不为成绩论，但一直告诉孩子啊，学不好没关系，但是一定要努力。乐乐刚上一年级的时候，数学不好，十以内的加减法要算半天，每次考试都垫底。朋友没有指责他，而是陪着他一起找方法，每天玩10分钟的数学小游戏，把错题整理成卡片，遇到难题一起画图分析。慢慢的，乐乐的成绩一点点进步。第一次考到80分时，他放学举着卷子一路跑回家，冲进家门就喊着：“妈妈，我做到了！老师今天表扬我进步最大，还让我当小组组长呢。”那天晚上，乐乐兴奋地睡不着觉，他跟妈妈说，原来学会东西这么开心，同学们现在都愿意跟我一起讨论题目了。我还见过一个特别让人心疼的孩子啊，叫玲玲，他上课总是坐不住，不是走神就是搞小动作，老师经常在家长群里点名批评。玲玲妈妈总是说快乐就好，可玲玲一点都不快乐呀。有一次我去他们家，刚好碰到玲玲写作业，对着一道应用题哭鼻子，妈妈我听不懂老师讲的，我是不是很没用？妈妈赶紧说没事儿，没事儿，不会写咱就不写。可是玲玲哭得更凶了，同学们都能听懂，可我就不会，老师看着我的眼神都不一样，同桌也不跟我玩。你看，当孩子在集体中跟不上节奏，连基本的参与感都没有，所谓的快乐根本无从谈起啊。很多家长都会觉得学习跟快乐对立的，其实错了，快乐从来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靠能力和底气撑起来的。成绩本身不能带来快乐，但是解决难题后的成就感，被老师表扬后的被尊重感，和同学并肩进步的归属感，这些才是孩子真正的快乐源泉。没有哪个孩子天生就想不好，上课听不懂，坐在教室里听天书，那才是真正的痛苦啊。作为家长，咱们当然不能唯成绩论，比起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分数确实不值一提，但认真学习积极向上本身就是心理健康的一部分。学习可能会累，但是不会让人哭，但是真正让人痛苦的是明明能努力却选择放弃，看着别人进步自己却停滞不前的无力感。所以别再跟孩子说学不学无所谓啦，我们可以告诉孩子，学不会没关系，但一定要努力学。成绩好不好不重要，但努力的过程最珍贵。遇到困难就调整方法，跟不上节奏咱们放慢脚步，为每一次小小的进步鼓掌，为每一次的坚持喝彩。因上努力，果上随缘，这样的努力才能让孩子获得真正的快乐，才能给到孩子面对未来的底气。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

下周就是霜降，早晚温差越来越大，穿厚了闷汗，穿薄了冷风直钻，碰上一场阴雨淋得浑身湿冷，太遭罪了。想要一件挡风防雨又好看百搭的外套，今天跟着我们入手户外圈公认的硬通货北面1990经典冲锋衣。北面专业户外的国际大牌，深耕户外半个多世纪，专业底蕴不用说，1990系列更是风靡多年的现象级的爆款。它能做到山上能扛，街上能穿，时尚界明星都要收藏一件，穿上这款您的实力跟品味一眼可见。我们再来看看品牌的工艺实力，100%的桑蚕科技面料，秋风再猛也隔得住寒气，还自带防油污，耐磨耐刮，背包摩擦树枝刮蹭都不怕。另外它还有 GTX 全压胶工艺，暴雨级的防水，这个科技就是雨水落在衣服里面直接滚落成珠，绝不渗水，暴雨天照样干爽。它的腋下是透气的拉链，一动就散热，爬坡出汗不会闷。 YKK 的品牌拉链超级的顺滑耐用，配上门襟暗扣，双层防风挡雨，上身利落不臃肿，兼顾户外运动和日常穿着，街拍时髦度拉满，一件抵三件。而且更重要的是，更香的是亲子可以同款，成人 XS 到 RXL， 儿童的110到160，80斤到200斤全覆盖，卡其、黑、橙、粉、灰白五个颜色任选，全家出游直接安排亲子战袍，山野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回头率爆表。上下通勤、接送孩子、近郊徒走、露营自驾、晨跑、夜骑，秋风、小雨、山间微凉，它都能 hold 得住，做到一衣多穿。秋冬最实用的外套，最重要的是价格了，价格才是王炸啊！专柜呢是1500，今天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双十一抢先购，仅需399，399把硬壳穿到家，这个价格真的很难碰到，抢到就是赚到。您可以回复冲锋衣直接冲，霜降将至，寒潮就在路上啊！别等到降温那天再慌张抢购，尺码跟颜色就会不全，价格也不会那么低。专柜一件的价格，今天我们给全家安排3件还有余。速度回复冲锋衣就可以下单了。

穿越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堆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课本里的样子，历史有点意思。我是汪腾霄，给您讲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把历史年代卷起来，什么意思呢？在中国历史上啊，可以说是有两大乱世顶流，分别是五胡乱华和五代十国。猛一听，说不定您还能听懵了。那这两个到底有什么区别呢？今天咱们就给各位来说明白。这五胡乱华呀，可以说是当时的民族政权大乱斗，而五代十国呢，是当时的军阀政权大洗牌。那到底谁更乱呢？谁的影响更大呢？接下来给您讲明白，让您听完不再迷糊。咱们先来看看这五胡乱华，时间呢是从西晋末年到北魏统一北方，整整是135年，可以说也是一个超长待机版的乱世。那为什么乱起来呢？也得怪西晋自己。这八王之乱算是把家底造光了，北方的匈奴、鲜卑、羌、羯、氐这五胡一看机会来了，咱直接南下，咱搞事情吧。这北方乱成一锅粥之后呢，先后是冒出来了16个政权，南方就剩下东晋是苦苦支撑。核心矛盾其实是胡汉民族的冲突，南北对着干，那叫一个水火不容。你说惨不惨？那是相当惨。北方人口直接从2400万砍到了800万，损失超过60%，中原经济是直接崩盘，文明也被重创，妥妥的人间炼狱。不过呀，这结局还算好。北魏统一北方之后，这孝文帝呢搞汉化改革，为后来的隋唐大一统是铺就了基础。那咱再来看看这五代十国。五代十国咱先说时间线，它是在什么时间呢？是在唐末，而且它的时间线也短多了，从唐朝灭亡到北宋灭北汉时间一共就72年，属于是快进版的乱世。它起因呢也非常简单，唐末呀藩镇割据太严重了，再加上皇朝起义，唐朝的政权直接就垮了。有一个叫朱温的直接篡唐，设立了自己的政权，这乱世就算开始了。所以这五代呢，讲的就是中原地区先后的五个朝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这53年是换了14个皇帝，可以说比我们换衣服都勤。在我国的南方还有山西这边呢，还有像南唐、吴越啊等10多个小国，主打一个各自为政，这就是五代十国的来历。其实它的核心矛盾是当时中国内部军阀的互相之间的夺权，民族矛盾基本上很少。有朋友经常看京戏啊，您看那什么朱连寨里头有沙陀人啊，李克用，那沙陀是不是他有政权呢？沙陀虽然是，但是呢，沙陀那时候的政权已经是高度汉化了，他的惨烈程度呢，其实呢，要比五胡乱华呢还是要轻一些，人口从4000万降到3000万，损失呢是25%，而且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南方经济呢还是在持续发展，可以说在乱世里还保留了一个经济绿洲。最后，北宋统一，建立中央集权，经济的重心南移也是完成了。最后给大家来总结一下核心的区别，五胡乱华是民族政权之间的碰撞，五代十国是军阀之间的洗牌。我是汪腾霄，给您讲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

寒露节气一过，干冷的季节到了，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气垫该换了。皮肤正处于外油内干的拉扯期，普通的气垫这时候最露怯。夏天的那支太控油越用越干，滋润的又压不住油，早上精心拍好的底妆常常撑不到中午就塌了。这时候能稳住底妆的必须是 YSL 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它不是普通的气垫，它是长在脸上的高级感。为什么它能扛出整个秋冬呢？三个硬核点啊，第一，它是丝质的微网，奶油粉霜经过0.04毫米的丝质微网精筛，上脸服贴轻薄，不卡纹不卡粉，微米粉粒自带呼吸感，反复叠加也不厚重假白。它有高浓度的遮瑕因子，遮瑕泛红，毛孔轻拍几下就隐形。搭配聚谷氨酸、天然植物角鲨烷与维他命 B3 精华，一拍瞬间注入堪比500倍的玻尿酸的高效保湿力，遮瑕的同时又能够修护镇静肌肤，妆养合一。它水感成膜，不怕出汗，润而不油，微区微微出油反而融合得更加自然，全天抗氧化不暗沉，从早到晚都是刚上妆的通透感。 B10 适合冷白皮、白皙皮肤的干性肤质，B20 适合自然肤色黄皮，哑光持妆，油皮混油皮的挚爱，控油不脱妆不暗沉。重点来了，官网正装12克，专柜价695，今天私家车999商城双十一提前宠粉专场直降400块钱，4折出头，仅需299，仅有100个囤货名额，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国际大牌的皮革设计，拿出来补妆都是一种仪式感。早起赶时间，一拍快速上妆，懒人的福音。下班约会，周末出游，补妆一拍，底妆时刻如新。回复气垫锁定福利价吧。

0: 我们研究的东西。
1: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2: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0: 东西研究室，
3: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4: 大家好，欢迎来到东西研究室。今天呢，我们不聊最炫的科技，我们来聊一股往回走的风潮。请你现在先在心里快速回答一个问题，你觉得你是一个老款人类吗？是那种聚会的时候不刷手机认真聊天，一件衣服穿好几年，对网红店无感，但是却对楼下开了十几年的早餐店情有独钟的人吗？如果你的答案有一丝的犹豫或者是肯定，那么恭喜你，你可能就无意踩中了当今互联网上最火的人设之一。最近老款人类这个词火了，相关的话题刷出了超过十亿次的浏览，但是可怕的是，他夸的可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而是在夸一个人旧老派，这就很有意思了。在一个追求迭代升级的时代，为什么复古系统的人格反而成了更多人心里的理想型？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来拆解一下这一股以老为美的风潮背后，到底藏着我们这代人什么样的隐秘渴望。首先，什么是老款人类？它可不是指年龄，而是一种人格皮肤。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生活状态的爆款皮肤。比如说网上那些让人上头的老式小孩，他们不玩 pad， 而是在院子里面蹲着，就着咸菜能啃下一个大馒头。小学生系着围裙，在复古的街道里面用电话手表去菜市场熟练的买肉砍价，回家做饭一气呵成。网友的评论特别的戳心，说最能吃苦的一代人回来了。发现了吗？这些被追捧的特质，核心的关键词就三个：靠谱、真诚、不折腾。可是这听起来不应该就是做人的基本款吗？怎么就在今天成了稀缺的高配，甚至能成为流量密码？这就要深入到第二个层面了。我们追捧的老款本质上是在对抗什么？我们表面上在点赞那些老款人类的视频，可是内心里可能在完成一场无声的代餐。我们吃的不是他们碗里的饭，而是在代偿我们生活中缺失的那种确定感和掌控感。你想啊，我们的日常在被什么填满？是不是不断地弹出推送榨干你注意力的手机？是三秒一个反转追求极致刺激的短视频？是充满了套路和人设的社交场？信息过载，情绪也被过载，我们的亲密关系很多时候就好像是在和算法竞争。拜托，看着我的眼睛跟我说话，别刷手机行了吗？这种感受，一本十年前的旧书《老派约会之必要》早就写透了。所以老款人类的走红根本不是什么复古怀旧那么简单，它是一场温和但广泛的精神罢工。我们不是想回到没有 WiFi 的过去，而是受够了被流量和算法无限拆解的现在。老款风格的内容就像是互联网上的精神绿洲，它不制造焦虑，只是提供一种土土的但是却很安心的共鸣。它允许你慢下来，允许你不用那么的聪明和时尚，允许你像一个旧东西一样因为耐久好用而被珍惜。那么这种情绪浪潮仅仅是心理的慰藉吗？不，它已经成为了真正的经济引力。最聪明的品牌呢，已经开始捕捉这种信号了。他们发现老款人设和那些需要建立长期信任的耐用消费品简直是天作之合。你看一个故事，一个不修边幅的老派篮球教练因为恋爱开始注意形象，这时呢，自然地用上一款剃须刀，强调刮得干净，用着顺手。这个人设带来的信任感，就会让广告的效果倍增。一个靠谱的人推荐的东西，好像大概率也差不到哪儿去。这比一万个华丽的口播都管用。这也揭示了一个深层的逻辑：当快时尚的心态渗透到生活各个方面时，人们对耐用品价值的渴望。它意味着我可以享用现代科技的所有便利，但是我拒绝消费主义和流量逻辑绑架我的喜怒哀乐。我选择像一件老家居那样，因为它质地扎实，设计经典而长久的存在，而不是像一件快消品，快速过时被丢弃。所以别再怀疑自己是不是跟不上时代了，在这个狂奔的世界里面，能够主动选择自己的节奏，或许才是真正的前沿。今天的东西研究室就到这里，听完这期，哎，你不如也看一下自己的生活里哪些老款时刻，是哪件事、哪个物品、哪种关系给了你最踏实的感觉。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老款故事。
5: 他是一
4: 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5: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6: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5: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4: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5: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6: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7: Come on， 来嘛。

好，听听一首歌，来自谭雅蔡雅带来的歌，名字叫做《被驯服的象》，送给所有在听节目的家人们哦。你别说啊，你听这首歌啥感觉吧？这首歌就是有一种，有人说有一种像窦靖童的感觉。因为窦靖童他在舞台当中演唱过这首歌，而且他在舞台当中还翻唱了自己爸爸妈妈的那首歌，那首歌叫啥 Don't Break My Heart。 但是该说不说啊，蔡健雅的这首歌，如果我不告诉你这首歌的歌词是小 S 作词，你是不是怎么想都想不到小 S 这个人。但是我觉得小 S 写的词还真的是一针见血，那句到底要笑的多虚伪，直接戳穿了社交的面具。而且蔡健雅呢，也是用马戏团般华丽的那种编曲啊，钢琴就像是暗处的鞭子，抽打着每个戴面具的灵魂。反正越听越觉得自己就像是那只被驯服的象。在这个轻快的节奏下，你认真的再去听这首歌的歌词的话呢，全是沉重。所以我想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在社交当中硬撑的一些朋友。我们多不容易啊，你说啊。来吧，说到不容易啊，下一周的天气呢，多多少少让我们上班的一些朋友们啊，可能也不太容易了。已经降温了，尤其在早上你要骑电动车送孩子的一些家长朋友们啊。那么咱们本周五到周六呢，河南将迎来一轮大风降雨，中东部南部部分县市区有大到暴雨，冷空气同时到来，全省大部分地区降温下降到4到6度。这次天气变化呢，是赶在周末的前后，今明两天河南最高气温大多还有25到28度，降雨主要在东部南部以小雨或零星小雨为主，到周五周六雨区扩大，雨势增强，最高气温将会降到20出头，眼下穿着合适的衣服到了周末可能就会显得比较单薄了。而本周五夜里到周六这一时段呢，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中雨，中东部南部部分县市区有大到暴雨，整个过程当中呢，中部南部累计降水量预计达到30到70毫米，部分地区还将出现6到7级的阵风。所以朋友们，我说那句话是啥，我们的冲锋衣该带都带了。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玉溪玉南，此前雨水偏多，还需要防范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山区出行的时候尤其要留意预警哦。按目前预报呢，周日白天西部南部小雨停止转为阴天。

0: 来吧，说到冲锋衣啊，说这时那时快，我已经看到有朋友行动了，已经恢复了冲锋衣。来吧，我觉得冲锋衣啊，真的是可以一多穿，秋冬最实用的外套。关键是，你知道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冲锋衣什么吗？是户外圈公认的硬通货北面1990经典冲锋衣。北面是啥？北面专业户外国际大品牌，深耕户外半个多世纪，专业底蕴不用多说了吧。1990系列更是风靡多年的现象级爆款，做到山上能扛，街上能穿，时尚界明星都要收藏的一件。那它品牌的工艺实力呢，首先100%三防科技面料，不用讲吧，防风防雨，对不对？关键是还防油污，耐磨耐刮。如果你的衣服发现有一点点的脏，我告诉你，就去拿那个羽绒衣的那个清洗的湿巾，你擦一擦，它就可以擦掉了。人家背包摩擦呀，树枝刮蹭都不怕。如果你前两年很想买那种黑白搭配的衣服的话呢，我建议大家直接这次你就直接入就可以了，因为这次的颜色也有灰白的颜色，有浅色，我本人比较喜欢那个粉黑的搭配，当然还有其他的颜色，你回复冲锋衣自己去看。另外它的 GTX 的全压胶工艺真的是暴雨级的防水，这个科技啊，它就是可以让你做到防雨的同时，不渗水的同时，哎，你觉得应该不透气吧，哎，暴雨天照样干爽。你去买买那50-60的冲锋衣，朋友们，你自己再回去你试试看，你就会忽然间发现，你首先打开的第一扑鼻而来的味道就是雨衣的那种橡胶的味道。然后我就用豆包搜了一下嘛，给我科普了一下，有这种味道是因为它一般的冲锋衣哦，它可能用的是那种雨衣的那些涂料涂层，涂上去了一层防风防雨，它就可能会出现不透气。大家都知道雨衣不透气嘛，对吧？那正儿八经的好的冲锋衣，它没有不透气的，它是不仅防风防雨，而且还透气啊。另外呢，腋下透气的拉链呢，一动就散热，爬坡出汗不闷。包括 YKK 的品牌拉链，顺滑耐用，搭配双门襟的一个暗扣，双层锁风挡雨。更香的是，成人 XS 到 2XL， 儿童110-160， 80-200斤全覆盖，卡其、黑、橙、粉、灰白五色任选。上班、上下班通勤啊，接送孩子啊，近郊徒步啊，露营自驾、晨跑、夜骑呀，大家都可以去选择。专柜正价150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399块，添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块，394块，把大牌硬壳穿回家，奥莱发货，这个价位真的很难碰到，抢到就是赚到。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小助理给我上链接。
1: 3、2、1，上链接。
0: 专柜一件的价格，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全家安排3件还有余，老顾客用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我还能说什么？朋友们，给我冲！

穿越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堆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课本里的样子，历史有点意思。我是王腾霄，给您讲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把历史年代卷起来，什么意思呢？在中国历史上啊，可以说是有两大乱世顶流，分别是五胡乱华和五代十国。猛一听，说不定您还能听懵了。那这两个到底有什么区别呢？今天咱们就给各位来说明白。这五胡乱华呀，可以说是当时的民族政权大乱斗，而五代十国呢，是当时的军阀政权大洗牌。那到底谁更乱呢？谁的影响更大呢？接下来给您讲明白，让您听完不再迷糊。咱们先来看看这五胡乱华，时间呢是从西晋末年到北魏统一北方，整整是135年，可以说也是一个超长待机版的乱世。那为什么乱起来呢？也得怪西晋自己。这八王之乱算是把家底造光了，北方的匈奴、鲜卑、羌、羯、氐这五胡一看机会来了，咱直接南下，咱搞事情吧。这北方乱成一锅粥之后呢，先后是冒出来了16个政权，南方就剩下东晋是苦苦支撑。核心矛盾其实是胡汉民族的冲突，南北对着干，那叫一个水火不容。你说惨不惨？那是相当惨。北方人口直接从2400万砍到了800万，损失超过60%，中原经济是直接崩盘，文明也被重创，妥妥的人间炼狱。不过呀，这结局还算好，北魏统一北方之后，这孝文帝呢搞汉化改革，为后来的隋唐大一统是铺就了基础。那咱再来看看这五代十国，五代十国咱先说时间线，它是在什么时间呢？是在唐末，而且它的时间线也短多了，从唐朝灭亡到北宋灭北汉时间一共就72年，属于是快进版的乱世。它起因呢也非常简单，唐末呀藩镇割据太严重了，再加上皇朝起义，唐朝的政权直接就垮了，有一个叫朱温的直接篡唐设立了自己的政权，这乱世就算开始了。所以这五代呢讲的就是中原地区先后的五个朝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这53年是换了14个皇帝，可以说比我们换衣服都勤。在我国的南方还有山西这边呢，还有像南唐、吴越啊等10多个小国主打一个各自为政，这就是五代十国的来历。其实它的核心矛盾是当时中国内部军阀的互相之间的夺权，民族矛盾基本上很少。有朋友经常看京戏啊，您看那什么朱连寨里头有沙陀人啊，李克用，那沙陀是不是他有政权呢？沙陀虽然是，但是呢沙陀那时候的政权已经是高度汉化了，他的惨烈程度呢其实呢要比五胡乱华呢还是要轻一些，人口从4000万降到3000万，损失呢是25%，而且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南方经济呢还是在持续发展，可以说在乱世里还保留了一个经济绿洲。最后北宋统一建立中央集权，经济的重心南移也是完成了。最后给大家来总结一下核心的区别，五胡乱华是民族政权之间的碰撞，五代十国是军阀之间的洗牌。我是王腾霄，给您讲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2: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3: 辣蛋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2: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哇哦，你听听这小小的身躯产生的这种有力量的爆发力是怎样的一种呐喊。哇，我都唱不出来，他这种又带点空灵，然后就整个人就是那种划过一道曙应该是这样说，就如同一道破晓的曙光，就那种撕破黑夜带来希望的这种视听感觉。反正是这事儿我冲不了啊，这事儿我也唱不了，我说的比唱的好听，我说能说成这样。哎，整首歌的旋律真的极具感染力，有没有让人不禁的随着音乐的节奏热血沸腾，而且歌词寓意深刻，描绘了面对困境时的挣扎和迷茫，但是又紧接着传递出那种坚定的信念。而张韶涵在这首歌当中真的把自己的情感融入到每一个音符，用声音诠释出那种破茧成蝶的痛苦和坚韧，激励着我们每一个在遭遇挫折和困境时的人不要放弃，勇敢地去冲破束缚，迎接新生的那一面。怎么能说呢，这首歌啊就像是一颗魔法石，蕴藏着无限的力量。我想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在听节目的一些家人们，祝大家心想事成。

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9，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保持联络。有事您说话，诚心诚意为您服务。这里是中原带货王，我是天生讨人喜欢的主持人战战。大家都知道我在节目当中啊，特爱什么呢？就是给大家来科普一些啊养生小常识。毕竟啊，咱们都到了中老邓的年龄了，朋友们，哎，上有老下有小，我们还要再顾自个儿。所以说啊，真的，身体除了自己好好爱自己，别人真的爱不着。就比如说，长期不吃晚饭的人，你以为你养生吗？不吃晚饭，你以为你真的减肥吗？我觉得这句话可能朝我自己，你知道吧？我不仅长期不吃晚饭，我一天基本上就靠一口气儿吊着吧。你知道很多人为了减肥不吃晚饭啊，长期不吃晚饭，你知道它会降低人体的代谢率，让肌肉量啊抵抗力下降，激素分泌也会出现异常，时间久了对大脑等都会有不良的影响。所以不吃晚饭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体重会下降，但是不宜长期实行，尤其会影响我们这个中老登的这个年龄啊，就是会影响我们的身体代谢。反正是就是这个提示吧，我也警示我自己，晚饭可以不吃。说的跟没说一样，劝大家吃，然后自己还不吃，肉都长到你们身上叫。哎，反正就是现在就少吃吧，健康的饮食，想吃就是五点前吃。明天呢，在节目当中，我还会跟大家来科普一个什么？科普一个生活当中一定要去吃的一个粮食是什么呢？我明天再给你们揭晓。这个关子卖的，要给你把人你逼疯强迫症属于是。来吧，养生呢，除了内调，外养也是非常的重要。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寒流即将来临之前呢，给所有爱美的女生准备的从内到外的一个护肤，科颜氏的安白平淡斑精华液。你知道科颜氏他们家的一些王炸 IP 的产品啊，都是摆在门面嘛，那谁家不是呢？对不对？就是你一进他家的专柜就看到有什么吧，有那个高保湿霜，然后还有那个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 VC 美白精华瓶。科颜氏确实是有这个底气，1851年在纽约开出第一家药房，100多年护肤啊，你要知道人家做了100多年的护肤，靠的就是专业和扎实。他持有国家祛斑美白特征，效果呢经过专业皮肤临床实测，白的有据可查，而且专为东方肌肤研发，更适合国人肤质。你知道对于过敏的人来说，他基本上用不了特别多的美白的产品，因为他会对里面的烟酰胺过敏。可是他们家的这款，我跟你讲，朋友们，你给我闭眼入。你知道我在给大家推荐的一些东西当中，都是丹丹用过的，在我身上试验过的，因为我是过敏肌嘛，所以说当我跟大家推荐的时候，你就直接跟着我入就可以了。他们家之所以这么稳定，是因为人家有稳定的 VC 美白专利以及 VC 玻色因促胶原专利，独家复配补齐普通美白精华的三大短板。首先不刺激，其次不反黑，再其次就是早晚都可以用。经常用美白产品的朋友，或者说吃美白产品的朋友，大家都应该知道尽量避开白天有阳光的日子，基本上就是说晚上临睡前去抹那些促进美白的东西。但是他们家早晚都可以用，白天抗氧化抵住暗沉，夜里深层代谢黑色素，24小时持续改善肌肤状态。另外再搭上欧莱雅的王牌玻色因，欧莱雅去黄、褪黑、淡痘印、这个去浅层斑、抗老修护，一步到位，长期坚持晒黑、熬夜、蜡黄、明显改善。而且它不像其他产品是刺激你变白，人家是赶走不良因此从底层就让你开始自身通透，自然白。我觉得我说的再好不如大家一试，百闻不如一试，回复精华，回复精华。它的质感呢是那种水感的质地，流动性很强，上脸秒吸收，不黏不搓泥不闷痘，油皮清爽提亮，干皮保湿修护，节后脆弱的敏感肌也能够直接用。像是国庆节你出去玩，如果要是经常搞护肤的人，比如说会去做一些光子嫩肤，做一些光电的话呢，基本上你去外面玩完之后回来，人家那边都不会再给你做，因为他们说在这一段时间你做会反黑，所以基本上会让你一个月之后，就是旅行回来一个月之后才会去做这些。所以呢
在这一段空窗期该怎么办呢？我们的这个 VC 美白精华大家就可以搞到脸上了，专柜100毫升哦，人家的门面呢1490，你说贵吧也不贵，你说不贵吧它也贵。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朋友们，你知道多少钱吗？599块。哎，说的有点早了，更给力的是599块钱到手两瓶。

0: 瓶到手599，一共200毫升，不到专柜的两折。朋友们还迷了，这钱谁给你省？我呀！回复精华，回复精华，正品保真，一物一扫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5-6天换顺丰包邮，售后无忧。来吧，599到手两瓶，我能说啥？朋友们，钱省我这儿了，还迷了？小助理上链接，回复精华，回复精华。
1: 3、2、1，上链接。
0: 时间过得贼拉快，一转眼，朋友们，早上9点到12点已经过去了，还剩下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有事您说话，全心全意为您服务。我是丹丹
2: ，Come on， 来嘛！
0: 我们即将进到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哦。
3: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0: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我 log。
1: 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Baby。 今天是到老君山的第二天，今天早上啊一定要早起了，因为我们要去玉皇顶看日出。如果说运气好的话呢，就能看到云海翻涌，一轮红日从云海里缓缓升起，搭配着远处的金顶，景色堪称封神，绝对值得你早起。看完日出之后呢，我们也可以沿着栈道前往十里画屏，这里是老君山的精华路段。沿着沿途的山峰形态各异，有的像骆驼，有的像雄狮，云雾缭绕其间，仿佛是一幅流动的山水长卷。走在栈道上就像是漫步在云端，随手一拍都是大片。继续往前走，我们就来到了老君山的标志性景观，就是金顶倒灌群。三座金顶依山而建，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气势恢宏。站在金顶之下，既能感受到道教文化的庄严，又能俯瞰整个老君山的壮阔美景。在这里祈福许愿也是一种特别的体验。逛完了金顶，我们就慢慢下山，沿途再回味一下老君山的美景。中午稍作休息之后，就可以准备返程了。这趟老君山之旅有云海，有金顶，也有灵秀峡谷，既有视觉的震撼，又有心灵的治愈，绝对让你回味无穷。

下周就是霜降，早晚温差越来越大，穿厚了闷汗，穿薄了冷风直钻，碰上一场阴雨淋得浑身湿冷，太遭罪了。想要一件挡风防雨又好看百搭的外套，今天跟着我们

手户外圈公认的硬通货北面1990经典冲锋衣，北面专业户外的国际大牌，深耕户外半个多世纪，专业底蕴不用说，1990系列更是风靡多年的现象级的爆款。它能做到山上能扛，街上能穿，时尚界明星都要收藏一件，穿上这款您的实力跟品味一眼可见。我们再来看看品牌的工艺实力，100%的桑蚕科技面料，秋风再猛也隔得住寒气，还自带防油污，耐磨耐刮，背包摩擦树枝刮蹭都不怕。另外它还有 GTX 全压胶工艺，暴雨级的防水，这个科技就是雨水落在衣服里面直接滚落成珠，绝不渗水，暴雨天照样干爽。它的腋下是透气的拉链，一动就散热，爬坡出汗不会闷。 YKK 的品牌拉链超级的顺滑耐用，配上门襟暗扣，双层防风挡雨，上身利落不臃肿，兼顾户外运动和日常穿着，街拍时髦度拉满，一件顶三件。而且更重要的是，更香的是亲子可以同款，成人 XS 到 RXL， 儿童的110到160，80斤到200斤全覆盖，卡其、黑、橙、粉、灰白五个颜色任选，全家出游直接安排亲子战袍，山野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回头率爆表。上下通勤、接送孩子、近郊徒走、露营自驾、晨跑、夜骑，秋风、小雨、山间微凉，它都能 hold 得住，做到一衣多穿。秋冬最实用的外套，最重要的是价格了，价格才是王炸啊！专柜呢是1500，今天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双十一抢先购，仅需399，399把硬壳穿到家，这个价格真的很难碰到，抢到就是赚到。您可以回复冲锋衣直接冲，霜降将至，寒潮就在路上啊！别等到降温那天再慌张抢购，尺码跟颜色就会不全，价格也不会那么低。专柜一件的价格，今天我们给全家安排3件还有余。速度回复冲锋衣就可以下单了。

0: 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漆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1: 寒露节气一过，干冷的季节到了，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气垫该换了。皮肤正处于外油内干的拉扯期，普通的气垫这时候最露怯。夏天的那只太控油越用越干，滋润的又压不住油，早上精心拍好的底妆常常撑不到中午就塌了。这时候能稳住底妆的必须是 YSL 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它不是普通的气垫，它是长在脸上的高级感。为什么它能扛出整个秋冬呢？三个硬核点啊、第一，它是丝质的微网奶油粉霜，经过 0.04 毫米的丝质微网精筛，上脸服贴轻薄，不卡纹不卡粉，微米粉粒自带呼吸感，反复叠加也不厚重假白。它有高浓度的遮瑕因子，遮瑕泛红，毛孔轻拍几下就隐形。搭配聚谷氨酸、天然植物角鲨烷与维他命 B3 精华，一拍瞬间注入堪比500倍的玻尿酸的高效保湿力，遮瑕的同时又能够修护镇静肌肤，妆养合一。它水感成膜，不怕出汗，润而不油，微区微微出油反而融合得更加自然，全天抗氧化不暗沉，从早到晚都是刚上妆的通透感。 B10 适合冷白皮、白皙皮肤的干性肤质，B20 适合自然肤色黄皮，哑光持妆油皮混油皮的挚爱，控油不脱妆不暗沉。重点来了，官网正装12克，专柜价695，今天私家车999商城双十一提前宠粉专场直降400块钱，四折出头，仅需299，仅有100个囤货名额，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国际大牌的皮革设计，拿出来补妆都是一种仪式感。早起赶时间，一拍快速上妆，懒人的福音；下班约会，周末出游，补妆一拍，底妆时刻如新。回复气垫锁定福利价吧。

周就是霜降，早晚温差越来越大，穿厚了闷汗，穿薄了冷风直钻，碰上一场阴雨淋得浑身湿冷，太遭罪了。想要一件挡风防雨又好看百搭的外套，今天跟着我们入手户外圈公认的硬通货北面1990经典冲锋衣。北面专业户外的国际大牌，深耕户外半个多世纪，专业底蕴不用说，1990系列更是风靡多年的现象级的爆款。它能做到山上能扛，街上能穿，时尚界明星都要收藏一件，穿上这款您的实力跟品味一眼可见。我们再来看看品牌的工艺实力，100%的桑蚕科技面料，秋风再猛也隔得住寒气，还自带防油污，耐磨耐刮，背包摩擦树枝刮蹭都不怕。另外它还有 GTX 全压胶工艺，暴雨级的防水，这个科技就是雨水落在衣服里面直接滚落成珠，绝不渗水，暴雨天照样干爽。它的腋下是透气的拉链，一动就散热，爬坡出汗不会闷。 YKK 的品牌拉链超级的顺滑耐用，配上门襟暗扣，双层防风挡雨，上身利落不臃肿，兼顾户外运动和日常穿着，街拍时髦度拉满，一件顶三件。而且更重要的是，更香的是亲子可以同款，成人 XS 到 RXL， 儿童的110到160，80斤到200斤全覆盖，卡其、黑、橙、粉、灰白五个颜色任选，全家出游直接安排亲子战袍，山野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回头率爆表。上下通勤、接送孩子、近郊徒走、露营自驾、晨跑夜骑，秋风、小雨、山间微凉，它都能 hold 得住，做到一衣多穿。秋冬最实用的外套，最重要的是价格了，价格才是王炸啊！专柜呢是1500，今天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双十一抢先购，仅需399，399把硬壳穿到家，这个价格真的很难碰到，抢到就是赚到。您可以回复冲锋衣直接冲，霜降将至，寒潮就在路上啊！别等到降温那天再慌张抢购，尺码跟颜色就会不全，价格也不会那么低。专柜一件的价格，今天我们给全家安排3件还有余。速度回复冲锋衣就可以下单了。

下周就是霜降，早晚温差越来越大，穿厚了闷汗，穿薄了冷风直钻，碰上一场阴雨淋得浑身湿冷，太遭罪了。想要一件挡风防雨又好看百搭的外套，今天跟着我们入手户外圈公认的硬通货北面1990经典冲锋衣。北面专业户外的国际大牌，深耕户外半个多世纪，专业底蕴不用说，1990系列更是风靡多年的现象级的爆款。它能做到山上能扛，街上能穿，时尚界明星都要收藏一件。穿上这款，您的实力跟品味一眼可见。我们再来看看品牌的工艺实力，100%的桑蚕科技面料，秋风再猛也隔得住寒气，还自带防油污，耐磨耐刮，背包摩擦树枝刮蹭都不怕。另外它还有 GTX 全压胶工艺，暴雨级的防水，这个科技就是雨水落在衣服里面直接滚落成珠，绝不渗水，暴雨天照样干爽。它的腋下是透气的拉链，一动就散热，爬坡出汗不会闷。 YKK 的品牌拉链超级的顺滑耐用，配上门襟暗扣，双层防风挡雨，上身利落不臃肿，兼顾户外运动和日常穿着，街拍时髦度拉满，一件顶三件。而且更重要的是，更香的是亲子可以同款，成人 XS 到 RXL， 儿童的110到160，80斤到200斤全覆盖，卡其、黑、橙、粉、灰白5个颜色任选，全家出游直接安排亲子战袍，山野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回头率爆表。上下通勤、接送孩子、近郊徒走、露营自驾、晨跑夜骑，秋风、小雨、山间微凉，它都能 hold 得住，做到一衣多穿。秋冬最实用的外套，最重要的是价格了，价格才是王炸啊！专柜呢是1500，今天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双十一抢先购，仅需399，399把硬壳穿到家，这个价格真的很难碰到，抢到就是赚到。您可以回复冲锋衣直接冲。霜降将至，寒潮就在路上啊！别等到降温那天再慌张抢购，尺码跟颜色就会不全，价格也不会那么低。专柜一件的价格，今天我们给全家安排3件还有余。速度回复冲锋衣就可以下单了。

0: 年经验只用德国布片，小李普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到小李普胎。
1: 假期一收尾，很多人照镜子的时候发现脸比节前暗了一截，这是因为假期户外紫外线、熬夜、风吹都会让酪氨酸酶活跃，催化黑色素的生成，肤色发黄发暗，痘印也跟着反黑。秋冬代谢比较慢，正是处理色素的好时候，拖久了呢，容易变成顽固的色斑，所以褪黑去黄气、养白肌肤首选科颜氏淡斑 VC 美白精华。科颜氏确实有这个底气啊，1851年在纽约开出第一家药房，100多年做护肤，靠的就是专业和扎实。它有国家祛斑美白特证，效果经过专业的皮肤科临床实测，白的有据可查，而且专门为东方肌肤研发，更适合国人的肤质。配方手握双专利，稳定的 VC 美白专利，还有 VC 玻色因促胶原专利，独家配方补齐普通美白精华的三大短板，不刺激不反黑，早晚都能用。白天抗氧化，扛得住暗沉，夜里深层代谢黑色素，24小时持续改善肌肤状态，去黄褪黑淡痘印，去浅层斑，抗老修护，一步到位。长期坚持晒黑熬夜蜡黄明显改善，它不像其他产品刺激你变白，而是赶走不良因子，让你自身通透起来的自然白。它是水感的质地，流动性很强，上脸秒吸收，不黏不搓泥不闷痘，油皮呢清爽提亮，干皮呢保湿修护，节后脆弱的敏感肌也可以直接用。那么重点来了，专柜100毫升的原价是1490，今天我们999商城双十一抢先购599，手速快的更划算啊！前100名下单，我们买一送一599，到手2瓶，共200毫升，不到专柜的2折。你可以回复精华，赶紧囤货。正品保证，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599到手200毫升，至少用半年，一个月还不到100块钱。老顾客有积分的，抵扣还能再打99折。今天是双十一都蹲不来的福利价，速度回复"精华"就可以抢单了。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寒露节气一过，干冷的季节到了。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气垫该换了。皮肤正处于外油内干的拉扯期，普通的气垫这时候最露怯。夏天的那支太控油越用越干，滋润的又压不住油，早上精心拍好的底妆常常撑不到中午就塌了。这时候能稳住底妆的必须是 YSL 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它不是普通的气垫，它是长在脸上的高级感。为什么它能扛出整个秋冬呢？三个硬核点啊，第一，它是丝质的微网，奶油粉霜经过0.04毫米的丝质微网精筛，上脸服贴轻薄，不卡纹不卡粉，微米粉粒自带呼吸感，反复叠加也不厚重假白。它有高浓度的遮瑕因子，遮瑕泛红，毛孔轻拍几下就隐形。搭配聚谷氨酸、天然植物角鲨烷与维他命 B3 精华，一拍瞬间注入堪比500倍的玻尿酸的高效保湿力，遮瑕的同时又能够修护镇静肌肤，妆养合一。它水感成膜，不怕出汗，润而不油，微区微微出油反而融合得更加自然，全天抗氧化不暗沉，从早到晚都是刚上妆的通透感。 B10 适合冷白皮、白皙皮肤的干性肤质，B20 适合自然肤色黄皮，哑光持妆，油皮混油皮的挚爱，控油不脱妆不暗沉。重点来了，官网正装12克，专柜价695，今天私家车999商城双十一提前宠粉专场直降400块钱，4折出头，仅需299，仅有100个囤货名额，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国际大牌的皮革设计，拿出来补妆都是一种仪式感。早起赶时间，一拍快速上妆，懒人的福音。下班约会，周末出游，补妆一拍，底妆时刻如新。回复气垫锁定福利价吧。

住寒气，还自带防油屋，耐磨耐刮，背包摩擦、树枝刮蹭都不怕。另外它还有 GTX 全压胶工艺，暴雨级的防水，这个科技就是雨水落在衣服里面直接滚落成珠，绝不渗水，暴雨天照样干爽。它的腋下是透气的拉链，一动就散热，爬坡出汗不会闷。 YKK 的品牌拉链超级的顺滑耐用，配上门襟暗扣，双层防风挡雨，上身利落不臃肿，兼顾户外运动和日常穿着，街拍时髦度拉满，一件顶三件。而且更重要的是，更香的是亲子可以同款，成人 XS 到 RXL， 儿童的110到160，80斤到200斤全覆盖，卡其、黑、橙、粉、灰白五个颜色任选，全家出游直接安排亲子战袍，山野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回头率爆表。上下通勤、接送孩子、近郊徒走、露营自驾、晨跑夜骑、秋风小雨、山间微凉，它都能 hold 得住，做到一衣多穿。秋冬最实用的外套，最重要的是价格了，价格才是王炸啊！专柜呢是1500，今天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双十一抢先购，仅需399，399把硬壳穿到家，这个价格真的很难碰到，抢到就是赚到。您可以回复冲锋衣直接冲，霜降将至，寒潮就在路上啊！别等到降温那天再慌张抢购，尺码跟颜色就会不全，价格也不会那么低。专柜一件的价格，今天我们给全家安排三件还有余，速度回复冲锋衣就可以下单了。

0: 车999提醒您，
1: 未时已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

期一收尾，很多人照镜子的时候发现脸比节前暗了一截儿，这是因为假期户外紫外线、熬夜、风吹都会让酪氨酸酶活跃，催化黑色素的生成，肤色发黄发暗，痘印也跟着反黑。秋冬代谢比较。

案正是处理色素的好时候，拖久了呢容易变成顽固的色斑，所以褪黑去黄气养白肌肤首选科颜氏淡斑 VC 美白精华。科颜氏确实有这个底气啊，1851年在纽约开出第一家药房，100多年做护肤，靠的就是专业和扎实。它有国家祛斑美白特证，效果经过专业的皮肤科临床实测，白的有据可查，而且专门为东方肌肤研发，更适合国人的肤质。配方手握双专利，稳定的 VC 美白专利，还有 VC 玻色因促胶原专利，独家配方，补齐普通美白精华的三大短板。不刺激不反黑，早晚都能用。白天抗氧化，扛得住暗沉，夜里深层代谢黑色素，24小时持续改善肌肤状态，去黄褪黑淡痘印，去浅层斑，抗老修护，一步到位。长期坚持晒黑熬夜蜡黄明显改善，它不像其他产品刺激你变白，而是赶走不良因子，让你自身通透起来的自然白。它是水感的质地，流动性很强，上脸秒吸收，不黏不搓泥不闷痘，油皮呢清爽提亮，干皮呢保湿修护，节后脆弱的敏感肌也可以直接用。那么重点来了，专柜100毫升的原价是1490，今天我们999商城双十一抢先购599，手速快的更划算啊！前100名下单，我们买一送一599，到手2瓶，共200毫升，不到专柜的2折。你可以回复精华，赶紧囤货。正品保证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599到手200毫升，至少用半年，一个月还不到100块钱。老顾客有积分的，抵扣还能再打99折。今天是双十一都蹲不来的福利价，速度回复精华就可以抢单了。

0: 免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买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1: 寒露节气一过，干冷的季节到了，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气垫该换了。皮肤正处于外油内干的拉扯期，普通的气垫这时候最露怯。夏天的那支太控油越用越干，滋润的又压不住油，早上精心拍好的底妆常常撑不到中午就塌了。这时候能稳住底妆的必须是 YSL 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它不是普通的气垫，它是长在脸上的高级感。为什么它能扛出整个秋冬呢？

三个硬核点啊。第一，它是丝质的微网，奶油粉霜经过 0.04 毫米的丝质微网精筛，上脸服贴轻薄，不卡纹不卡粉，微米粉粒自带呼吸感，反复叠加也不厚重假白。它有高浓度的遮瑕因子，遮瑕泛红，毛孔轻拍几下就隐形。搭配聚谷氨酸、天然植物角鲨烷与维他命 B3 精华，一拍瞬间注入堪比500倍的玻尿酸的高效保湿力，遮瑕的同时又能够修护镇静肌肤，妆养合一。它水感成膜，不怕出汗，润而不油，微曲微微出油反而融合得更加自然，全天抗氧化不暗沉，从早到晚都是刚上妆的通透感。 B10 适合冷白皮、白皙皮肤的干性肤质，B20 适合自然肤色黄皮、哑光持妆、油皮混油皮的挚爱，控油不脱妆不暗沉。重点来了，官网正装12克，专柜价695，今天私家车999商城双十一提前宠粉专场直降400块钱，四折出头，仅需299，仅有100个囤货名额，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国际大牌的皮革设计，拿出来补妆都是一种仪式感。早起赶时间，一拍快速上妆，懒人的福音。下班约会，周末出游，补妆一拍，底妆时刻如新。回复"气垫"锁定福利价吧。

下周就是霜降，早晚温差越来越大，穿厚了闷汗，穿薄了冷风直钻，碰上一场阴雨淋得浑身湿冷，太遭罪了。想要一件挡风防雨又好看

百搭的外套，今天跟着我们入手户外圈公认的硬通货北面1990经典冲锋衣。北面专业户外的国际大牌，深耕户外半个多世纪，专业底蕴不用说，1990系列更是风靡多年的现象级的爆款。它能做到山上能扛，街上能穿，时尚界明星都要收藏一件，穿上这款您的实力跟品味一眼可见。我们再来看看品牌的工艺实力，100%的桑蚕科技面料，秋风再猛也隔得住寒气，还自带防油污，耐磨耐刮，背包摩擦树枝刮蹭都不怕。另外它还有 GTX 全压胶工艺，暴雨级的防水，这个科技就是雨水落在衣服里面直接滚落成珠，绝不渗水，暴雨天照样干爽。它的腋下是透气的拉链，一动就散热，爬坡出汗不会闷。 YKK 的品牌拉链超级的顺滑耐用，配上门襟暗扣，双层防风挡雨，上身利落不臃肿，兼顾户外运动和日常穿着，街拍时髦度拉满，一件抵三件。而且更重要的是，更香的是亲子可以同款，成人 XS 到 RXL， 儿童的110到160，80斤到200斤全覆盖，卡其、黑、橙、粉、灰白五个颜色任选，全家出游直接安排亲子战袍，山野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回头率爆表。上下通勤、接送孩子、近郊徒走、露营自驾、晨跑、夜骑，秋风、小雨、山间微凉，它都能 hold 得住，做到一衣多穿。秋冬最实用的外套，最重要的是价格了，价格才是王炸啊！专柜呢是1500，今天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双十一抢先购，仅需399，399把硬壳穿到家，这个价格真的很难碰到，抢到就是赚到。您可以回复冲锋衣直接冲，霜降将至，寒潮就在路上啊！别等到降温那天再慌张抢购，尺码跟颜色就会不全，价格也不会那么低。专柜一件的价格，今天我们给全家安排3件还有余。速度回复冲锋衣就可以下单了。

假期一收尾，很多人照镜子的时候发现脸比节前暗了一截儿，这是因为假期户外紫外线、熬夜、风吹都会让酪氨酸酶活跃，催化黑色素的生成，肤色发黄发暗，痘印也跟着反黑。秋冬代谢比较慢，正是处理色素的好时候，拖久了呢，容易变成顽固的色斑，所以褪黑去黄气、养白肌肤首选科颜氏淡斑 VC 美白精华。科颜氏确实有这个底气啊！1851年在纽约开出第一家药房，100多年做护肤，靠的就是专业和扎实。它有国家祛斑美白特证，效果经过专业的皮肤科临床实测，白的有据可查，而且专门为东方肌肤研发，更适合国人。

不闷动，油皮呢清爽提亮，干皮呢保湿修护，节后脆弱的敏感肌也可以直接用。那么重点来了，专柜100毫升的原价是1490，今天我们999商城双十一抢先购599，手速快的更划算啊！前100名下单，我们买一送一599，到手两瓶共200毫升，不到专柜的两折。你可以回复精华，赶紧囤货。正品保证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599到手200毫升，至少用半年，一个月还不到100块钱。老顾客有积分的，抵扣还能再打99折。今天是双十一都蹲不来的福利价，速度回复精华就可以抢单了。

伤悲，可是亲人朋友爱人，你到底是谁呢？无所谓吧。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喂食起心城，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

假期一收尾，很多人照镜子的时候发现脸比节前暗了一截，这是因为假期户外紫外线、熬夜、风吹都会让多氨酸酶活跃，催化黑色素的生成，肤色发黄发暗，痘印也跟着反黑。秋冬代谢比较慢，正是处理色素的好时候，拖久了呢容易变成顽固的色斑，所以褪黑去黄气养白肌肤首选科颜氏淡斑 VC 美白精华。科颜氏确实有这个底气啊，1851年在纽约开出第一家药房，100多年做护肤，靠的就是专业和扎实。它有国家祛斑美白特证，效果经过专业的皮肤科临床实测，白的有据可查，而且专门为东方肌肤研发，更适合国人的肤质。配方手握双专利，稳定的 VC 美白专利。

有 VC 玻色因促胶原专利独家配方，补齐普通美白精华的三大短板，不刺激不反黑，早晚都能用，白天抗氧化扛得住暗沉，夜里深层代谢黑色素，24小时持续改善肌肤状态，去黄褪黑淡痘印，去浅层斑，抗老修护一步到位，长期坚持晒黑熬夜蜡黄明显改善。它不像其他产品刺激你变白，而是赶走不良因子，让你自身通透起来的自然白。它是水感的质地，流动性很强，上脸秒吸收，不粘不搓泥不闷痘，油皮呢清爽提亮，干皮呢保湿修护，节后脆弱的敏感肌也可以直接用。那么重点来了，专柜100毫升的原价是1490，今天我们999商城双十一抢先购599，手速快的更划算啊！前100名下单，我们买一送一599，到手2瓶，共200毫升，不到专柜的2折。你可以回复精华，赶紧囤货。正品保证，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599到手200毫升，至少用半年，一个月还不到100块钱。老顾客有积分的，抵扣还能再打99折。今天是双十一都蹲不来的福利价，速度回复精华就可以抢单了。

0: 免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1: 下周就是霜降，早晚温差越来越大，穿厚了闷汗，穿薄了冷风直钻，碰上一场阴雨淋得浑身湿冷，太遭罪了。想要一件挡风防雨又好看百搭的外套，今天跟着我们入手户外圈公认的硬通货北面1990经典冲锋衣。北面专业户外的国际大牌，深耕户外半个多世纪，专业底蕴不用说，1990系列更是风靡多年的现象级的爆款。它能做到山上能扛，街上能穿，时尚界明星都要收藏一件。穿上这款，您的实力跟品味一眼可见。我们再来看看品牌的工艺实力，100%的桑蚕科技面料，秋风再猛也隔得住寒气，还自带防油污，耐磨耐刮，背包摩擦树枝刮蹭都不怕。另外它还有 GTX 全压胶工艺，暴雨级的防水，这个科技就是雨水落在衣服里面直接滚落成珠，绝不渗水，暴雨天照样干爽。它的腋下是透气的拉链，一动就散热，爬坡出汗不会闷， YKK 的品牌拉链

超级的顺滑耐用，配上门襟暗扣，双层防风挡雨，上身利落不臃肿，兼顾户外运动和日常穿着，街拍时髦度拉满，一件顶三件。而且更重要的是，更香的是亲子可以同款，成人 XS 到 RXL， 儿童的110到160，80斤到200斤全覆盖，卡其、黑、橙、粉、灰白五个颜色任选，全家出游直接安排亲子战袍，山野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回头率爆表。上下通勤、接送孩子、近郊徒走、露营自驾、晨跑夜骑、秋风小雨、山间微凉，它都能 hold 得住，做到一衣多穿。秋冬最实用的外套，最重要的是价格了，价格才是王炸啊！专柜呢是1500，今天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双十一抢先购，仅需399，399把硬壳穿到家，这个价格真的很难碰到，抢到就是赚到。您可以回复冲锋衣直接冲，霜降将至，寒潮就在路上啊！别等到降温那天再慌张抢购，尺码跟颜色就会不全，价格也不会那么低。专柜一件的价格，今天我们给全家安排3件还有余，速度回复冲锋衣就可以下单了。

Apologies and good news.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假期一收尾，很多人照镜子的时候发现脸比节前暗了一截儿，这是因为假期户外紫外线、熬夜、风吹都会让酪氨酸酶活跃，催化黑色素的生成，肤色发黄发暗，痘印也跟着反黑。秋冬代谢比较慢，正是处理色素的好时候，拖久了呢，容易变成顽固的色斑，所以褪黑去黄气、养白肌肤首选科颜氏淡斑 VC 美白精华。科颜氏确实有这个底气啊！1851年在纽约开出第一家药房，100多年做护肤，靠的就是专业和扎实。它有国家祛斑美白特证，效果经过专业的皮肤科临床实测，白的有据可查，而且专门为东方肌肤研发，更适合国人的肤质。

配方手握双专利，稳定的 VC 美白专利，还有 VC 玻色因促胶原专利，独家配方补齐普通美白精华的三大短板，不刺激不反黑，早晚都能用。白天抗氧化，扛得住暗沉，夜里深层代谢黑色素，24小时持续改善肌肤状态，去黄褪黑淡痘印，去浅层斑，抗老修护，一步到位。长期坚持晒黑熬夜蜡黄明显改善，它不像其他产品刺激你变白，而是赶走不良因子，让你自身通透起来的自然白。它是水感的质地，流动性很强，上脸秒吸收，不粘不搓泥不闷痘，油皮呢清爽提亮，干皮呢保湿修护，节后脆弱的敏感肌也可以直接用。那么重点来了，专柜100毫升的原价是1490，今天我们999商城双十一抢先购599，手速快的更划算啊！前100名下单，我们买一送一599，到手2瓶，共200毫升，不到专柜的2折。你可以回复精华，赶紧囤货。正品保证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599到手200毫升，至少用半年，一个月还不到100块钱。老顾客有积分的，抵扣还能再打99折。今天是双十一都蹲不来的福利价，速度回复精华就可以抢单了。

下周就是霜降，早晚温差越来越大，穿厚了闷汗，穿薄了冷风直钻，碰上一场阴雨淋得浑身湿冷，太遭罪了。想要一件挡风防雨又好看百搭的外套，今天跟着我们入手户外圈公认的硬通货北面1990经典冲锋衣。北面专业户外的国际大牌，深耕户外半个多世纪，专业底蕴不用说，1990系列更是风靡多年的现象级的爆款。它能做到山上能扛，街上能穿，时尚界明星都要收藏一件，穿上这款您的实力跟品味一眼可见。我们再来看看品牌的工艺实力，100%的桑蚕科技面料，秋风再猛也隔得住寒气，还自带防油污，耐磨耐刮，背包摩擦树枝刮蹭都不怕。另外它还有 GTX 全压胶工艺，暴雨级的防水，这个科技就是雨水落在衣服里面直接滚落成珠，绝不渗水，暴雨天照样干爽。它的腋下是透气的拉链，一动就散热，爬坡出汗不会闷。 YKK 的品牌拉链超级的顺滑耐用，配上门襟暗扣，双层防风挡雨，上身利落不臃肿，兼顾户外运动和日常穿着，街拍时髦度拉满，一件抵三件。而且更重要的是，更像

0: 399
1: 把硬壳穿到家，这个价格真的很难碰到，抢到就是赚到。您可以回复冲锋衣直接冲。霜降将至，寒潮就在路上啊，别等到降温那天再慌张抢购，尺码跟颜色就会不全，价格也不会那么低。专柜一件的价格，今天我们给全家安排3件还有余，速度回复冲锋衣就可以下单了。

0: 北京是无名的花，娃娃你好吗？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

寒露节气一过，干冷的季节到了，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气垫该换了。皮肤正处于外油内干的拉扯期，普通的气垫这时候最露怯。夏天的那支太控油越用越干，滋润的又压不住油，早上精心拍好的底妆常常撑不到中午就塌了。这时候能稳住底妆的必须是 YSL 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它不是普通的气垫，它是长在脸上的高级感。为什么它能扛出整个秋冬呢？三个硬核点啊，第一，它是丝质的微网奶油粉霜，经过 0.04 毫米的丝质微网精筛，上脸服贴轻薄，不卡纹不卡粉，微米粉粒自带呼吸感，反复叠加也不厚重假白。它有高浓度的遮瑕因子，遮瑕泛红，毛孔轻拍几下就隐形。搭配聚谷氨酸、天然植物角鲨烷与维他命 B3 精华，一拍瞬间注入堪比500倍的玻尿酸的高效保湿力，遮瑕的同时又能够修护镇静肌肤，妆养合一。它水感成膜，不怕出汗，润而不油，微区微微出油反而融合得更加自然，全天抗氧化不暗沉，从早到晚都是刚上妆的通透感。 B10 适合冷白皮、白皙皮肤的干性肤质，B20 适合自然肤色黄皮，哑光持妆油皮混油皮的挚爱，控油不脱妆不暗沉。重点来了，官网正装12克，专柜价695，今天

私家车999商城双十一提前宠粉专场直降400块钱，四折出头，仅需299，仅有100个囤货名额，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国际大牌的皮革设计拿出来补妆都是一种仪式感。早起赶时间，一拍快速上妆，懒人的福音。下班约会，周末出游，补妆一拍，底妆时刻如新。回复"气垫"锁定福利价吧。

0: 免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1: 下周就是霜降，早晚温差越来越大，穿厚了闷汗，穿薄了冷风直钻，碰上一场阴雨淋得浑身湿冷，太遭罪了。想要一件挡风防雨又好看百搭的外套，今天跟着我们入手户外圈公认的硬通货北面1990经典冲锋衣。北面专业户外的国际大牌，深耕户外半个多世纪，专业底蕴不用说，1990系列更是风靡多年的现象级的爆款。它能做到山上能扛，街上能穿，时尚界明星都要收藏一件，穿上这款您的实力跟品味一眼可见。我们再来看看品牌的工艺实力，100%的桑蚕科技面料，秋风再猛也隔得住寒气，还自带防油污，耐磨耐刮，背包摩擦树枝刮蹭都不怕。另外它还有 GTX 全压胶工艺，暴雨级的防水，这个科技就是雨水落在衣服里面直接滚落成珠，绝不渗水，暴雨天照样干爽。它的腋下是透气的拉链，一动就散热，爬坡出汗不会闷。 YKK 的品牌拉链超级的顺滑耐用，配上门襟暗扣，双层防风挡雨，上身利落不臃肿，兼顾户外运动和日常穿着，街拍时髦度拉满，一件抵三件。而且更重要的是，更香的是亲子可以同款，成人 XS 到 RXL， 儿童的110到160，80斤到200斤全覆盖，卡其、黑、橙、粉、灰白五个颜色任选，全家出游直接安排亲子战袍，山野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回头率爆表。上下通勤、接送孩子、近郊徒走、露营自驾、晨跑夜骑。

秋风、小雨、山间微凉，它都能 hold 得住，做到一衣多穿。秋冬最实用的外套，最重要的是价格了，价格才是王炸啊！专柜呢是1500，今天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双十一抢先购，仅需399，399把硬壳穿到家，这个价格真的很难碰到，抢到就是赚到。您可以回复冲锋衣直接冲。霜降将至，寒潮就在路上啊！别等到降温那天再慌张抢购，尺码跟颜色就会不全，价格也不会那么低。专柜一件的价格，今天我们给全家安排3件还有余。速度回复冲锋衣就可以下单了。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假期一收尾，很多人照镜子的时候发现脸比节前暗了一截儿，这是因为假期户外紫外线、熬夜、风吹都会让酪氨酸酶活跃，催化黑色素的生成，肤色发黄发暗，痘印也跟着反黑。秋冬代谢比较慢，正是处理色素的好时候，拖久了呢，容易变成顽固的色斑，所以褪黑去黄气、养白肌肤首选科颜氏淡斑 VC 美白精华。科颜氏确实有这个底气啊，1851年在纽约开出第一家药房，100多年做护肤，靠的就是专业和扎实。它有国家祛斑美白特证，效果经过专业的皮肤科临床实测，白的有据可查，而且专门为东方肌肤研发，更适合国人的肤质。配方手握双专利，稳定的 VC 美白专利，还有 VC 玻色因促胶原专利，独家配方补齐普通美白精华的三大短板，不刺激不反黑，早晚都能用。白天抗氧化，扛得住暗沉，夜里深层代谢黑色素，24小时持续改善肌肤状态，去黄褪黑淡痘印，去浅层斑，抗老修护，一步到位。长期坚持晒黑熬夜蜡黄明显改善，它不像其他产品刺激你变白，而是赶走不良因子，让你自身通透起来的自然白。它是水感的质地，流动性很强，上脸秒吸收，不黏不搓泥不闷痘，油皮呢清爽提亮，干皮呢保湿修护，节后脆弱的敏感肌也可以直接用。那么重点来了，专柜100毫升的原价是1490，今天我们999商城双11抢先购599，手速快的更划算啊！前100名下单，我们买1送1，599，到手2瓶，共200毫升，不到专柜的2折。你可以回复精华，赶紧囤货。正品保证，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599到手200毫升，至少用半年，一个月还不到100块钱。老顾客有积分的，抵扣还能再打99折。今天是双11都蹲不来的福利价，速度回复精华就可以抢单了。

随风已改变了模样，枯树弯月夜色苍茫，天际分的惆怅，一滴淡漠足以化解心中所有的忧伤。

寒露节气一过，干冷的季节到了，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气垫该换了。皮肤正处于外油内干的拉扯期，普通的气垫这时候最露怯。夏天的那支太控油越用越干，滋润的又压不住油，早上精心拍好的底妆常常撑不到中午就塌了。这时候能稳住底妆的必须是 YSL 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它不是普通的气垫，它是长在脸上的高级感。为什么它能扛出整个秋冬呢？三个硬核点啊，第一，它是丝质的微网奶油粉霜，经过 0.04 毫米的丝质微网精筛，上脸服贴轻薄，不卡纹不卡粉，微米粉粒自带呼吸感，反复叠加也不厚重假白。它有高浓度的遮瑕因子，遮瑕泛红，毛孔轻拍几下就隐形，搭配聚谷氨酸、天然植物角鲨烷与维他命 B3 精华，一拍瞬间注入堪比500倍的玻尿酸的高效保湿力，遮瑕的同时又能够修护镇静肌肤，妆养合一。它水感成膜，不怕出汗，润而不油，微曲微微出油反而融合得更加自然，全天抗氧化不暗沉，从早到晚都是刚上妆的通透感。 B10 适合冷白皮、白皙皮肤的干性肤质，B20 适合自然肤色黄皮，哑光持妆，油皮混油皮的挚爱，控油不脱妆不暗沉。重点来了，官网正装12克，专柜价695，今天私家车999商城双十一提前宠粉专场直降400块钱，四折出头，仅需299，仅有100个囤货名额，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国际大牌的皮革设计，拿出来补妆都是一种仪式感。早起赶时间，一拍快速上妆，懒人的福音。下班约会，周末出游，补妆一拍，底妆时刻如新。回复气垫锁定福利价吧。

0: 车九九九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申时盼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

下周就是霜降，早晚温差越来越大，穿厚了闷汗，穿薄了冷风直钻，碰上一场阴雨淋得浑身湿冷，太遭罪了。想要一件挡风防雨又好看百搭的外套，今天跟着我们入手户外圈公认的硬通货北面1990经典冲锋衣。北面专业户外的国际大牌，深耕户外半个多世纪，专业底蕴不用说，1990系列更是风靡多年的现象级的爆款。它能做到山上能扛，街上能穿，时尚界明星都要收藏一件，穿上这款您的实力跟品味一眼可见。我们再来看看品牌的工艺实力，100%的桑蚕科技面料，秋风再猛也隔得住寒气，还自带防油污，耐磨耐刮，背包摩擦树枝刮蹭都不怕。另外它还有 GTX 全压胶工艺，暴雨级的防水，这个科技就是雨水落在衣服里面直接滚落成珠，绝不渗水，暴雨天照样干爽。它的腋下是透气的拉链，一动就散热，爬坡出汗不会闷。 YKK 的品牌拉链超级的顺滑耐用，配上门襟暗扣，双层防风挡雨，上身利落不臃肿，兼顾户外运动和日常穿着，街拍时髦度拉满，一件抵三件。而且更重要的是，更香的是亲子可以同款，成人 XS 到 RXL， 儿童的110到160，80斤到200斤全覆盖，卡其、黑、橙、粉、灰白五个颜色任选，全家出游直接安排亲子战袍，山野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回头率爆表。上下通勤、接送孩子、近郊徒走、露营自驾、晨跑、夜骑，秋风、小雨、山间微凉，它都能 hold 得住，做到一衣多穿。秋冬最实用的外套，最重要的是价格了，价格才是王炸啊！专柜呢是1500。

今天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双十一抢先购，仅需399，399把硬壳穿到家，这个价格真的很难碰到，抢到就是赚到。您可以回复冲锋衣直接冲。霜降将至，寒潮就在路上啊，别等到降温那天再慌张抢购，尺码跟颜色就会不全，价格也不会那么低。专柜一件的价格，今天我们给全家安排3件还有余，速度回复冲锋衣就可以下单了。

假期一收尾，很多人照镜子的时候发现脸比节前暗了一截儿，这是因为假期户外紫外线、熬夜、风吹都会让酪氨酸酶活跃，催化黑色素的生成，肤色发黄发暗，痘印也跟着反黑。秋冬代谢比较慢，正是处理色素的好时候，拖久了呢容易变成顽固的色斑，所以褪黑去黄气养白肌肤首选科颜氏淡斑 VC 美白精华。科颜氏确实有这个底气啊，1851年在纽约开出第一家药房，100多年做护肤，靠的就是专业和扎实。它有国家祛斑美白特证，效果经过专业的皮肤科临床实测，白的有据可查，而且专门为东方肌肤研发，更适合国人的肤质。配方手握双专利，稳定的 VC 美白专利，还有 VC 玻色因促胶原专利，独家配方补齐普通美白精华的三大短板，不刺激不反黑，早晚都能用。白天抗氧化，扛得住暗沉，夜里深层代谢黑色素，24小时持续改善肌肤状态，去黄褪黑淡痘印，去浅层斑，抗老修护，一步到位。长期坚持晒黑熬夜蜡黄明显改善，它不像其他产品刺激你变白，而是赶走不良因子，让你自身通透起来的自然白。它是水感的质地，流动性很强，上脸秒吸收，不黏不搓泥不闷痘，油皮呢清爽提亮，干皮呢保湿修护，节后脆弱的敏感肌也可以直接用。那么重点来了，专柜100毫升的原价是1490，今天我们999商城双11抢先购599，手速快的更划算啊！前100名下单，我们买一送一599，到手2瓶，共200毫升，不到专柜的2折。你可以回复精华，赶紧囤货。正品保证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599到手200毫升，至少用半年，一个月还不到100块钱。老顾客有积分的，抵扣还能再打99折。今天是双11都蹲不来的福利价，速度回复精华就可以抢单了。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寒露节气一过，干冷的季节到了，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气垫该换了。皮肤正处于外油内干的拉扯期，普通的气垫这时候最露怯。夏天的那支太控油越用越干，滋润的又压不住油，早上精心拍好的底妆常常撑不到中午就塌了。这时候能稳住底妆的必须是 YSL 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它不是普通的气垫，它是长在脸上的高级感。为什么它能扛出整个秋冬呢？三个硬核点啊，第一，它是丝质的微网奶油粉霜，经过0.04毫米的丝质微网精筛，上脸服贴轻薄，不卡纹不卡粉，微米粉粒自带呼吸感，反复叠加也不厚重假白。它有高浓度的遮瑕因子，遮瑕泛红，毛孔轻拍几下就隐形。搭配聚谷氨酸、天然植物角鲨烷与维他命 B3 精华，一拍瞬间注入堪比500倍的玻尿酸的高效保湿力，遮瑕的同时又能够修护镇静肌肤，妆养合一。它水感成膜，不怕出汗，润而不油，微曲微微出油反而融合得更加自然，全天抗氧化不暗沉，从早到晚都是刚上妆的通透感。 B10 适合冷白皮、白皙皮肤的干性肤质，B20 适合自然肤色黄皮，哑光持妆，油皮混油皮的挚爱，控油不脱妆不暗沉。重点来了，官网正装12克，专柜价695，今天私家车999商城双十一提前宠粉专场直降400块钱，4折出头，仅需299，仅有100个囤货名额，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国际大牌的皮革设计，拿出来补妆都是一种仪式感，早起赶时

0: 免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到小李补胎。
1: 下周就是霜降，早晚温差越来越大，穿厚了闷汗，穿薄了冷风直钻，碰上一场阴雨淋得浑身湿冷，太遭罪了。想要一件挡风防雨又好看百搭的外套，今天跟着我们入手户外圈公认的硬通货北面1990经典冲锋衣。北面专业户外的国际大牌，深耕户外半个多世纪，专业底蕴不用说，1990系列更是风靡多年的现象级的爆款。它能做到山上能扛，街上能穿，时尚界明星都要收藏一件。穿上这款，您的实力跟品味一眼可见。我们再来看看品牌的工艺实力，100%的桑蚕科技面料，秋风再猛也隔得住寒气，还自带防油污，耐磨耐刮，背包摩擦树枝刮蹭都不怕。另外它还有 GTX 全压胶工艺，暴雨级的防水，这个科技就是雨水落在衣服里面直接滚落成珠，绝不渗水，暴雨天照样干爽。它的腋下是透气的拉链，一动就散热，爬坡出汗不会闷。 YKK 的品牌拉链超级的顺滑耐用，配上门襟暗扣，双层防风挡雨，上身利落不臃肿，兼顾户外运动和日常穿着，街拍时髦度拉满，一件抵三件。而且更重要的是，更香的是亲子可以同款，成人 XS 到 RXL， 儿童的110到160，80斤到200斤全覆盖，卡其、黑、橙、粉、灰白五个颜色任选，全家出游直接安排亲子战袍，山野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回头率爆表。上下通勤、接送孩子、近郊徒走、露营自驾、晨跑夜骑，秋风、小雨、山间微凉，它都能 hold 得住，做到一衣多穿。秋冬最实用的外套，最重要的是价格了，价格才是王炸啊！专柜呢是1500，今天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双十一抢先购，仅需399，399把硬壳穿到家，这个价格真的很难碰到，抢到就是赚到。您可以回复冲锋衣直接冲，霜降将至，寒潮就在路上啊！别等到降温那天再慌张抢购，尺码更严。

0: 刹车999提醒您，
1: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电影《长安三万里》是由追光动画制作，谢伟军、邹静执导，杨天翔、林振赫、吴俊全、宣晓明等配音的历史动画电影，于2023年上映。
2: 天下彻底乱了。我想说的是，
1: 影片以盛唐为背景，讲述安史之乱之后，整个长安因战争陷入混乱，身处动荡局势之中的高适回忆起自己与李白的过往的故事。
2: 李白，那时正当我大唐堪忧盛世。
3: 在下李白，
2: 高适。
1: 影片当中共计出现了48首唐诗，主创团队希望观众每听到的一句诗都能够唤起儿时的记忆，而并不是单单只想起并背诵全本。
4: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1: 他们更是将盛唐的诗意意境视觉化，其中祥云的线条和色彩来自于古代壁画，创作者用特效软件进行精细的三维建模，使其立体化，从而将奇幻的构想构建为真实可感的景观。影片对于诗人的刻画更倾向于真实化，这是一个个在历史当中曾经真实存在过的人物，他们的形象不应该只出于刻板印象，而是应该以诗歌为标尺，以史实为参考。
3: 总有一日要写出一篇压倒古今诗人的诗力，
2: 我要直取长安，叩天子门。
5: 我岂敢！
6: 高三十五，你心中的一团锦绣，终有脱壳。
1: 影片扑面而来的是一股浓烈的家国情怀，每一位诗人个性迥异，命途多舛，但背后都是对于家国天下、黎民苍生的深重责任，这些才是才子之间的真正友情。也正是因为这些，也让诗歌变得更加绚烂，也更是因为时代的动荡，也越发显得情比金坚。
6: 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
1: 影片的主题有两个，一是人们对理想的不懈追求的精神，二是高适和李白之间彼此欣赏的友情。无论时代如何变化，人类总是要追寻内心的梦想。影片通过展现李白、高适等先贤的故事，探讨了人类永恒的主题，如何在变幻的人生中保持初心和追求理想，以及坚持与放弃的抉择，揭示了变与不变之间的关系。时代的变迁和岁月的流逝虽然在改变，但是我们内心的坚定和自豪依然保持不变。我们能从这些文人墨客的经历中汲取力量和启示，坚持追求梦想，在人生中创造独特的轨迹。在高适和李白的成败、进退、取舍、得失当中，我们看到了现实生活的影子，从而对人生、对命运的话题产生新的思考。创作者没有局限于诗人的一己悲欢，而是通过讲述诗人的人生经历，铺陈出整个历史发展的过程。高适和李白这两个人物如同两段不同的声部，奏响了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之间交织互动的绝响，同时也为我们呈现了个人理想和家国情怀同频共振的复杂旋律。影片的可贵之处更是展示了教科书之外的多面性，杜甫年幼的活泼可爱，青年时的朝气蓬勃，高适除了能提笔写诗，也能凭着高家枪法驰骋沙场，而李白除了鲜衣怒马、仗剑天涯，也有着入世的曲折、出世的无奈和暮年的颓唐。观众喜欢唐代，也喜欢李白，但了解、喜爱并不能仅仅是片面和扁形的朝代和人物，更要了解一个有血有肉、立体生动的全貌。影片更让我们相信，只要诗在，文脉也会在；只要书在，文化就会一直存在。
2: 只要诗在，长安又会在。
1: 当观看了电影，你会发现 那些年少时曾经囫囵吞枣记下的诗句，可能在你人生的旅程当中，某时某刻一下击中你的内心。
5: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

0: 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1: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大家好，我是杨毅。
2: 好，大家好，我是 K Baby。
1: 你辣菜赖了你啊！
2: 带着这种激情，带着这种对工作的热爱。
1: 旁边一位老气横秋的男子，对吧？
2: 就直接回到了节目当中。好久不见，
1: 我觉得你一个人上特别好。
2: 我不觉得，老杨你别觉得。
1: 你不要我觉得是吧？
2: 老杨你不要觉得，老杨你还是不懂，这个节目的主心骨还是你。我在不在其实不重要。这两天我偶尔也时不时的来到我们直播间啊，我刷到了，看到那个开播的提醒的，我也忍不住，我也回来看看。我一看，
1: 忍不住回来看看，你不知道这是谁的活吗？
2: 我一看，我不在的时候真好。岁月静好，
1: 我也觉得我要没在的时候，我争取也回来看看。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在替你负重前行。
2: 这麦姐替了一周的班，
1: 你看看，
2: 明显今天回来看到整个人都憔悴了一些。
1: 整个人，对，所以我说就是今天看到下班之后的这个小麦啊，就让他觉得，哎呀。活泼欢脱了不少，
2: 是啊，那前两天的时候面部表情不是这样，
1: 面如死灰啊。
2: 哪怕是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开了美颜之后，能感觉到表情还不是太开心。但今天不一样，
1: 哎呀，
2: 很活泼。路过我的时候还跟我 wink 了一下。
1: 他眨眼就告诉你，你可回来了，知道吗？
2: 很普通也第一时间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
1: 欢迎很普通啊。
2: 他说这个终于欢迎 baby 回娘家了。
1: 回娘家了。那我就是娘舅了。然后你看还有朋友说啊哈。

0: 邀约2026，哎，就是酿子啊哈。
1: 对，我说这个歌曲听着就耳熟呢。欢迎朋友们，如果说方便的情况下，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来搜索私家车999，同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打个招呼了。当然，与此同时呢，这个朋友们其实在路上的时候，也可以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在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0: 是，
1: 也不知道这几天这个路况是否拥堵。毕竟我刚回来，都在外面玩了。
0: 那是，
1: 大家报一个法国的路况吧。
0: 来呀、啊，说说香榭列车大道是吧？
1: 来吧，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但其实我说实话，老杨，我虽然就是
0: 你不用讲，
1: 出去玩这么
0: 多，你给我少说你的苦，你知道吧？HSSKD 说老杨你瘦了，看到吗？相思的男人会瘦的。
1: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影随形。
0: 你看，
1: 我这几天我虽然是在外面玩了啊，也不着家。
0: 那、哎、这我觉得你能说这话，显得你的坦诚。
1: 嗯，对，是这样的。但是我跟你讲，我对家里的思念、那是一天比一天更深的。
0: 对对对，
1: 就像老杨对我的思念。
0: 就是总是那么虚情假意的，
1: 让人都稍微有点憔悴。
0: 都这么假吗？咱们
1: 是、因为我其实这两天玩的时候，就是总是有那种又没去过这个欧洲、没去过这么远的地方嘛。
0: 倒是没走过那么远。
1: 对对，一般咱们都在这个东南亚玩，就冲出亚洲了。
0: 最近感受到不同的消息了。
1: 对，然后整个满眼的这个建筑呀，风景呀，
0: 哎，你说说，
1: 包括人呢？
0: 你都去了深根国家哪些国家？
1: 就去了法国、意大利嘛。就去两个地方、咱们就是主要是闲适的虽然就是满眼全都是新鲜的东西，然后看到什么都觉得有意思。
0: 对，
1: 但是老杨，我跟你讲实话，
0: 你说一说。
1: 就是我当时在塞纳河上游船的时候，然后
0: 他的
1: 一首一首那个法国的歌曲，
0: 他的左手和右手是不一样的。
1: 对、一首一首法国歌曲，包括船上很多这个当地的人跟着合唱的时候、我觉得很有调调，但是没有参与感。
0: 对对对 对, 对，
1: 直到忽然之间啊，那个船播放了一首我非常熟悉的歌曲。
0: 什么歌曲？
1: 茉莉花
0: 啊。
1: 那一刻我的心情我就已经在祖国的怀抱里了。
0: 当你的这个游船播放茉莉花的时候，是不是游船已经靠岸了？是不是？那尊敬的各位游客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塞纳河上的游船，是不是这回事？
1: 是不是啦，这首就是里面就是一个就是歌单里面的一首，就是你听到之后你会觉得这首歌首先它非常咱们这个国风，
0: 很亲切。当然了，
1: 你听到之后热泪盈眶，就这种感觉，而且觉得
0: 想家了吧，
1: 优美，
0: 想家了吧，
1: 就特别想家。包括呢这个有的时候就是走在这个街头的时候，看到一些这个风景，忍不住的啊，就把自己的这个你知道去任何地方得拍照嘛，拍照得发文案，比如说走到教堂里，看到彩绘的玻璃窗，
0: 对，
1: 琴键上透着光，
0: 好，就发点歌词就完事儿了，
1: 就是也会想起一些耳熟能详的歌曲。
0: 你不让豆包帮你想想，
1: 就每每这个时候那种思乡之情相当深呐、
0: 油然而生。
1: 当然是这样。
0: 当你坐在塞纳河畔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之前我们曾经坐在如意湖畔的那种感觉？是吧？面前都是一汪蓝色，是吧？这种感觉
1: 肯定是这样的。我看了，他们基本上跟咱们这边也是，就是学着建筑的。
0: 对对对，他们比不了。他们有时候得用开式，咱刷码就行。
1: 对，他们就是一片湖嘛，绕着这个湖走。
0: 对，
1: 路过一个什么建筑呢？埃菲尔铁塔。
0: 对，
1: 就像咱们路过了。咱们的那个
0: 正东大玉米铁塔
1: 一模一样了。
0: 哎呀，你要别我一说还知道回来呀、
1: 肯定是这样。包括去到米兰、米兰这个中心有个什么标志性建筑呢？米兰大教堂。
0: 哦，对 对, 对，
1: 就像咱们二期广场一样，旁边什么呢？商业步行街。那就是大卫城。
0: 对对对，
1: 都是照着咱们来建的。
0: 你看这几个牌子在那儿都有，
1: 我那一看我就觉得这就是回到家了，
0: 跟奥莱是一样的。法国这老佛爷是吧，就是咱的奥莱，
1: 仿制我们的一些建筑。
0: 那你可咱可不敢瞎说，我跟你说。
1: 但确实是在这个、
0: 不敢瞎说。
1: 旅行当中啊，
0: 对对，
1: 就是听到一些耳熟能详的，或者回忆起耳熟能详的歌曲的时候，那个心情是不一样的，
0: 对对，
1: 一下子就变得心情很好。别的歌不能跟着唱，不能跟着和，但是唱到我们熟悉的，能大合唱，那心情相当美妙。
0: 对。
1: 今天想跟他聊聊啊，就是不管你在哪儿，有可能在逛超市，有可能在旅行当中，有可能就是自己走在路上戴个耳机听着歌，但总会有那

0: 的一首歌，你一听啊，
1: 对，
0: 心情就变得特别美妙，特别好。
1: 是，
0: 欢迎朋友们来互动互动，说哪一首歌你一听心情就变很好呢？
1: 来吧，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阿拉伯数字999。
0: 是的，
1: 比如说最近我们身边好多朋友都去巴黎了，
0: 嗯，
1: 有的时候就是也得考虑一下那个欧洲，巴黎啊、意大利啊，很多地方小偷挺多的，
0: 嗯，是的，
1: 都偷东西了。你有被？丢失什么东西吗？
0: 幸好我背了一个包，
1: 放在自己胸口。
0: 背了一个包呢，紧紧的拉上拉链，然后里面只放了几瓶水。
1: 欧洲的贼他不会拉拉链是吧？
0: 当时试图也拉过，也试图拉开过，拉了一半，看到里面
1: 是水，
0: 一瓶水和两个伞。
1: 这费这劲，还不如自己去敲腰呢，是吧？
0: 差点又给我拉回来。想了想，不值当。
1: 所以，我跟你讲，所以就是我，你知道，
0: 嗯，
1: 就我就在想，就是你在那儿的这种体验和感触，
0: 嗯，
1: 应该会形成一系列的这个单元内容出现在我们大家耳边吧？
0: 还有这项工作，
1: 挖坑失败了是吧？
0: 啊，尽量吧。
1: 你看车蛋壳说大脸猫听个八卦啊，
0: 嗯，
1: 听说大脸猫去旅行结婚了，
0: 旅行结婚了，
1: 嗯，
0: 暂时呢，是有这样的目的的，但确实呢没有实现。如果说朋友有适合结婚的人和旅行的目的地，
1: 啊，
0: 到时候下次旅行之前推给我，
1: 哦，
0: 我好一并完成。
1: 好，
0: 临时找不老好找，反正试了一下没找着。完了之后呢，还有朋友在跟我们聊天啊，
1: 嗯，
0: 像是有朋友在说到，绵小羊在说，就哟。baby 回来了呀，
1: 对呀，
0: 麦姐终于在早班节目的时候不用叹气了，麦姐叹气，我先走了吧，要不然
1: 了，哎，咋样，有没有一种让你塞纳河畔游船的感觉？
0: 我这会儿又回去了，
1: 是吧？回去吧，我不想见到你。
0: 这首歌曲基本上当地人都会唱，
1: 对，满大街都是。
0: 对，然后当地人很松弛。
1: 对，
0: 早上我10点多出门的时候，
1: 嗯，
0: 阳光刚刚升起来，
1: 对，
0: 街道上的人也多起来了。然后咖啡厅门前摆的两排座椅，
1: 嗯，
0: 坐满了人，
1: 因为他们上早班的人根本你也看不见。
0: 他们不上，他们就一人一杯白葡萄酒。坐那儿就开始聊天，
1: 好
0: 啊，唠闲嗑，唠找谁说理，
1: 就到了，就相当于是到了咱们，就是到了，相当于到了咱们国家的这个边成都啊，
0: 嗯，
1: 重庆啊这些地方，
0: 确实
1: 早上起来就摆摆龙门阵，
0: 就让人生气
1: 啊，
0: 看到之后，我当时就在想，
1: 嗯，
0: 我们单位6点小麦都上班，
1: 哎。会有的，会有的，你期盼的下周就会有的。
0: 咋会他们坐这儿喝白葡萄酒？
1: 谁知道去呢？喝白开水还行。这朋友说听大脸猫唱歌心情好，也很顺滑，还乐呵，还开心搞笑。
0: 嗯嗯，
1: 这就是快乐咯。
0: 那是，那确实，那可能有的时候我的音乐是带给大家一些这种快乐的多巴胺。
1: 希望能有吧。这 HSSK 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老杨，之前咱们节目当中卖的那个油路清洁剂还有吗？
0: 嗯，
1: 抱歉，合作结束了啊，今年已经没有了，
0: 没有了。
1: 但我们期待着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不知道，因为我正在跟对方在谈啊，
0: 嗯，
1: 可能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不知道是不是会有一些新的这个产品带给大家。
0: 是的，
1: 敬请期待和关注，好吧？
0: 对，
1: 嗯，
0: 包括朋友们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
1: 对，
0: 也可以直接提过来，
1: 咱们聊聊。
0: 老杨最擅长这个方面了。
1: 哎，我问你个问题哈，
0: 嗯嗯，
1: 你说你在。那这国外这么多天哈，
0: 嗯嗯，
1: 新能源车多吗？
0: 很多哟，
1: 是吧？
0: 而且我发现
1: 都是自主品牌吧，咱的中国品牌。
0: 哎呦，咱们中国的
1: 是不是
0: 差一点就召唤比亚迪？
1: 对，你好，小迪是吧？是吧？
0: 开个窗户，
1: 是吧？
0: 非常多的这个新能源的车，
1: 在车上，在街上了，
0: 是，
1: 嗯，
0: 就没有一辆是我的，全靠我自己脚蹬走。
1: 你先把你现有的就换一换就得了。好，等等各位啊，您在节目当中聊到的这个话题是，
0: 嗯，
1: 有没有哪一首歌会突然唤醒你的
0: 好心情？
1: 好心情啊，
0: 对，一听你心情就变得非常愉悦。
1: 是，
0: 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1: 嗯。

0: 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我 log。
1: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Baby， 欢迎你跟我一起开启100天玩转郑州周边。很多人都说看山水就一定要来自云台山，它距离郑州不远，自驾一个半小时就能抵达，既有北方大山的壮阔，又有江南水乡的灵秀，两天的时间不赶不累刚刚好。那第一天呢，早上我们7:30左右从郑州出发，走郑云高速一路通畅，大概是一个半小时就能直接抵达云台山景区。建议大家提前买好门票和景区的交通车，景区车可以无限次的乘坐，非常的省心。那我们的第一站呢，就是云台山的王牌景点红石峡，这里呢也被称为中原小九寨，也是整个景区最不能错过的地方了。红色的丹霞岩壁配上碧绿清澈的溪水，一步一景，步步惊艳，全程都在峡谷里穿行，栈道很平缓，清凉又舒适，不管你是拍照呢还是散步呢，都让心情格外的放松。逛完了红石峡，我们可以顺路来到紫房湖，青山倒映在湖面，视野非常开阔，风一吹整个人都清爽起来了。如果说喜欢刺激，还可以坐一趟快艇在湖面上飞驰一下，感受山水间的畅快。到了下午呢，我们就前往潭瀑峡，这里三步一泉，五步一瀑，十步一潭，溪水清澈见底，瀑布错落有致，走在里面就像是走进了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旁边呢，你还可以看到猕猴谷，那些活泼可爱的太行小猕猴，小朋友们一定会非常喜欢。到了傍晚，我们回到热闹的岸上服务区，这里的民宿、餐馆、小吃一应俱全，晚上就住在这儿，尝尝当地的特色闹汤驴肉、淮山药炖土鸡，好新鲜的山野菜，一口下去全是山里的烟火气。温柔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1: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0: 哈喽大家好，我是 KBaby。
1: 下班好，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1: 可以，
0: 我们今天在聊说你一听哪首歌就心情变得非常好呢，
1: 就开心嘛。
0: 对，刚刚就有朋友在说，很普通，就说周杰伦的一些歌曲我就很喜欢。
1: 对，
0: 比如说七里香啊，我的地盘呐、啊，一听到就想起来大学中午去饭堂的路上，然后走在那个树荫里，边走边听美好的青春回忆。
1: 哎呦，
0: 一下子全回来了。
1: 尤其是走在那个两侧都是梧桐的这个大的树荫底下，这条路会让人觉得开心。好像每个大学里面都会有这样一条路，
0: 必须有。除了一些新校区，比如说我的大学。从进门到教学楼、我感觉那个距离得有100米了，然后是一个非常宽的广场、
1: 对，
0: 广场的两边也没树，
1: 没有树是吧？
0: 每天上学之前、就先给自己做一个心理的准备。
1: 对，
0: 哎呀，又要过去了。
1: 我的学校操场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
0: 但是有点树荫，就是那时候特别是老校区、走进去那个心情就不一样了。但凡再听点我唱的歌，更是有一点让人觉得惬意。
1: 说还是在新校区更合适一些，是吧？不听歌也罢。也有朋友说这个 Q 姐假期确实修好了，面部真的有那么一些些的圆润了。
0: 是稍微有一点
1: 吃了一些不错的
0: 水肿。工作两天马上就回来了，
1: 时差还没倒过来呢，这会儿
0: 是。等我再工作两天，到下周的这一天，你再来看。
1: 对，
0: 消瘦。
1: 对，
0: 憔悴。一时间都来了，
1: 就充满故事。这个 Steve 在说了，他说五月天的恋爱 ING
0: 这首歌曲是 KTV 的大合唱必唱歌曲，
1: 很快乐。
0: 是的，然后基本上也不用学，跟着就溜了，然后溜的时候就开心了。
1: 对，
0: 完了之后
1: 还有一些你说
0: 烟香说说哎呦
1: 哟 baby 你还回来干嘛呀，玩呗。
0: 行啊，
1: 我觉得特别像万老师的这个语气了。玩呗，别回来。
0: 我说你再给我批个假，我现在我就继续去我的旅程。完了之后呢，还有 BOA 也在说，他说我记得之前二位翻唱过一首歌曲，
1: 什么
0: 叫做同一首歌。他说这首歌我之后你们俩唱完我就发大象了，然后收到了各地记者站同志的一些点赞啊。他说我已经把它置顶了。
1: 对，真是。那我们确实，你也说明，就给你点赞那些所谓我们的同事也不怎么忙，
0: 不忙，
1: 闲得很，
0: 效率也工作效率也低。关键是主要是什么呢？
1: 还得给他们提高工作量。
0: 我能感觉到他们对音乐啊，
1: 有
0: 审美
1: 孜孜不倦的追求。
0: 当然了，那是极高的了。
1: 对，
0: 你这个你有些人他听不懂，他欣赏不了这种音乐。能听懂的、能点赞的朋友，音乐就素质极高。
1: 对。那个能听懂的、能点赞的朋友都退出直播间了，都加班去了。
0: 是，当然朋友们也可以来说说哪首歌你一听心情就很好。
1: 我先这个抛砖引玉吧。我刚才我在想说哪首歌听起来会比较好，就是我就觉得能跟兄弟们一起唱的歌，你比如说《笨小孩》。就这种感觉。
0: 我以为你要说《朋友的酒》，
1: 反正差不多，反正就类似这样的歌曲，工程款结账的时候的那种歌曲。
0: 包括呢，就是有一些像是凤凰传奇老师的歌曲，就是你别管在哪儿，只要有一个人起头，那基本上世界各地
1: 就是合唱，
0: 就有人跟上了。
1: 对对对，
0: 基本上就没有人能忍住在这首歌曲里
1: 是
0: 不蹦不跳不唱，基本上做不到了，
1: 因为它非常欢脱嘛。
0: 是
1: ，Corey 说怎么就半张脸呀、，baby？
0: 我们的这我来往这边，
1: 他就是故意的，给你留点神秘感。
0: 一般女生啊。特别是这种长得特别好看，
1: 那么我们要求是全脸入镜。那如果说只有半张脸，这半张就是二皮脸了。我跟你说，
0: 我们
1: 中间坐坐。
0: 我们基本上就是营造了一个这种神秘啊，让人觉得有未知感啊，让人觉得就琢磨不透的一个人物形象。
1: 下回建议在唱歌的时候把脸挡上，或者戴口罩把歌唱上，更有神秘感。
0: 下次就是唱歌之前、先定制一个什么麦姐啊、腾霄啊
1: 头像，
0: 那是头像。
1: 对，定个郑强的头像
0: 戴到脸上。
1: 对，
0: 唱的时候也不得罪自己。全得罪别人，
1: 只要不得罪自己。
0: 小鱼在说，他说有一首歌，刘德华的《恭喜发财》。
1: 哎呦呵，
0: 他说这首歌曲谁听谁开心，
1: 尤其是听到他就是意味着过年了。
0: 是的，
1: 这种感觉。
0: 他说就算我下一秒重生了，等我一睁眼，我就知道我这会儿应该是生在了超市。
1: 是过年。
0: 他说并且我还可以判断出来，我这会儿可以买东西，也可以放假，马上过年了，
1: 价格还便宜，是吧？
0: 对，基本上就是时间地点都已经给你交代的清清楚楚了。
1: 对，
0: 朋友们也可以来说说吧，说说那些让你觉得在生活当中一听心情就很好的歌曲，都欢迎朋友们分享到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就能找到我们了。
1: 行，私家车汉字阿拉伯数字999。你说这说到听歌了，我们每天最近几天在节目当中会跟大家预告啊，这个黎明的演唱会郑州站，就2026的演唱会郑州站，在11月21号。在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将会正式的推出了。黎明第一次来。

0: 郑州巡演，家门口听天王的歌曲，回望滚烫的青春。
1: 老杨又得抢票了。
0: 对呀、啊，我当年跟谢老师对歌对的就是李老师的歌。
1: 老杨是基本上不错过任何一个明星的演唱会的。
0: 那我是最喜欢，
1: 特别是喜欢男明星。
0: 那当然了，你比如王力宏啊、黎明啊、
1: 周杰伦呐、
0: 啊，周杰伦呐、啊，对这几位
1: 都看过了，
0: 包括叫什么那个薛之谦呐 啊，这几位都还挺好，包括大张伟啊，我个人也挺喜欢。
1: 嗯，也就是我是一个女歌手，
0: 对，
1: 要不然我
0: 所以我所以你知道我为啥会只喜欢男明星的歌曲吗？你把他们都 cover 了，知道没有？
1: 刻意的避了一下，
0: 避了是吧？但是话说了，购票啊，可以上大麦、猫眼、抖音、携程旅行、初冬共赴黎明之约。
1: 到时候去感受一下黎明老师，那种唱跳的魅力。
0: 叫老师，我就觉得是，
1: 毕竟隔着辈儿。叫
0: 黎明先生
1: 。年轻的时候也非常帅，
0: 对，
1: 当然朋友们去看演唱会的时候也打扮打扮、像我最近就是打扮的就是稍微有点少，我发现我现在皮肤稍微有点撑不住了，
0: 就这几天错过了，
1: 对，因为我感觉到我出去，我每当出去玩一圈的时候玩的是很开心、但是就是防晒做的很一般，
0: 确实
1: 回来之后就是稍微显得肤色跟老杨有点类似，这让我打击也很大，我就不开心。而且朋友们能感觉到这个寒露节气一过，干冷的季节就到了，很多懂护肤的朋友就说什么呢，气垫该换了，
0: 对，
1: 因为我们的皮肤正在处在一个外油内干的一个拉扯的这个阶段，你普通的气垫这个时候你就没有办法了，你像夏天的时候你一直太控油的，你越用越干，
0: 对，
1: 脸上起皮，
0: 对，
1: 然后化妆也不均匀，但滋润型的呢又压不住油，因为你早上开开心心的给自己妆造了一下，
0: 是，
1: 你到下午还没到下午基本上妆就花完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必须得稳住这个底妆，底妆好看了之后你拍照才好看，
0: 对，
1: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依然是 YSL 的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
0: 哎，说到这个高定气垫，我们这儿女主播基本上人手一盒，
1: 人手一盒，来看看我手里这盒，
0: 对，你看 baby 把你的包拿过来吧，
1: 来看看，
0: 就这个
1: 好用的很，朋友们，
0: 这会儿各位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看到 baby 的这一款，就是同款，
1: 对，
0: 就我太太用的也是一样的这一款，
1: 也是
0: 黑色的皮革的，
1: 因为这个首先它是新版的嘛，
0: 对，
1: 它比老版的更薄了一些，你装到包里更不占地方了一些，
0: 对，
1: 而且呢它这个皮革的大家可以看到就像一个小的这个装饰品一样，很漂亮的一个，你平时拿出来补妆，你哪怕你拍照的时候当个道具，都不错，而且呢它是不是那种那个我们用的普通的气垫，它是长在脸上的那种高级感的质感，为什么说它能扛过整个秋冬呢？
0: 对，
1: 三个硬核点，第一它是丝质微网奶油粉霜，经过0.04这个
0: 毫
1: 米丝质的这个微网，来给大家看看吧。
0: 而女主播除了数学不好其他都挺好，
1: 数学不太好，
0: 肤质也不错，
1: 就是打开之后它能感觉到它其实非常非常细腻，
0: 对，
1: 然后你轻轻一按，你能感觉到里面的这个粉质是能被压出来的，
0: 正好趁着带货赶紧把脸上装再补补吧，
1: 补补稍微，
0: 大家可以直接回复气垫先到我们的平台来，我先说价格，一会儿 baby 介绍技术，
1: 对，
0: 说到这价格了，官网正价就 baby 手里的这一款12克装的专柜价是695小700块钱了，今天呢我们依然是双十一提前批宠粉专场最后一天，直降近400，四折出头299，添加客服微信再减5块，到手294，大家回复气垫就可以闭眼冲了，
1: 是的，可以回复气垫，而且大家就看到就是你上脸之后它非常的轻薄很服帖，你不像有一些气垫你涂上之后假白，
0: 对，
1: 或者说卡粉卡，
0: 像戴了一个面具似的，
1: 这些都不会，而它会自带那种呼吸感，你就哪怕说我叠了一层之后我觉得哎不够，我再叠加一些也不会有那种厚重的假面的感觉，而且呢它有这个高浓遮瑕因子，就像有些朋友说我的皮肤好像会有一点那种泛红啊，或者有是毛孔稍微有点粗大呀，你用这个它可以直接把那些瑕疵啊包括泛红啊毛孔全部都给你隐形掉，
0: 是的，
1: 你整个用上之后你就感觉自己带了一层那个小磨皮小滤镜的感觉，
0: 是的，
1: 关键是它用起来很舒服，它是那种奶霜的质地，水感成膜，也不怕你出去什么走路跑步出汗，
0: 对，
1: 而且用上之后是那种很润但又不油的感觉，特别是有些朋友说我的 T 区嘛经常容易那种出油，
0: 混合的这个肤质嘛，
1: 对，你 T 区微微出油的时候它反而融合的更自然，
0: 对，
1: 全天抗氧化也不暗沉，从早到晚都是刚上妆的那一种非常透亮的感觉，
0: 一共有两款颜色，
1: 是的，
0: 一个是 B10 一个是 B20，
1: 我用的是 B10 啊，这个 B10 是适合冷白皮，如果说朋友们觉得自己这个平时喜欢更白一点，或者本身你的肤色就白，你就用这一个，
0: 对，
1: 如果说有朋友

0: 说我不喜欢那么白，我
1: 就
0: 喜欢自然
1: 一些，对，
0: 自然的黄皮的，你就用这个 B20，它是这种感觉更用
1: 哑光的感觉，
0: 对，用上更贴近贴合自己的肤色，而且也不会有任何暗沉的感觉，
1: 对。
0: 关键老袁刚才说那个价格的时候也惊了我一下，
1: 对，原价是695，小700块钱，现在您直接回复这个叫什么气垫到平台来，只要299。
0: 299块，
1: 对，就五分之一，这叫什么？一半都不到，半价不到，
0: 这个
1: 四折出头，
0: 299这个价格，就因为大家知道这个 YSL 的粉芯是可以替换的嘛，它这个价格比替换芯儿的价格都要
1: 便宜，对，
0: 你更何况你拿到的是一整盒，带盒带芯儿的
1: 新款的，
0: 是的，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气垫”两个字，你直接闭眼充，包括像我这种平时，因为我用了很多款气垫之后，我基本上 YSL 这款是用了十几年的。
1: 是不会错的，
0: 对。然后就是你如果遇到价格优惠的，哪怕现在还有，你可以先囤着，
1: 再囤一个，
0: 因为你到时候没有了，你再去用这个专柜价快700块钱买，太不划算了。
1: 对，
0: 因为这个基本上每天都要用，其实挺消耗的。
1: 有朋友在我们的平台上说是临期的吗？不是，
0: 不是的
1: 啊，是新日期的啊，您放心用。
0: 对，
1: 直接回复气垫到平台来，这款 YSL 的气垫，原价695，今天只要299，回复气垫就可以。

穿越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堆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课本里的样子，历史有点意思。我是王腾霄，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聊一个特别拎得清的帝王，五代十国的钱弘树。别人当皇帝都想着开疆扩土称霸天下，他倒好，直接把自己家的江山打包送给大宋，换得一个百姓平安呢，是比什么都强。咱每个人都说自己这个佛系那个佛系，但是把自己家的江山送给别人，这佛系您是不好比了吧。这话说钱弘树啊，也是含着金钥匙出生，吴越国的王爷。这皇位其实本来跟他八竿子打不着，结果呢948年这朝堂突然搞政变，这权臣胡进思就把老国君给赶下台，30岁的钱弘树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被推上了王位。这叫什么呢？人在宫中坐啊，王位天上来。这个天降皇位的剧本啊，也就是短剧里有，但是您就发现了吧，这短剧里也是啊，取之于生活，用之于生活，哎，源于生活，但是高于生活。哎，得了，咱话不多说，书归正传。这刚登基那会儿啊，这钱弘树也没少受气，这朝堂上啊是被胡进思攥得死死的。但是啊，你架不住这小子聪明啊，人家主打一个不硬刚，哎，就是一个熬。为什么呢？因为这胡进思年龄大呀，这愣是把这快90的胡进思给熬走了。要不人家相声里说呢，谁活得长谁是艺术家。反手呢就清了这乱党，稳稳的是拿捏住大权，稳住江山之后，别的帝王那都忙着咱打仗咱抢地盘，钱弘树不一样啊，他一门心思搞民生，轻徭薄赋，让老百姓们少交税，还带着人呢疏浚西湖，治理钱塘江，把这吴越国呀愣是打造成了五代十国里难得的世外桃源。别的地方打得不可开交，民不聊生，这吴越的百姓啊能安居乐业，好日子那真是太舒服了。可是啊，他处在什么时代？五代十国呀，这个太平日子你能过多久啊？没搞几天，这宋太祖赵匡胤就开始了自己的统一大业，一路平荆南灭后蜀，眼看就要打到这吴越国自家门口了。还有一位著名的历史人物，南唐后主，著名的那词人李煜，那是急得是跳脚啊，这赶紧写信求救，就说呀，这个唇亡齿寒呐，说这个我这边要不行了，你那边呢也悬，让钱弘树跟他一起说抗宋。你要换别人，说不定脑子一热，来吧，咱跟他干。但是呢，钱弘树脑回路极其清奇，这不仅不救呢，还亲率50000大军帮大宋灭了南唐。这

操作直接给李玉整懵了，说这兄弟你到底哪头的呀？但是更觉得这还在后头，南唐一灭，钱弘处直接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啊，纳土归宋。他心里这门清啊，说这吴越国这国力跟宋比，那就是鸡蛋碰石头，你真打起来受苦的还得是老百姓，你何必呢为了这帝王的虚名让老百姓遭殃，怎么算怎么不值当。说为了这表达诚意啊，还特地改了名，他把这个红字啊给去掉了。这为什么把这红字去掉呢？因为赵匡胤他爹呀，他名字里也有一个红字，所以说呢避讳，哎，以后呢我不叫钱弘处了，我叫钱处，哎，这名字听着怎么这么别扭。公元978年，大手一挥，把吴越13州86县的土地一股脑全送给了宋太宗。这宋朝啊是不费一兵一卒统一了东南，吴越百姓呢也算是躲过了战火。这波操作搁到现在，这叫什么词呢？双赢。这纳土归宋之后呢，这钱处啊，就是钱弘处啊，他呢就被封了王，迁都汴京，就是今天咱们的河南开封，一辈子谨言慎行，安安稳稳活到60岁才去世。你看这别人争权夺利头破血流，他是用放弃换了天下太平。这钱弘处的选择，其实你要想想，那还真不是懦弱，一方面那是心里怀着百姓平安的大义，一方面呢也是对于自己眼前局势的清醒判断。所谓叫不恋权只为民。好，今天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我是王腾霄，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

0: 叮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1: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2: 哈喽大家好，我是 KBaby。
1: 下午好，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1: 嗯，
2: 我们现在聊说在生活当中哪首歌你一听心情就会变得很好。
1: 对，
2: 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
1: 嗯，
2: 有些朋友是实打实的跟我们分享，有些朋友就藏着掖着
1: 就虚着跟我们来分享。
2: 你可能怕我们俩唱吧，主要是
1: 嗯，
2: 我能感觉到那种畏惧。都这么多天了，
1: 他在隐藏什么？
2: 就你们还怕吗？
1: 对呀、啊，有什么可紧张的呀？
2: 对，没啥，
1: 对、啊、
2: 都是一些音乐艺术上的交流，
1: 讲出你们的故事，好不好啊？
2: 完了之后呢，这个也有朋友
1: 说节不熟悉的节目回来了，
2: 嗯，
1: 这是 Panda。
2: 熟悉的音乐节目，
1: 熟悉的旋律马上也要开始了。
2: 就我不在这几天，你们唱的都在调上吗？我就不信。
1: 哎，为了怀念你，我们都没唱。你知道，为了催你早点回来，你知道吗？我跟麦姐此刻，如果是在昨天的时候，此刻你知道在干什么？
2: 嗯，
1: 在带货，而且这个货是你没能够赶上，你就差点错过的东西。
2: 什么东西、
1: 啊？冲锋衣啊！
2: 没有，
1: 你看。就好多朋友现在已经开始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懂我们的关键词，已经开始刷屏了。
2: 嗯，
1: 永兴、王磊还有音乐等等这一系列的朋友，首先您直接在我们平台上回复个冲锋衣这三个字到平台来。
2: 嗯，
1: 这次咱带的是什么冲锋衣你知道吗？
2: 嗯，
1: North Face 北面、嗯、
2: 大牌啊，
1: 你大牌拍子白你落是吧。
2: 嗯，
1: 哎，这北面的冲锋衣不用讲，那是专业的冲锋衣了。
2: 是的，
1: 嗯，
2: 这也是我曾经很向往但没买起的。我先看一眼咱们的价格是否能让我来掌控一下、啊、
1: 一件1560，你想想看，就那一件经典的1990的那一款。
2: 嗯
1: 啊，现在你知道在咱节目当中卖多少钱吗 baby？
2: 你说说。
1: 只要399、啊、咋样？399。
2: 我不在的时候你们都过这种好日子？
1: 那你开玩笑呢。

0: 你不在我们过可美了，
1: 你让你们399都买上北面了，
0: 当然了 North Face， 而且是奥莱发货、
1: 哦、
0: 对吧，而且有亲子装，就有的时候你说我们有时候家里边有小朋友的时候，尤其是那小朋友没有特别大嘛，上幼儿园小学的时候，你买一个大点的孩子都穿起来肯定有个盔甲。现在有这个小朋友穿，从儿童的110号到160号，成人从 XS 到2XL， 80斤到200斤都能全覆盖，而且是不管是成人的还是儿童的都各有5种颜色可以选择。原价1500，现在399，奥莱发货，7天无理由。你这还说啥呢？
1: 是的，关键是朋友们，北面其实不用多给大家介绍了。
0: 这个品牌，
1: 因为很多朋友应该都知道了，包括很多朋友可能之前跟我也一样，去人家店里去逛过，试过，然后就说，哎，我不太合适，我再看看。
0: 就是一看价签之后说这确实不合适我，是吧？
1: 再去走，再看看。
0: 哪是衣服不合适，可能觉得价格方面不合适。
1: 是这样的，早就想买了，而且它这个1990系列就是风靡多年的，很多朋友可能看上的也是这款经典款，
0: 很经典。
1: 对，而且它的品牌、它的工艺都不用多说，因为100%的这个三防科技面料，像你秋天遇到刮风，你遇到下雨，能隔住这个寒气，并且自带这个防油污，
0: 对，
1: 像是你吃
0: 耐磨耐刮，
1: 你随便一擦，
0: 背包刮擦。树枝刮蹭都不怕，
1: 因为很多朋友就说了，我买冲锋衣，我就是要去到大自然里的，它那么娇贵了，我不舍得穿呐、
0: 就是玩嘛，而且刮蹭也不怕。
1: 对，
0: 另外一个它防雨，它是属于防暴雨级别的，这个科技就是说雨水落在衣面上直接滚落成珠，绝不渗水，暴雨天照样干爽。这个它的这个材质和这个科技来自哪里，就是荷叶，就是荷花啊，荷叶的这个表面的那个材质，
1: 落了水之后直接就往下滑了，
0: 疏水材质，
1: 不会往里渗，
0: 这种感觉。
1: 对，而且像是老杨也说了，像是暴雨天的时候，你也照样可以穿着出门，
0: 因为它里面是 GTX 的那种全压胶的工艺。这个，我就说呀、懂冲锋衣的朋友都知道，这 North Face 确实是很 OK 的。
1: 是的。
0: 另外一个，昨天麦姐你知道吗？背了一个包，用麦姐的原话说，我这个包400多块钱，我觉得看一个小小的包，它是一个随身包嘛，但是它是有设计感，翻过来之后就是更窄一些，随身带着很方便。如果东西多，把它翘起来之后拉链拉开，它是像这个越野背包一样的感觉。
1: 是的，
0: 而且还带那个攀岩绳。
1: 那前两天的去徒步的时候，
0: 他向我们拽了，是吧？
1: 新买的，给我炫耀半
0: 天，说400多，他说你看老杨，我这个绳，如果说我攀登珠穆朗玛的时候，我说就这1米多的绳，我估计珠穆朗玛。他说400多，我说咱买一个，就这个 North Face 这个冲锋衣，我穿上3年之后，我觉得它就是我不喜欢了，用它照样改你4个包，你信吗？
1: 确实这样子一比较，这个衣服更值，超值了一些。
0: 一样的材质啊，
1: 对，
0: 所以您啊，直接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个冲锋衣这3个字到平台来就行，而且关键是什么？有朋友说穿它去慢跑行不行？或者说是做越野跑不建议，为什么？因为它就是没有像越野跑的那种要求的这种户外的冲锋衣那么透气的感觉，
1: 更热了是吧？
0: 它会有一些这个热，但是有一点，它是也是帮你来保温的，所以啊，它有一个腋下的透气拉链，一动就散热，爬坡出汗不闷，而且用的是 YKK 的品牌拉链，非常的顺滑耐用。搭配的是双门襟的这种暗扣，双层锁风挡雨的这种设计，所以您直接回复冲锋衣到平台来，经典的撞色拼接，上身利落不臃肿，兼顾户外运动和日常穿着，街拍穿也非常时髦，一件抵三件。baby 看现在有5种颜色，
1: 我现在正在选择
0: 的，你推荐一下哪个适合你自己。
1: 我说实话，如果说是担心有任何出错，更百搭的肯定是黑色，这个是任何时候你拿出来穿都不会有任何过时的感觉的。当然如果你让我选的话，我觉得这个黑白拼色的，
0: 你看
1: 这个灰白色我也喜欢，
0: 大家看到
1: 挺洋气的。
0: 对，小麦也是选的这一款，
1: 也喜欢这一款是吧？稍微有点设计感。
0: 对，
1: 因为黑色它太常见了，
0: 对，
1: 你出门了之后那个黑色那个 logo 不太显眼，
0: 对，
1: 你还是得穿这个黑白拼色的那个 logo 就非常明显，
0: 是吧？
1: 穿上之后大家就隔200米
0: 就能看到，
1: 就看到你穿的是一个北面。
0: 它是一款经典款，而且是什么？就是什么设计呢？就是肩膀头子是黑的，然后袖口那个粘扣的那个位置是黑的，
1: 是的，
0: 其他地方都是统一的颜色。
1: 对，朋友们可以直接在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冲锋衣，有成人款也有儿童款，
0: 对，
1: 配色也非常的齐全，根据朋友们的选择来选一下。其实如果说出去拍照的话，我觉得那个橙色也好看的，
0: 是
1: 橙色挺亮的，
0: 颜色亮眼，
1: 是的，
0: 尤其是对于那些户外的那些朋友，其实我觉得这个颜色蛮好的，
1: 是的，
0: 选你喜欢的就可以了。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3个字到平台来，
1: 是的，给家人都安排上啊。那么

0: 当时我说可以试一试，小麦说你试试吧，一定显小。
1: 嗯，
0: 他我觉得最早他跟我说显小是显得我脸小，
1: 你以为是显年轻，
0: 是衣服显小，知道吗？他拿来在直播间里边是165的，你知道吗？所以我说这东西还是，当然各位您买的时候我们依然支持七天无理由。
1: 是的，
0: 就像昨天有一个小女孩说，喂，我想不知道你说卡码拍还是怎么样，如果您说这个现在穿我觉得比较合适单层的，因为它是硬壳嘛，
1: 嗯，
0: 就是卡码拍就行了。
1: 对，
0: 但如果说我里边想穿的将来厚毛衣什么时候往里头堆，你加大哈，加大码就可以。
1: 冬天的衣服本来就是一层一层往里穿的，
0: 对，洋葱嘛。
1: 对，你根据自己的需求，然后你如果说平时冬天里面爱穿的一件
0: 就薄薄的
1: T 恤，又穿一件这个秋衣，再穿上一件毛衣，然后你要这样的话，再穿上一个这个羽绒夹克，你要这样的话，你就多拍大码。
0: 而且跟您说，
1: 但我们时尚的人里面都是穿 T 恤的。
0: 对，你看这外边大棉袄，里边小 T 恤是吧？
1: 那我们时尚的人一般就穿一个简单的白 T 黑 T。
0: 感冒都不知道咋感的。但是有一点是什么？跟您说，我们支持七天无理由。就比如说您现在我打算买一个，哎，这个卡码的没问题，就是刚好是这个码数的，
1: 嗯，
0: 买回来穿 OK。
1: 对，
0: 如果说我买的大了没关系，回来可以调，七天无理由我们包邮包退的。
1: 是的
0: 啊，
1: 如果你实在是确实拿不准，说我刚好卡在这俩尺码中间啊，
0: 嗯，
1: 你要不然两个尺码都买，
0: 对，退一件就行了嘛，
1: 是
0: 免费，啊，
1: 选择一个喜欢的回家都比较一下，上身试一下。
0: 是的，
1: 欢迎朋友们回复冲锋衣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0: 是，有朋友说了，他说好久不见呢，
1: 嗯
0: 啊，兔德达斯，这个杨总说，我来一首突破封锁线吧，来首歌。
1: 这首歌你会吗？
0: 唱吧，唱吧。杨总唱好了发到平台上来，好吧，
1: 叫我们学学，
0: 就是
1: 当然朋友们喜欢什么歌曲也可以分享过来，
0: 嗯，
1: 今天想听我们两个唱什么歌曲也可以点播过来，
0: 嗯，
1: 我们今天两个，其实我们两个没有那个特别执念非常想唱的歌曲，
0: 说实话唱的已经基本上已经都唱遍了，
1: 因为我们确实在音乐上面也没有挑战了，
0: 对，
1: 基本上一马平川
0: 平摊了，就已经是像 baby 他们学校操场一样，你知道吗？
1: 那所以
0: 没有一棵树，
1: 有什么今天特别想听的，我趁着我们两个今天心情也好，跟大家也聊到一个，
0: 趁着你今天心情还好
1: 哪一首歌你一听心情就会变好的歌曲都可以点播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0: 视频号啊也在直播当中，私家车999。还有朋友回复了 North Face 北面，不需要，您直接回复冲锋衣三个字，今天是这款 North Face 北面冲锋衣在私家车999特卖的最后一天。

0: 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1: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2: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BB。 如果说总觉得健身需要大动干戈，怕动作复杂又学不会，又担心站着练没有力气，那不如试一试坐姿抬腿，坐在椅子上就能练，不用站不用趴，步骤很简单，看一遍就会，新手也完全不用慌。这个动作非常的贴心，全程呢你都只需要坐着，不用控制身体的平衡，主要来练我们的腰腹和大腿的前侧，来帮着收紧小肚腩，还能够活动久坐僵硬的腰，练完之后身体都很轻松。来，刚开始的话跟着 KBB 一起，步骤很简单，首先呢找一把稳一点的椅子，记住哦，不要选带滑轮的椅子。坐直身体之后呢，双脚平踩地面，双手抓着椅子两侧来保持稳定，然后慢慢的把一条腿往上抬，抬到膝盖离地面大概10到15厘米就可以了，停一秒之后再慢慢放下，换另一条腿。刚开始呢做一次大概8到10个，歇20秒之后再来练习，每条腿练2到3组就 OK 了，不用抬太高，也不要求动作太快，一定要稳一点，腰呢也不要往前倾，就能练到点子上。当然 KBB 还是要提醒你哦，如果说坐久了感觉到屁股疼，建议你垫一个软一点的垫子，舒服最重要。但是在抬腿的时候，如果觉得腰很累的话呢，就先抬慢一点点，或者减少每组的次数，别勉强。练完之后呢也别马上弯腰，坐直身子，给自己来一个伸懒腰，揉揉肚子放松一下，新手也可以来试一试坐姿抬腿，简单又有效，现在就找把椅子来试一试吧，加油。
1: Q Baby Keep Running。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2: 我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K Baby。
2: 好嘞，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2: 哎，我刚才说了好嘞，让感觉像好累似的。
0: 感觉到老杨现在散发着一点点疲惫的感觉，
2: 带一点情绪来的吧，是吧？
0: 没事，老杨，一会儿唱一首你喜欢的歌，你就轻松了。
2: 好嘞。
0: 包括刚才有朋友在问到，
2: 看是怎么被撕碎的这个歌。
0: 我朋友问到说，那个冲锋衣怎么办？你在我们手指方向左上角的蓝色小头像，你点进去之后，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账号上，你回复冲锋衣。
2: 对，
0: 你在视频号上回复是没有链接的。
2: 对。
0: 找到我们私家车999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冲锋衣，直接会弹出链接，选择你喜欢的颜色和尺码就可以下单了。
2: 是的，这个谁啊，那个什么宽容，是不是这位朋友问到的这个情况啊？
0: 是的，
2: 您直接回复点我头像啊，冲锋衣就可以了。
0: 对，完了之后呢，这个也有朋友在说啊，BV 说，请大家珍惜今天 Q 老师在广告部分
2: 他的微笑，
0: 就还在微笑的，他嘴角还上上啊，
2: 不出意外明天起今年里就再也看不到他的微笑了，就也没有假期了，是吧？也没有国家的这个假期了，也没有公休假了。
0: 想想我，
2: 再想想，哎，你不用，他一会儿他就哭，知道吗？
0: 这会儿
2: 别说明天，
0: 这会儿嘴角都开始向下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曲，
2: 来吧，
0: 一首，带着。

0: 一点点开心的歌曲，
1: 对，
0: 你的微笑，
1: 哎呦，
0: 希望能在脸上多停留一阵儿吧。
1: 有朋友说 ，Baby 从澳大利亚回来了吗？你都放出的什么风啊？你是环球旅行啊？
0: 说这的朋友、还没回来，澳大利亚的机票还没往那儿订呢。
1: 这歌不好唱啊。
0: 不怕，老杨，有我在。
1: 好嘞，什么样的歌咱都能霍霍。
0: 肯定的。
1: 詹雯婷是吧？
0: 主唱詹雯婷是吧？
1: 对，詹雯婷。
0: 这次主唱
1: 我超喜欢。

0: 原唱，
1: 我都忘了原唱了。就是说放完假超水平发挥，走，
0: 节奏你让我走啥，
1: 我说你走放假去，
0: 差一点我走出去了。

0: 有朋友发信息了，哇 ，baby 确实放完假超水平发挥啊。
1: 随便唱唱啦，
0: 就从第二句听出你原来的味儿了，知道没有？
1: 哎，这确实唱了两遍啊，
0: 这掩盖不了，
1: 就这一句歌词总是卡住。
0: 为什么？
1: 很奇怪，老杨，你给我唱一唱啊，就是笑一笑，投入你怀里，然后撒娇这一句。
0: 这是动作还是歌曲？你可是要说到做到的呀，是吧？
1: 你唱啊？怎么就太多的心拼凑
0: 多的
1: 幸福报道，
0: 拼凑爱的美妙，笑一笑，投入你怀里，然后撒娇。单身的人是不会有这样的经历的，知道吗？
1: 唱了两遍这段都进错了，
0: 没有生活，反正是这个
1: 没弄对。
0: 对，托达斯说：“你看，我发现了，baby， 抻着脖子伸长就能唱出高音吗？
1: 肯定的，那个气得调顺了。
0: 长颈鹿就唱不出高音了，你知道没有？
1: 顺风电到得
0: 行了。
1: 完了之后呢，他也在说，他说这个歌曲选简单了，
0: 他说升个 key 吧。
1: 那有一说一，这首歌。

0: 并不简单，
1: 不简单。
0: 飞儿乐团的歌曲都是那种高音的，
1: 很轻盈的感觉。
0: 是的，
1: 而且很欢脱的。你看张文婷被称为什么？叫做。叫什么吉普赛那个女郎嘛，
0: 是的，
1: 觉得
0: 就你之所以听得轻松，
1: 女巫
0: 是因为我们唱得好，不是因为这首歌讲的。
1: 哎，你说你唱得好的时候，你看我都没搭茬儿，没敢捧，你知道吗？怕人家过来远远的一个砖头过来，把咱这艘船砸沉了，你知道吗？
0: 这样的朋友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啊？
1: 对、
0: 啊，大歌呀、啊，
1: 大歌、啊、
0: 都可以点。
1: 行，
0: 刚才我刚才那个刷才看到有朋友在说嘛，说想听杜琪英，听说你爱我点的，他说好久都没听到了。
1: 哦，
0: 你早说嘛。那首歌我也擅长，
1: 你先把冲锋衣下单吧，好吧。说完之后回复了冲锋衣，是吧？私家车969回复冲锋衣到平台来就行了。如果您这会儿在听节目或者在视频直播间，就在我手指的位置，私家车999的头像公众号点进来，回复个关键词冲锋衣到平台来，原价1500 North Face 北面的这一款，
0: 对，
1: 1990的这款，这会儿直接回复冲锋衣只要399。
0: 朋友，399，去哪儿买北面呢？
1: 那可不，
0: 也就我们这儿了，
1: 就在这儿了，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
0: 是的，
1: 奥莱仓发货，保证正品，而且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
0: 是的、
1: okay、
0: 而且马上就要降温了，到时候你再安排的话，确实有点紧急了。
1: 对，
0: 首先到时候我们没有了，也没有这个价格，也没有这款了。
1: 抱歉，是吧？
0: 到时候什么尺码颜色也都不全了，价格也不会这么低了。所以说朋友需要的提前安排，给家里的这个一家老小全安排上，关键这个价格确实合适。
1: 哎，
0: 欢迎你在99平台上
1: 回复冲锋衣。
0: 哎，
1: 这个我觉得就是女孩子下单就给自己就行了，
0: 女孩子下单
1: 对，给先生已经买过前一段时间我们这个199的那个
0: 先生穿的
1: 199还有79的都行了。
0: 对，先生已经有非常多件了。你自己给自己下单北面就行。
1: 回复冲锋衣。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照相不敢咧嘴笑，裤子不敢穿浅颜色，穿不进去喜欢的衣服，你早就应该脱掉脂肪，跑步、游泳、平板支撑。
2: 哪有什么天生完美，只是我们每天坚持。 QBaby 的健身音乐，不要放松，每天坚持。
3: 嗨，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天气冷了之后，很多人的健身场所呢，也从室外转移到了室内。那这个时候，瑜伽垫就是运动当中少不了的装备。当你兴致勃勃地准备购买一款瑜伽垫的时候，是不是发现市面上的瑜伽垫种类非常的多，简直让人跳花了眼？到底什么材质才适合自己？厚度、尺寸该怎么选择呢？今天 QBaby 就带着你一起选择一款最适合你的瑜伽垫。那首先呢，材质的选择很重要。PU 材质是很多新手朋友的选择，防滑又柔软，贴地稳固，练动者也不打滑。如果说你很容易出汗，那可以选择3毫米的麂皮绒，耐晒、耐水还吸汗，练完之后垫子干爽不滑脚。出差党呢，就选1毫米的麂皮绒，轻薄便携，卷起来塞进行李箱也不占地儿。那再说说厚度，可不可以提醒你哦，瑜伽垫并不是越厚越好，如果太厚容易晃，影响平衡，还有可能会受伤。我们按照场景选就 OK 了，日常做高抬腿这类的地面运动选6到8毫米，缓冲够不硌脚。那瑜伽新手呢，选5到7毫米，柔软又稳定，适配基础动作。如果说是专门跳绳用的话呢，可不可以建议你选10到20毫米的加厚款，缓冲很好，能够护住我们的膝盖和脚踝。最后呢，就是尺寸的选择了，只需要记住2个小标准，长度比身高多15厘米，宽度呢，躺平后手脚自然放，两边各于5厘米，两边各于5到10厘米，练动作就不受限了。选对瑜伽垫，居家健身更顺手，赶紧一起行动起来吧，加油
2: QBaby。

0: 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1: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
1: 第二个小时节目正式开始，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1: 马克说厉害， Baby 还处于公休加上十一假期的余热状态。
2: 对，
1: 那热得挺快的倒是。
2: 你确实现在状态还是处于一个兴奋的一个心情。
1: 我发现了，你知道
2: 没事不用多时。
1: 你知道今天到办公室，我一扭头在熟悉的位置上坐着一个人影，穿着一件皮衣。我说
2: 洋气吧，
1: 你咋才来了你？哎，不用管了，老杨不用管，稿子今天是我大，你知道吗？
2: 有的时候人就是得出去玩，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新鲜的事物。
1: 劳逸结合，张弛有度。
2: 对，等你那个回来了之后，你再投入到工作当中的时候，你才能意识到出去玩真好。
1: 人是多需要休息，
2: 一点都不想工作。因为确实出去玩的时候能带给你非常多这个新鲜的事物。
1: 你是在充电的过程。
2: 对，让你的身心都得到一个放松。
1: 当然，
2: 不知道大家十一期间都去哪里玩了。有没有去山东的朋友啊？因为去山东的朋友有可能就会买到一个山东限定。
1: 什么
2: 什么呢？就前一段时间咱们流行的是超长
1: 蛋挞，好像很多这个面包房蛋糕店现在都在推它。
2: 对，然后就发现其实也没有什么别的新奇之处，
1: 并没有什么对特别的地方，
2: 就只是长了。
1: 对对对，
2: 长了贵了。
1: 而且你会发现它里边这个蛋黄蛋挞液啊，相比那圆个的那个蛋挞，就整个那一米长的，我觉得都用不到三个蛋挞的蛋挞液。
2: 但是确实由于人家这个超长嘛，
1: 反正就看着
2: 外观这种特别嘛，
1: 对，
2: 很多朋友说还是想感受一下的。
1: 好，
2: 那出了超长蛋挞，那在山东就一定要出一下山东的特色，超长钙奶饼干。
1: 你吃过没有 baby？
2: 这个我没有吃过呀。
1: 没吃过，你儿童实在是有点缺失的。
2: 可能就是我稍微年轻，不是。
1: 好，像我们这些60后啊，我告诉你，真的，我小的时候钙奶饼干是伴随我成长的一个，真的有一个牌子叫青石。就是青，哎呀，对不起，我这个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了。青岛的青，食品的食，应该就是那个方方块块的那个，这一个长方形，两边上下两条是那种竖纹条纹的，中间是平的，上面写着这个字儿或者印着 logo。我们平时吃的时候是一片，把它掰成三细条，然后塞嘴里头吃，蘸着牛奶吃。
2: 对，
1: 这是每一个小朋友童年的时候的经历。
2: 那很多朋友就说嘛，说确实他蘸那个热牛奶之后特别的软糯香甜，
1: 真的是。
2: 很多山东的孩子，你河南的孩子也吃了。
1: 那我爷爷家是山东的。对啊，
2: 就是很多山东的孩子就说，这就属于我儿时的一个记忆。
1: 对呀，
2: 有的时候离家求学的时候，非常惦记这个家乡的小零食。
1: 是的，
2: 完了之后就在国庆期间啊，这个超长的钙奶饼干，在山东青岛直接卖断货，
1: 一米长一根
2: 儿，
1: 天，你拿着跟个尺子似的到处走。
2: 说这个确实是很多朋友说这个确实是不错啊，而且呢有游客是专门从外地跑过来说，我得去买，我得去打卡，然后说这是山东人长高的秘诀。
1: 对，
2: 而且呢价格对比一下，这个超长的定制款啊，它的定价是多少钱呢？是2214元，是普通饼干的数十倍了。但是尽管如此。那大家说我还是很感兴趣啊，非常火，基本上很多朋友都来抢，一抢而空。而且呢就说这个它大概是有这个此前是60厘米的这个超长的蛋挞，
1: 超长蛋挞，对，
2: 这个是一米的这个钙奶饼干，是更长了一些，
1: 2000多一盒。
2: 对，这个创意来源是为啥要设置一米呢？是好打人，不是，是好
1: 是好保持我跟你之间的距离，让你够不着我，你知道吗？
2: 是为什么弄这么长呢？
1: 说
2: 这个设计灵感是来自于这个青岛游泳奇迹之子张展硕的一个臂展，
1: 张展硕臂展，
2: 对，然后你看就是主打左一盒右一盒，然后复刻这个冠军臂展的一个概念。于是大家说我听到这些个这个营销的噱头之后啊，那确实有了一些冲动，甚至有一些这个老奶奶专门跑到这儿说，这就是我的一些这个情感呀，我的一些年轻时候的回忆啊，
1: 对，
2: 我得去买到它。
1: 那句话叫什么？钙奶饼干从没牙吃到没牙，还没有牙，吃到牙掉光。
2: 对，而且呢，随着这个超长的一系列的产品爆火之后呢，超长蛋挞、超长这个钙奶饼干，现在还有一个超长爆火的，
1: 专为孩子设计的，
2: 就孩子最喜欢的，超长试卷。
1: 孩子说挺好，以后别这样说了啊。
2: 一听到。 多让人新奇啊，
1: 这是哪儿来的呀？
2: 对，就是这个超长试卷，跟大家也来解释一下啊。这个超长试卷呢，现在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出圈，
1: 在线上线下火出圈了。
2: 对，关键它的这个价格不贵，那个饼干得卖到
1: 超长橄榄饼干2000多，2214，
2: 这个只要14到30，每个小孩都能拥有，
1: 更便宜。
2: 想要妈妈给你买，
1: 妈妈我不要。
2: 而且呢，这个网友就说说这个超长世界的外形和那个超长蛋挞很类似，
1: 就感觉也是长长的一
2: 长
1: 盒
2: 子嘛，有长盒的包装，然后包括那个盒子上也印有高考真题超长长长长长刷这几个字，里面大概是有45套卷子，那个长度看得见，等等等这些标语，你一目了然
1: 啊，什么5年高考3年练习是吧？
2: 基本上就浓缩起来了。然后当然有朋友说，这个和我之前那个一后本的有什么区别呢？
1: 我们把它装成细条了，
2: 对，没有区别，
1: 没有任何差别，
2: 只是这个包装盒换了换，让你更想买了。
1: 换个包装，并没有，
2: 更想学了。完了之后呢，也是受到了很多朋友的关注啊。相信如果作为家长，你这个实际假期出去玩，你给孩子
1: 不知道给孩子带点啥的时候，
2: 就带这个
1: 来吧，
2: 经济实惠，而且用起来方便。
1: 我就说我们这些商家呀，真的就好好想一想，怎么样把自己的东西做实在最好。
2: 但是我觉得其实挺好的，就有的时候需要一些这种概念化的一些东西。你本来可能看到那个5年高考3年模拟，你看到之后心情有点烦躁，
1: 压力大。
2: 但是你在看到这个超长试卷的时候，是不是想学习了呢？
1: 好，
2: 是不是觉得稍微有了一点学习的动力呢？
1: 好，并没有。你看这个周末买了一个超长长长的蛋挞，这小康说的，以后再也不想吃蛋挞了，
2: 一次吃个够是吧？
1: 是这样的，这还而且还有这个什么？这马克说黑猫警长的这个长饼干吃过吗？
2: 黑猫警长
1: 长饼干。
2: 黑猫警长有饼干？
1: 不知道，反正可能有不同的包装吧。
2: 还没吃过。我们的地址是纬一路2号广播大厦上，黑猫警长的长饼干。
1: 我们这不卖，但只收，好吧？对吧？
2: 让我和老杨也尝试一下，
1: 尝试一下啊！
2: 感谢朋友，
1: 谢谢您，
2: 感谢马克。
1: 这会儿我们有个路况信息，我们报一下。他说匿名。这报个路况有啥可匿名的？他说这个银通路开元路交叉口的信号灯啊，就红绿灯啊，就是常年有的时候它不怎么不亮，这每次这亮两天然后又不亮了，天天上班从这儿过。

0: 通过路口挺紧张的，挺不安全。能不能问一问这相关的这个部门什么时候能够这个解决这个问题？好的，您的问题收到了。同时呢，您也可以把您的联系方式发给我们，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一下，或者我们的记者同事跟您联系一下，看看具体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好不好？同时呢，这个路口的这个信号灯，我们也跟这个交通科研所的同事联系一下，是什么原因？是线路的问题，还是这个信号灯是属于哪个部门来具体的进行管理？
1: 是，
0: 我给您一个回复。
1: 还是单纯信号？灯他也不想上班，上两天歇两天。
0: 那他就早点下去，是吧？银通路开元路交叉口，您通过路口的时候，请控制车速啊。
1: 是的，当然，朋友们，现在在路上也欢迎你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微信搜索私家车999，也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今天再说哪一首歌，你一听心情就会变得很好呢？
0: 特开心，
1: 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

0: 免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漆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1: 穿越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堆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课本里的样子，历史有点意思。我是王腾蛟，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来聊一个五代的世帝气氛组。什么意思？杀皇帝的气氛组，胡晋司。别人杀皇帝要么逼宫上位，要么死得轰轰烈烈，他倒好，只敢假传圣旨搞暗杀，最后呢还因为自己心理素质太差给自己给吓死了。这操作也是没谁了。胡晋司啊，是五代十国吴越国的权臣，出身湖州的贫寒家庭。17岁的时候觉得自己学问有成啊，于是呢想去挑战科举这个副本。结果呢考场上没想到那是学霸扎堆，他刚下场就被三镇出局了。这文科不行，于是怎么着呢？人家说那我就当个体育特长生吧，报名参军，就投到了钱镠的麾下。钱镠是谁呢？就是吴越国的建立者，也就是创始人了。当时呢这钱镠啊是刚和这个军阀田赟议和，要把自己的儿子钱元贯送去田赟的地盘去当人质。这趟行程呢您想想那是相当凶险的，谁去谁就是杀鸡儆猴那只鸡，所以没有人愿意去给这人质当随从。但是这胡晋司不一样，他准备啊自己开一盲盒，就跟着这钱元贯走，万一成了咱就功成名就，成不了那咱就愿赌服输。谁知道这胡晋司直接开出了一隐藏款，这钱元贯不仅是成功回国，还当上了吴越国的新国君。这胡晋司你想啊，那还不成了龙头功臣，那官职必须得水涨船高啊。这公元945年，胡晋司已经做到内衙右统军使的位置了。这当时呢是内衙上统军使大权独揽，这个让国君呢非常的忌惮，那就想啊得削他军权呢。于是就找到胡晋司，给他个剧本，说你按照我这演啊。这胡晋司说那得嘞，那咱们就发挥吧，那不谁让咱是影帝呢。于是呢两个人配合着，就忽悠着这内衙上统军使啊放弃了兵权。这胡晋司也算是踩着自己老上司的人头保住了自己的地位。到了公元947年，这国君钱弘佐离世，钱弘宗继位，这胡晋司也算是四朝老臣了，那就开始飘了。那于是决定啊，我要开始把持朝纲，左右朝政。但这新皇帝钱弘宗年轻气盛啊，对不对？不气盛怎么叫年轻人呢？那完全忍不了啊。这胡晋司觉得自己是爷爷辈的人啊，你一18岁的小皇帝，我能在你面前装孙子吗？这皇帝心想，那我年龄虽小，但我官大呀，对不对？你还有人比我官更大吗？我是皇帝啊。所以两个人这么一杠上啊，这钱弘宗啊就开始密谋啊，说这除掉胡晋司。这边的胡晋司也琢磨，说那不行，我也得把这皇帝给废了。于是呢他就先下手为强，发动兵变，要废除这皇帝钱弘宗，要立钱弘处为皇帝，还想让钱弘处动手先杀了皇帝。但是呢这钱弘宗和钱弘处啊，这俩人可是兄弟啊。这胡晋司啊，这如意算盘打得有点太如意了。钱弘处继位是继位的，但是他没下杀手，他反而派亲军把钱弘宗给保护起来了。这无奈之下呢，这胡晋司说只能咱假传圣旨啊，让亲军亲自动手。但是呢这诡计被识破之后，他又派刺客直接刺杀先帝，结果刺客又被亲军将领抓住，这就来了一个刺杀大翻车。消息一传出来，胡晋司吓傻了啊，生怕自己搞刺杀这事被清算呢。结果这自己越想越怕，越怕越郁闷，没过几天毒疮发作下线离世。你看这胡晋司搞了一辈子权术啊，最后没想到栽在自己胆子小上了。所以有些时候你看完历史，你就会发现啊，核心就是三个字，何必呢？一把年纪了，本来可以安安稳稳等个退休，非得要搞这么一茬，给自己啊弄了一阴沟翻船。哥，今天就给各位讲到这儿，我是王腾蛟，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K Baby。
1: 下午好，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1: 是的，
0: 杨说，我先实名说一个，
1: 先说吧。
0: 欢迎路以西，在开元路红绿灯都不亮了。
1: 哎，
0: 欢迎路以西，
1: 欢迎路以西，开元路信号灯不亮。好，这个事儿我们也收到了，跟科研所的同事联系。
0: 对，
1: 嗯，
0: 然后还有遗失的最美说，
1: 嗯，
0: 他说 Baby 啊。这次年假出去玩的作品什么时候发抖音呢？他说跨年之前我还能看到吗？
1: 你三年之前出去玩的时候那些作品什么时候发抖音呢？
0: 我争取啊。跨年之前。
1: 好，他要食言了朋友。
0: 把去年跨年的视频剪一剪。
1: 所以我跟你讲。就不要，我觉得不要给自己那么大压力。你看我现在出去玩的时候，真的我都不拍，真的不拍了。
0: 对，
1: 就觉得你看，看电影，看这个表演就看表演，然后做游戏就做游戏，吃东西就吃东西，
0: 是，
1: 很纯粹的。
0: 就别说视频了，
1: 嗯，
0: 我出去玩的照片还没发完，
1: 照片，手机内存都不够了吧？
0: 你等着看我的微博，
1: 嗯，
0: 你等到这个基本上这个星期结束，你都以为我还在玩，
1: 天荒地老。
0: 还没修完呢。
1: 哎呦天哪。
0: 当然这个我们今天也在聊说有什么歌曲，你一听心情就很好。
1: 嗯，
0: 然后刚才就有朋友在跟我们互动嘛，
1: 嗯，
0: 人间凑数小透明在说，
1: 嗯，
0: 他说有一首歌就是张韶涵那个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1: 那不是爱情。公平。那不是张靓颖的歌吗？
0: 是一首歌喝吧。是那个。
1: 太美的承诺因为太年轻。哦，
0: 当亲爱的那并不是爱情。
1: 好，唱完了。
0: 这首歌曲
1: 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0: 嗯，说这歌虽然不是很欢快，
1: 嗯，
0: 但不知道为啥
1: 你听完之后可开心。
0: 就是打从一开始我就喜欢这个歌。
1: 哦，
0: 就是喜欢里面那种纯纯的暗恋。
1: 哦，
0: 感觉很清澈很单纯，所以一听心情就很好。社会很复杂，所以喜欢简单纯粹的东西。
1: 一看你就是一个旁观者了。没有身处其中。
0: 你要但凡你有经过这样子的暗恋，你就不喜欢了。
1: 那你可不是吗？
0: 听到之后烦得够呛。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对吧？都是这样的一个故事了啊。
0: 一般情况下听哪首歌还能笑出来，
1: 你看
0: 一般没太听懂。
1: 听懂已不再少年是吧？
0: 对，听懂之后只能就是
1: 哎，这故事啊，
0: 再来一杯酒，
1: 不如说在这样的一个天气当中给自己下单一个冲锋衣吧，
0: 让自己暖暖心，
1: 对吧？
0: 暖暖身。
1: 哎，
0: 朋友们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冲锋衣三个字，
1: 北面1990经典单冲锋衣，今天是最后一天上线，
0: 还好今天我赶上了，
1: 对，
0: 不然我上哪儿买390。

0: 九的北面，
1: 对，山上能扛，街上能穿，这个北面就是这个 North Face 啊，这款专业的冲锋衣。
0: 关键他们家的品牌，他们家的品质，大家应该也都了解了，
1: 包括工艺实力都是有靠谱的。
0: 其实你就说出来"北面"两个字之后，你都不用多介绍，
1: 代表专业了。
0: 对，基本上也是冲锋衣，像是这种户外衣服的一个算是比较领头的品牌了。
1: 对，
0: 而且呢，工艺也确实很好，
1: 价格也不便宜。
0: 对，一件得1500，
1: 1500-1600吧。现在呢只要399，而且这是这款经典款，因为他家有不同的款式嘛，因为众口难调，所以说我们就拿了这个经典款拿出来进行一个特卖的进行销售。
0: 对，
1: 所以原价是1500元，现在只要399。在我们的平台回复冲锋衣三个字到平台来。
0: 对，而且你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客服的好友。
1: 你是去福建旅行了吗？
0: 你添加完好友之后，你下单的时候可以再减5块钱。
1: 对的，
0: 就是394，你就可以把大牌的硬壳的这个冲锋衣直接穿回家了。
1: 对的，
0: 这个价位真的很难碰到，抢到就是赚到了。欢迎直接回复冲锋衣，而且你知道现在天气马上一天一天更冷了，
1: 早晚凉。
0: 对，你得提前囤一囤秋冬的衣服了。如果你之前就有朋友就说我喜欢反季买衣服，你夏天去买冬天的衣服便宜一点，你到冬天去买冬天衣服。只会越来越贵，
1: 那这不应季的嘛，是吧？
0: 对，所以说不要等到降温那天你再去慌忙的你去抢购，到时候颜色尺码不全了，关键是价格也不会这么低了。关键我们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你到时候想买也没
1: 也没有了。
0: 对，
1: 上身利落不臃肿，兼顾户外运动和日常穿着，街拍穿也非常时髦，一件抵三件。
0: 是，
1: 而且5种颜色有，而且有成人款和儿童款都有，80斤到200斤全覆盖，儿童款是110号到160号，就这个尺码都是 OK 的。
0: 颜色也很全，卡其还有黑、橙、粉、灰白，5个颜色你随便选择。
1: 对，
0: 全家出游的话，你直接安排一个亲子战袍，自己买一件，孩子买一件。
1: 对，
0: 你去山里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回头率爆表。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可以回复冲锋衣，这个是非常，我觉得冲锋衣是一个能穿很久的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外套。
1: 我今天就我穿的是冲锋衣，
0: 对，
1: 但是我没有拿到直播间来。抱歉，明天再穿是不是就晚了？
0: 明天就不卖了，
1: 不卖了是吧？那我就向你们显摆显摆了，那就好吧。
0: 就是你上下班通勤
1: 很舒服，
0: 你外面套上这个很宽松很舒服，关键是真的是遮风挡雨。
1: 对的。
0: 然后接送孩子，包括有一些近郊的一些徒步、露营、自驾，早上起来晨跑都很适合。欢迎朋友们回复冲锋衣了解详情了。
1: 专柜下1500元，私家车999广播专享只要399。

0: 我们研究的东西，
1: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过的风潮，
2: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0: 东西研究室，
3: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4: 珠穆朗玛峰，一个光听名字就能让人心脏收紧的地方。很多人可能会产生一个念头，征服它是不是只要胆子大就行。今天东西研究室必须彻底澄清这个危险的误解。登珠穆朗玛峰有多复杂，说出来你都不信。首先第一条，你得有钱登珠穆朗玛峰，不是背个背包带个帐篷就能上了，得先报名。如果你想从咱们中国这边的北坡登，首先呢得向官方授权的登山公司买个套票，最新价格48.88万，这里面包括许可费、环保费、食宿、救援、注册、管理费等等等等。这48万呢是你能获得跟珠峰见面的资格。好了，买了套票就能登山了吗？不能，还得再花几十万找个向导。为什么要找向导呢？因为登珠峰要活着回来，这个向导不仅要给你导航，它还是你的生命支持系统和珠峰后勤部。比如在珠峰8000米以上的死亡地带，你的大脑会缺氧，判断力会严重下降，非要一鼓作气登顶，这时候向导就要充当你的清醒大脑，把你强行摁住。而且在很多的峭壁你是过不去的，也要靠向导把你给抬过去，抓着你的安全锁把你拖过去。后勤保障什么意思呢？在维

0: 50天的珠峰攀登之旅，你的吃喝拉撒、帐篷、锅碗瓢盆、你的氧气罐，所有的这些你根本没能力携带，全是向导安排的，后勤部队完成的。没有他们，你光是把这几吨重的物资拖上去就能累垮，根本谈不上登顶。好，报名费和向导花了近70万，够了吗？还有最后一个花钱的地方，装备。登珠峰的装备不是你随便去商场买个冲锋衣就能搞定的，要用最顶级的。首先是上万块钱的连体羽绒服，它填充的是顶级蓬松度的鹅绒，为的就是在-40度、风速每秒20米的极寒当中，保证你的核心温度不流失。普通的羽绒服根本顶不住。然后呢，登山靴里面有主动加热系统和高强度的绝缘层，买便宜的不仅登不了山，下来你的腿保不保得住都需要考虑。还有什么上升器、下降器、安全锁，都需要绝对的可靠，任何一个零件失灵，结果就是自由落体，这身行头没个10来万下不来。所以算一笔总账，从准备到成功登顶，没个80到100万你连门都摸不着。好，你说你不差钱就能登山了吗？不能，你还缺一样，胆子。好，你说钱和胆子我都有，能登珠峰了吗？可以了，不过你还需要请个长假，从你飞到珠峰大本营开始到最后安全返回，整个周期需要大约60天，因为它需要一个让你身体慢慢变质的过程。首先呢，头40天是身体的魔鬼训练，你得在大本营和几个高营之间反复上下爬上去住2晚再下来，如此循环，这叫高海拔适应训练。目的呢，就是告诉你的身体，哥们儿要登珠峰了，赶紧多造点红细胞出来干活了。这个过程急不得，谁急谁就得得高原病，直接游戏结束。然后呢，下来的40天到50天要等一等那个一年只有2-3天的冲顶天气窗口，珠峰顶上的风速只有那几天会变小，这几天没到，那天王老子来了也得等着。最后的50到55天窗口期一到，全体出发开始冲顶，从7950米的突击营地晚上出发，冒着黑夜和严寒爬过著名的希拉里台阶等等的鬼门关，在第二天中午前登顶，登顶之后赶紧拍照留念，停留时长不能超过20分钟，就必须立刻马上头也不回地下车，因为你的氧气、体力、时间都已经处在极限，多待哪怕1分钟，死亡的风险就会多1分。最后你还算运气好，终于安全下山，那就完事儿了。没那么简单，在第二天回来之后就是你身体后遗症的时期。登顶珠峰的人身体就像是经历了一场劫难，因为通常会下降10到15公斤，由于大脑长期缺氧，心脏长时间承受巨大的负荷，身体至少需要3到66个月，有一些损伤甚至是不可逆的。所以呢，回到我们最初那个看似简单的问题，登珠穆朗玛峰是不是只要胆子大就行？现在答案应该非常清晰了。攀登珠峰从来不是单凭胆子的豪赌，它是一项高度专业化、系统化且代价高昂的极限工程。那山顶的荣耀是由精密的规划、科学的准备、巨大的投入以及一丝对自然的敬畏共同托举而成的。它考验的远不只是胆量，而是综合的认知、资源与生命管理的能力。感谢收听本期东西研究室，我们下期再会。
1: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2: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1: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2: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1: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2: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B。
2: 这俩鱼儿发信息了哟，国际豆回来了，
3: 回来了。这一方
2: 听起来听出了一丝祥和，
3: 这一方小小的直播间，才是我永远的家。
2: 哎呀，说出了心里话，
3: 就是在外面待这么多天啊，
2: 是想家了吧？
3: 想家，
2: 想工作台了吧？
3: 特别想念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在网络间就这种情感的交流，也想给大家带来一些美妙的音乐。
2: 我在你的这个语言当中感受到了你的真诚，有但是不多。
3: 来吧，今天这个跟大家聊的是一个音乐方面的话题啊。
2: 好啊，
3: 有很多朋友其实在点歌了，小瓜就说好运来这首歌我就很喜欢，一听心情就好，听完感觉

0: 财神爷就在门口敲锣。
1: 跟那个恭喜发财基本上是一致的。
0: 对，然后还有乐隐也在说，他说有一首歌《夏天的风》
1: 哦，
0: 他说慢悠悠的
1: 温岚的歌曲。
0: 对，夏天的
1: 夏天的风，咱俩是一首歌吗？看的是四这同样的四个字吗？看的是五线谱吗？
0: 差不多，一首歌。哇哦，他说这首歌就慢悠悠的很舒服，听完心情也很舒展。
1: 对，
0: 我第一次听这首歌是和女同学一起去爬山，她放给我听的，至今再听到这首歌都会想起当时和她在山上吹着夏天的风。
1: 关键是女同学放给你听的，
0: 关键是
1: 这老杨放给你听你早忘了。
0: 对，主要是女同学。
1: 对对对，
0: 你要不是这个女同学，这首歌确实也引不起你这么大的重视。
1: 对，
0: 那么接下来啊，朋友们在一声声对我们歌曲的
1: 召唤
0: 中啊，我们也思考了很久，选择了一首歌曲，也是刚刚听说你爱我点到的歌曲。
1: 对，
0: 这首歌叫做《渡情》。就是我个人喜欢的一首，有一点我们的这个
1: 中国传统故事、
0: 江南风情的歌曲。
1: 对，
0: 我当时在塞纳河的时候就在想，他们的船夫不会唱吗？他们的船夫没有一点艺术的，
1: 竟然没有一个人打着伞站在桥上，
0: 这都不会吗？
1: 真是，
0: 还在这儿划船，
1: 把车窗摇起来。
0: 哎，怎么有原唱？这不对。
1: 是吗？不是吗？
0: 不是，里面有左宏元老师的声音。
1: 你就是不希望有任何人的打扰，是不是？
0: 不喜欢，不喜欢，喜欢就是一个纯净的我们的演绎版本。
1: 塞纳河船工，
0: 当时就想，他们还缺少一份这样的职业，差点我就入职了。

0: 山对面守南迁。
1: 十年修得同船渡，
2: 真有啊！
0: 百年修得共枕眠。
2: 齐了，齐了。

0: 眼前。
1: 来把 baby 胡子粘上给他。
0: 来，我跟你说，这个女生她
1: 啊，
0: 她非常狡猾，她在里面开了混响。狡猾的女生，影响我的发挥了。捡走啊，
1: 捡走，
0: 捡走的，捡走。
1: 有朋友说周杰伦在塞纳河畔啊，哈哈哈哈。
0: 然后还有朋友知足常乐说，我走了哈。
1: 行啊，
0: 往哪儿走，朋友？
1: 划着船走的。

0: 有人说 baby 确实长能耐了，塞纳河的艺术细菌没少沾染，
1: 肯定的，都沾染上了一些艺术，包括去意大利的时候也看了一下文艺复兴，这会儿也文艺，带着文艺和艺术回来了。刚刚一首杜晴，男生豪情，女生柔美，但是我个人有意见，下次不允许有伴唱，还开那么大混响抢戏。下次我们两个自己个儿唱就可以。
0: 可以的。这个反正我们觉得，就我在。

0: 找的时候啊，就找伴奏嘛，这个吴昕啊，人家说这个叫可能就是有缺男生版本，
1: 缺男，
0: 有缺女生版本。
1: 哦，
0: 没想到他把咱俩都缺了。
1: 想过就可能有一天有正好有一对男女
0: 想唱这首歌，
1: 没有想过
0: 也是被迫唱这首歌的，
1: 或者他也没有想过正好有一天有一个女生男女都能唱，不需要另一半，都没有想过这些条件。
0: 他不光是唱歌不需要另一半，很多事情都不需要，生活也不需要，
1: 自己全搞定。朱丹和说：“你敢相信吗？那貌美如花的大脸猫，那声线是如此的粗犷
0: 啊！
1: 再说这不是我女神的声音呢。
0: 还有男神都在一起了。
1: 其实这首歌曲，我里面那个女生柔美的部分，
0: 它完全可以不需要的。
1: 我其实那段唱的也行，
0: 嗯，
1: 就是他加了混响之后，我不想和他斗。
0: 好好好，可以，
1: 没意思。我们这话筒出去干声，就斗不过。
0: 放过彼此吧。
1: 对，
0: 这有朋友发信息了，这双鱼是发来信息了，他说老杨，问一下，就是这个摩托车是，这是摩托车改的吗？合法吗？他拍来了一张照片 ，baby， 你看，你觉得这个车帅不帅？在我们的这个微信，这个互动平台上面，
1: 他要是但凡没拍照片，我都以为他说是我的声音是吗？这改，但是这个车确实改的稍微有点独特，
0: 前面是两个轮，后边是一个轮，
1: 是我见过前面
0: 罩子，
1: 前面一个轮，后面俩轮的，
0: 嗯，
1: 或者前面一个轮，后面一个轮的，
0: 嗯，
1: 他凭啥后面一个轮？
0: 还带一罩子。这是山东的一个品牌啊，山东的新能源车的品牌，大家都知道，就是山东的这个老头乐啊，这个确实很畅销啊，这个也是怎么说，它是可以上牌的啊，可以上牌的，
1: 就是
0: 合法上牌，
1: 人家正经有卖，能上路的，
0: 正经的啊，就是这样。那话说回来，说实话，这个也挺性格的，反正好，说到这里。不说了，
1: 有些独特，反正有自己的审美，
0: 对，
1: 也不能乱评判别人，毕竟我刚唱过歌，
0: 所以咱也不得罪是吧？然后自然静心，自然岁月再说。但每天听老杨 baby 你俩主持唱歌，心情就会变好，开心的很，太有才了。不，都是 baby 一个人的过。
1: 感谢朋友们对我们音乐的一个喜爱和支持。
0: 对对对，对您音乐一个人的喜爱。
1: 要不是朋友们的支持，这个环节早砍了。
0: 我眼泪都快流下来了，知道吗？这朋友说这第一首超水平了，第二首就开始放飞自我了。
1: 嗯，还行，也在水平范围之内啊。包括呢，这个也有朋友在说周杰伦在塞纳河旁。啊哈
0: 啊哈
1: 啊哈
0: 啊哈
1: 啊哈，娘子。
0: 啊哈。
1: 周杰伦唱的不是这首歌吧？
0: 对，
1: 人家唱的是那个塞纳河畔左岸的咖啡，我设一杯品尝你的美，留下唇印的嘴。
0: 周杰伦在旁边擦汗说：“幸好没唱这一首，饶了我们了。”有人说这个塞纳河畔左岸和右岸，对不同的风景
1: 是，
0: 嗯，
1: 一边是稍微比较奢华，
0: 对，另外一边是更加生活、
1: 安静、文艺，
0: 一面是。工作一面是生活，
1: 对不一样的感觉，但是都不如我们办公室感觉好，纯工作，不分那一面和这一面，很统一。
0: 对，
1: 当然朋友们，这个对我们歌曲点评也可以继续点评过来，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你喜欢哪首歌曲，一听完之后心情就很好。
0: 对，
1: 欢迎你分享到4+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就能找到我们了。
0: 刚才那首歌叫《告白气球》，我觉得就是我们刚。找到这首歌的时候、baby 说太简单了，确实是
1: 没唱，
0: 没有什么压力，我觉得。
1: 当然，要朋友非得想听的话，
0: 我们就一会儿放一首原唱给大家吧。
1: 不唱吧，咱俩
0: 就放过大家吧，好容易回来有点好心情是吧？但是这会儿如果您需要这个叫什么粉。不叫粉底啊，那叫什么？
1: 气垫
0: 啊，就女孩子的这个化妆的气垫。
1: 是
0: 啊，圣罗兰的高定皮革气垫，原价是695，现在只要299，而且呢，添加客服再减5块，只要294，回复气垫就可以闭眼充，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以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让你售后无忧啊！
1: 是的，欢迎朋友们在4+999的平台上回复气垫两个字，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0: 是的。

穿越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堆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课本里的样子，历史有点意思。

谁更乱呢？谁的影响更大呢？接下来给您讲明白，让您听完不再迷糊。咱们先来看看这五胡乱华，时间呢是从西晋末年到北魏统一北方，整整是135年，可以说也是一个超长待机版的乱世。那为什么乱起来呢？也得怪西晋自己。这八王之乱算是把家底儿造光了，北方的匈奴、鲜卑、羌、羯、氐这五胡一看机会来了，咱直接南下，咱搞事情吧。这北方乱成一锅粥之后呢，先后是冒出来了16个政权，南方就剩下东晋是苦苦支撑。核心矛盾其实是胡汉民族的冲突，南北对着干，那叫一个水火不容。你说惨不惨？那是相当惨。北方人口直接从2400万砍到了800万，损失超过 60%， 中原经济是直接崩盘，文明也被重创，妥妥的人间炼狱。不过呀，这结局还算好，北魏统一北方之后，这孝文帝呢搞汉化改革，为后来的隋唐大一统是铺就了基础。那咱再来看看这五代十国，五代十国咱先说时间线，它是在什么时间呢？是在唐末，而且它的时间线也短多了，从唐朝灭亡到北宋灭北汉时间一共就72年，属于是快进版的乱世。它起因呢也非常简单，唐末呀藩镇割据太严重了，再加上皇朝起义，唐朝的政权直接就垮了，有一个叫朱温的直接篡唐设立了自己的政权，这乱世就算开始了。所以这五代呢讲的就是中原地区先后的五个朝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这53年是换了14个皇帝，可以说比我们换衣服都勤。在我国的南方还有山西这边呢，还有像南唐、吴越啊等10多个小国主打一个各自为政，这就是五代十国的来历。其实它的核心矛盾是当时中国内部军阀的互相之间的夺权，民族矛盾基本上很少。有朋友经常看京戏啊，您看那什么《朱连寨》里头有沙陀人啊，李克用，那沙陀是不是他有政权呢？沙陀虽然是，但是呢，沙陀那时候的政权已经是高度汉化，他的惨烈程度呢，其实呢，要比五胡乱华呢还是要轻一些，人口从4000万降到3000万，损失呢是25%，而且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南方经济呢还是在持续发展，可以说在乱世里还保留了一个经济绿洲。最后，北宋统一，建立中央集权，经济的重心南移也是完成了。最后给大家来总结一下核心的区别，五胡乱华是民族政权之间的碰撞，五代十国是军阀之间的洗牌。我是王腾霄，给您讲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

0: 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1: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
1: 晚上好，各位。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刚刚我们唱完歌之后，再也没有朋友互动话题了。
1: 冷静了。说听什么歌快乐吗？我就觉得不快乐也罢，其实现在也挺好。
2: 觉得就听不听歌都算了。就是不用害怕朋友。其实也不是，我们节目里也是有严格规定的。
1: 对。
2: 也只有两首。你再说了你喜欢的，我们不会唱
1: 了，唱不了了，
2: 因为节目也快结束了，
1: 再唱得担价钱了
2: 啊。要接近尾声了，所以说我们接下来就顶多再唱一首好运来。
1: 行了，别糊弄大家了。我替大家求你了，是吧？摁不住了是吧？
2: 当然这个我歌是不唱了，
1: 唱，
2: 但是想买什么还可以，现在还来得及买，
1: 气垫还是有的，您直接回复气垫两个字到平台来。
2: 是，但是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了。
1: 有朋友回复了大闸蟹，你发现啥也没有吧？
2: 大闸蟹。
1: 现在这会儿都该邮寄到家了，都该下单了。
2: 那都是哪年的事儿了？
1: 对，

0: 急货了，朋友。
1: 早就已经卖完了，
0: 可不嘛。
1: 所以有的时候跟大家带来一些好物的时候，你们得抓紧买。
0: 你各位需求的时候买。
1: 对，因为也就卖这么几天。
0: 对。
1: 嗯，等过了这几天之后，你突然想起来说，哎，想买一个什么？那确实没货了。
0: 那抱歉，没
1: 有。也没有这波优惠了。
0: 是的。
1: 像是今天给大家带的冲锋衣和这个圣罗兰的气垫，都是最后一天了。你明天来都不一定有了。
0: 抱歉，明天换货了。
1: 对，冲锋衣大家可以直接回复冲锋衣，而且是北面的，价格呢是专柜1500，但今天我们只需399。
0: 对，399。
1: 你添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394，你直接把北面的冲锋衣拿回家。
0: 对，
1: 关键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有亲子款的嘛，就是成人的从 XS 直接穿到 2XL。
0: 对，
1: 像儿童的也有，所以说呢，你在家里如果说想带孩子出去玩，你直接整一套亲子战袍，颜色也很多，卡其啊，黑色、橙色、粉色、灰白色，五种颜色任意选择。
0: 是的，
1: 买到就是赚到，因为这个价格，你去奥莱，你去任何一个地方，你去逛这个北面，它都是属于比较高端的，
0: 对，
1: 价格比较高的一个品牌，
0: 而且它是高端品牌当中的经典款，
1: 对，
0: 1990款，
1: 是的，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在99平台上回复冲锋衣，拿不准颜色，拿不准尺码的。你宁可两件都买，回家试一下，不喜欢的退。如果说你现在说我确实拿不准，我随便买一件，回来之后我想要那件，没了
0: ，
1: 就是没了。
0: 那可能就缺色或者缺号了。
1: 是的，
0: 您回复冲锋衣到平台来，今天是最后一天了。那如果说您在家里头没什么事儿，人说哎呀 ，baby 皮肤这么好，那当然用了不少的这个护肤品，尤其是牡丹花田的系列产品，
1: 啥都用
0: 也好用。
1: 时不时的得敷一敷面膜，特别是有些朋友说我确实总是感觉皮肤干了，马上进入秋冬之后来暖气会更干，你不要等到脸起皮之后，你说我来敷一片面膜吧。
0: 对，我插句话。那个视频直播间当中的吕杰这位朋友，您在我手指的头像这个位置，私家车999的官方公众平台，回复冲锋衣，因为在我们视频号当中回复是没有用的。
1: 对，你在私家车999官方公众微信账号上点头像进去之后，回复冲锋衣会给你弹出链接。
0: 对，
1: 完了之后呢，吕杰买着冲锋衣，
0: 直接下单就行。
1: 有需要面膜的，
0: 给太太下个面膜，
1: 下着面膜。
0: 同样一个地方回复牡丹。牡丹花田的系列产品，
1: 这是我们一个古法面膜三大硬核理由，给你说说。第一，它是古法配方，东方养肤；第二是那种丝路云纱膜布，非常的贴肤；第三是安全放心，敏感肌也可以直接来放心使用。
0: 对，
1: 最后说价格啊，日常价99元一盒，今天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是秒杀价99块钱，带走的是4盒。
0: 哎，
1: 你算下来一盒不到25块钱，非常划算了。
0: 是的，
1: 而且呢，朋友们，如果说是新的客户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的话呢，你私信订单截图，而且再可以加送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你到手的是什么呢？99块钱4盒正装加2片试用装。
0: 对，
1: 欢迎你直接回复牡丹两个字来了解详情啦。
0: 好，今儿节目呢到这儿要接近尾声了哈，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也欢迎 baby 回来。哎呀，是不是非常非常客气？
1: 不用这么欢迎。
0: 反正年前是出不去了，是吧？那该老老实实上班了。
1: 是的。
0: 但是每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从下午的5点到7点等待各位啊，有关于这个出行方面的这些相关的一些信息，也及时可以反馈给我们。最后一首歌来自于林宥嘉，《看见什么吃什么》。哎，晚上到了吃饭的点了，是吧？
1: 吃点好的。
0: 祝各位好胃口，拜拜。
1: 明天见喽，拜拜。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

0: 下周就是霜降，早晚温差越来越大，穿厚了闷汗，穿薄了冷风直钻，碰上一场阴雨淋得浑身湿冷，太遭罪了。想要一件挡风防雨又好看百搭的外套，今天跟着我们入手户外圈公认的硬通货北面1990经典冲锋衣。北面专业户外的国际大牌，深耕户外半个多世纪，专业底蕴不用说，1990系列更是风靡多年的现象级的爆款。它能做到山上能扛，街上能穿，时尚界明星都要收藏一件，穿上这款您的实力跟品味一眼可见。我们再来看看品牌的工艺实力，100%的桑蚕科技面料，秋风再猛也隔得住寒气，还自带防油污，耐磨耐刮，背包摩擦树枝刮蹭都不怕。另外它还有 GTX 全压胶工艺，暴雨级的防水，这个科技就是雨水落在衣服里面直接滚落成珠，绝不渗水，暴雨天照样干爽。它的腋下是透气的拉链，一动就散热，爬坡出汗不会闷。 YKK 的品牌拉链超级的顺滑耐用，配上门襟暗扣，双层防风挡雨，上身利落不臃肿，兼顾户外运动和日常穿着，街拍时髦度拉满，一件抵三件。而且更重要的是，更香的是亲子可以同款，成人 XS 到 RXL， 儿童的110到160，80斤到200斤全覆盖，卡其、黑、橙、粉、灰白五个颜色任选，全家出游直接安排亲子战袍，山野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回头率爆表。上下通勤，接送孩子，近郊徒走，露营自驾，晨跑夜骑，秋风小雨，山间微凉，它都能 hold 得住，做到一衣多穿。秋冬最实用的外套，最重要的是价格了，价格才是王炸啊！专柜呢是1500，今天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双十一抢先购，仅需399，399把硬壳穿到家，这个价格真的很难碰到，抢到就是赚到。您可以回复冲锋衣直接冲，霜降将至，寒潮就在路上啊！别等到降温那天再慌张抢购，尺码跟颜色就会不全，价格也不会那么低。专柜一件的价格，今天我们给全家安排三件还有余。速度回复冲锋衣就可以下单了。
1: 想清风吹散迷雾，
2: 想细雨滋润大地，
3: 像阳光洒落湖面，
4: 读书让我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5: 找寻前行的方向，
2: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这里是
6: 听朗读，
7: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有朋友问啊，这个怎么节目时间这么短啊，还没听聊几句那个就结束了哈、啊、确实是啊，就是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啊，别一听这句话以为节目是不是要结束了，没有，刚开始啊。还有朋友问现在是什么节目啊，这里是听朗读啊，我们这个节目叫做听朗读啊，您记住了吧。作为一个读书节目主持人啊，话这么多，跟相声演员似的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读书嘛，是生活当中挺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我们又没有太多的时间，那怎么办呢？那就我帮各位呢来这个抛砖引玉啊，这找一些比较不错的书跟大家来分享分享，您听完之后觉得好啊，您可以去看看原著是吧。如果说您时间真的很紧张啊，听听我们节目啊也是很好的一种方式啊。有朋友说问想这个加我们这个读书的群啊。

0: 啊，有发这个读书会的哈、啊，有发这个我的名字的王腾霄的哈、啊，您发朗读啊，或者是这个读书啊，或者是王腾霄，腾飞的腾，云霄的霄，这三个词儿啊，哪个词儿都行啊，欢迎加入到我们这个读书的这个大家庭当中来哈、啊，我们定期的也会给大家举办一些像这个作家见面会啊，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分享会啊等等啊，当然更重要的是呢，我们可以把有共同爱好的朋友我们集中在一起啊。接下来我们讲的这本书依然是、朋友们很喜闻乐见的哈、啊，这个关于如何啊教育孩子。如何帮助孩子做更好的提升的一本书。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很多啊，可能大部分以这个国外的作者居多哈、啊。接下来我们讲的这本书呢，是咱们国内的一位作者啊，李玉儿所写的名字啊，这名字特别的这个提气，叫关键期关键帮助。确实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总有一些关键的时期，但是在这个关键时期我们是不是能够作为家长能够给予他充分的支撑啊，在重要的时期把好舵啊，这个让孩子找准航向，这本书看看能不能给到我们一些答案啊。接下来跟大家来讲的这本书叫做关键期关键帮助。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东尼，用声音感受文字之美，用温暖陪伴你度过漫长岁月。欢迎收听王腾霄带来的精彩节目《听朗读》。

关键期关键帮助，关键时期都有哪些时期关键的帮助，应该如何帮助啊？我们来听听今天的这本书啊，李月儿啊，她本身呢是一名儿童教育专家，同时呢她主攻的方向是像美术教育、油画啊。她呢曾经入选过中国油画300家啊，也是国内著名的这个美术界的专家了。同时呢她自己呢也创办了他自己的幼儿园，所以说呢在教育方面啊，他自己呢还是很有自己的理念的啊。他有一个观点叫孩子是脚啊，教育是鞋啊，就是教育本身呢是帮助孩子就更好的生活啊，所以说教育就像一只鞋啊，帮助孩子更好的去走好自己人生的道路。那当然教育者啊，教师也好，父母也好，就是给孩子造这个鞋的人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比喻很贴切，为什么很贴切呢？就是我们总觉得自己特重要啊，我们作为这个孩子造鞋的这个人啊，我们特重要，我们精心那个孩子设计的一双鞋啊，这双鞋我那么的美丽啊，那么的符合我的这个观念啊，我那么的让我觉得完美啊。但是有一句话叫忘了吧，叫鞋舒不舒服只有脚知道了。所以呢就是怎么样啊，在符合孩子的需求和了解的情况下，帮他们制造出一双合脚的鞋子很重要啊。而且在早些年很早，有一本书叫《鞋里的沙》啊，那本书的内容我记不太清了，应该好像是那种类似于鸡汤故事哈、啊。但是《鞋里的沙》这个事儿呢，为什么也在这儿拿出来说一说呢？就是你很有可能啊，就是父母啊，包括教育者，包括孩子生活环境当中一件很小的一个事情，就可能给孩子心里蒙上一个很大的一个阴影。所以说呢，有的时候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啊，都有可能会影响到孩子，甚至是不经意间的。那我在这儿跟大家这个说一个小事儿啊，就小例子。之前我有一次跟我们这个节目的一个专家就聊天儿、啊、哈，就这纯是闲聊。我就说呢，这个我们孩子有时候呢就特别愿意去他这个同学家去玩，因为孩子比较小嘛，然后同学家住的离我们很近。然后呢这个专家就说，他说这个你还是得要注意。我说为什么要注意呢？他说如果是就是孩子两个孩子一块玩的时候呢倒还好，就是如果说他家里有其他的家人，或者他同学家里有其他的客人的时候，你尽量不要让孩子单独去。我说这是为什么呀？我就想了，就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啊等等诸如此类。他说很重要一点就是他的对方，他同学家里的这个客人也好，或者他的家人也好，他们的可能一些言行举止不可控，和有可能他们无意无心的某些举动会影响到你的孩子。所以说如果有这样的情况下呢，孩子单独玩啊、可以啊，或者是很多同学他们有一个单独的空间让他们一块玩也可以，但是尽量的不要说你的孩子单独啊去到这个别人的这个家里面，而且尤其是他们家人相对比较多的情况下啊。当然我们说这可能也是老师的一个个人的这个观点啊，或者是这个一个善意的一个提醒啊，也不是说绝对的啊。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点，就是让我们作为家长啊，我们自己要注意跟自己的孩子在交流的时候，时刻保持自己言行举止的合适和合理。当然面对别人的这个孩子的时候啊，孩子的朋友的时候，你同样也要注意，对吧？所以说这是一个将人心换己心的这么一个过程。那刚才呢是跟大家这个说的有点多啊，说的也有点远，我们回来再说这本书啊，跟大家说点干货。这本书叫关键时期关键帮助，什么时候是关键时期？我跟大家说说这书里的目录，您就知道了。0到1岁帮助孩子安全起航，0到2岁大脑工作模式开始发展，1到2岁孩子探索兴趣要开始，1到2岁孩子开始要给他自由范围，2到3岁探索事物和人的关系对孩子有什么作用，3到4岁对于孩子的情绪应该如何辅助，然后4到5岁孩子这时候需要探索他人的心智，5到7岁孩子探索精神要开始发生变化，
哒哒哒哒哒哒哒后的诸如此类，我不给大家列举了啊。然后有朋友说，我还以为就是几个时期，后来我发现是每一个时期。那是，确实是每一个时期啊，但是每一个时期都是关键时期，但每一个时期的关键点又不一样。这就充分证明了什么那句话呀，叫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呐，太难了，你知道，太心疼爸爸妈妈们了啊。那我们也简明扼要吧，跟大家来说说每一个时期当中呢，孩子应该更重要的注意什么。因为其实刚才我们也说，这本书的作者是幼儿园的校长，园长啊，也是幼儿园的创始人，所以说他的这个整个的书的这个涵盖的这个年龄段的大概就在7岁之前啊。所以说这本书呢，更重要是推荐给即将要孩子或者是孩子相对来说还比较小的家长朋友们啊。好，刚才又说了这本书定义了孩子每一个关键时期，那我再不厌其烦呢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哈，就是这本书里的定义是0到1岁是孩子的安全关键期啊，0到2岁是心智模式的发展关键期，这个时候他会有几个比较突出的这个点，比如说他愿意去咬啊，愿意去抓，愿意去踩啊，他其实是用这种方式去探索。还有呢2到3岁是探索人和事物之间的关系，所以说他这个有一个很关键点呢，就是在2到3岁孩子可能会迎来一个执拗期，就是有时候你说哎，这孩子这么小那么倔，就是孩子要什么就是一直啊那个你要不给他拿他就哇就哭，他其实这不是说他犟脾气啊，他其实是在用这种方式去探索人和这个事物之间的关系，或者再往前推一步，就是他要试探一下你的这个忍耐底线。3到4岁啊，是挑选和适应幼儿园的一个关键时期，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要开始注意帮助孩子去发展一些他的这个友谊关系啊，就是说让孩子开始多跟其他的小朋友玩，比他大一点的、比他小一点的，都和多同龄之间的啊。然后4到5岁之间呢，是他要探索他人心智的一个问题时期，那这个时候呢，有可能孩子会出现，比如说他尝试着撒撒谎啊，哎，这个那偷点东西呀，啊，这个其实它是一种试验啊，这个实际上是试验。然后5到6岁，那就是他一个文化学习期的一个初步起步的阶段了。这是刚才我们就说7岁之前孩子在他的这个心智发展当中啊，几个关键的时期的一个关键的节点，我们给大家做一个总体的一个归拢。那接下来问题来了，关键期应该怎么办啊？到哪些关键期我们应该注意什么？那甭着急啊，那这么关键的信息我们要不进段广告啊，对不起我们这档节目啊。当然了，也不是我非要想进广告啊，因为时间也差。

0: 免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到小李补胎。
1: 假期一收尾，很多人照镜子的时候发现脸比节前暗了一截儿。这是因为假期户外紫外线、熬夜、风吹都会让酪氨酸酶活跃，催化黑色素的生成，肤色发黄发暗，痘印也跟着反黑。秋冬代谢比较慢，正是处理色素的好时候，拖久了呢，容易变成顽固的色斑，所以褪黑去黄气、养白肌肤首选科颜氏淡斑 VC 美白精华。科颜氏确实有这个底气啊，1851年在纽约开出第一家药房，100多年做护肤，靠的就是专业和扎实。它有国家祛斑美白特证，效果经过专业的皮肤科临床实测，白的有据可查，而且专门为东方肌肤研发，更适合国人的肤质。配方手握双专利，稳定的 VC 美白专利，还有 VC 玻色因促胶原专利，独家配方补齐普通美白精华的三大短板，不刺激不反黑，早晚都能用。白天抗氧化，扛得住暗沉，夜里深层代谢黑色素，24小时持续改善肌肤状态，去黄褪黑淡痘印，去浅层斑，抗老修护，一步到位。长期坚持晒黑熬夜，蜡黄明显改善。它不像其他产品刺激你变白，而是赶走不良因子，让你自身通透起来的自然白。它是水感的质地，流动性很强，上脸秒吸收，不黏不搓泥不闷痘。油皮呢清爽提亮，干皮呢保湿修护，节后脆弱的敏感肌也可以直接用。那么重点来了，专柜100毫升的原价是1490，今天我们999商城双十一抢先购599，手速快的更划算啊！前100名下单，我们买一送一599，到手2瓶，共200毫升，不到专柜的2折。你可以回复精华，赶紧囤货。正品保证，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599到手200毫升，至少用半年，一个月还不到100块钱。老顾客有积分的，抵扣还能再打99折。今天是双十一都蹲不来的福利价，速度回复精华就可以抢单啦！
0: 聆听纸上的声音，感受文字的情怀，听朗读。
2: 我也给大家多说一点啊，煞费苦心，我连片花都选的是短的，所以说抓紧啊，进主题。书写的特细致，为什么说愿意跟大家来推荐呢？就是这基本上它能，当成一个这个实践的这个详细的操作手册了。那我们就一步一步跟大家来啊，时间节目有限，我们能说多少说多少。首先，先来说到的就是孩子关键期，第一个关键期是什么呢？就他婴儿时期，就是刚刚出生。其实书里就讲啊，这孩子刚出生啊，他就举了一例子，叫就像我们突然这个穿越到了外星啊，就是那种陌生感，就是你想象一下啊，估计也就梦里头你能实现一下，哗，就是来到一个全新的星球啊，全新的星际，这个就觉得那个什么，很多这个不确定性啊，都在，那怎么办呢？就是说。你看他从熟悉的这个妈妈的这个肚子里面来到这个陌生的世界啊，周围全都是不确定的信息和事物，所以说呢，他只能通过啊，在这个妈妈这个肚子里当中形成的这些听觉和嗅觉啊，去找自己的这个妈妈的熟悉的这个参照点，这是第一点啊。那当然当他睁开眼睛之后，这个时候很重要，这个书里给一个提示，就是当他睁开眼睛之后，他目之所及的范围，就是孩子能看到的，比如说灯啊，天花板呢、啊、就是细致到他的被子小枕头啊，他就锁定完之后，这就是我自己的这个小窝啊，是小家啊。所以说呢，他会瞬间的把这一刻啊，这个印进自己大脑里面，跟拍照片似的，咔嚓咔嚓咔嚓就定下来了。所以说呢，这个书里面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孩子刚刚出生之后呢，尤其是他这个会睁开眼睛看看世界的时候呢，你尽量把他这个小床的这个周围啊，保持不变，就图像的基本的色彩结构不变，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安全的标志啊，这个给孩子更多的安全感。给孩子安全感的好处在哪儿呢？他少哭啊，他少哭你就多省心啊。所以说呢， 尤其是6到8周啊，这个孩子一定要尽量待在妈妈的身边啊，这个温暖的温度，熟悉的声音啊，熟悉的味道，让他有这种自己被这个安全感包裹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呢，他就会有这个愉悦的心情啊。婴儿房的这个环境呢，就不要做太多的改动啊，以免孩子对造成陌生的紧张。就比如说啊，他这个被子呀、啊，他这个小枕头啊，他这个床围啊，这个环境啊，你今儿给他换红的，明天换绿的，他觉得哦，我是不是怎么老是在一个不同的地方啊，就是他说不出来的，内心当中有感觉啊。那这是第一点啊。那接下来我们就再往后延伸吧，再往后延伸，就0到1岁啊，说这个它是一个安全关键期啊，说宝宝有时候大家有一个疑问，说为什么小朋友就是看见什么抓什么，看见什么啃什么啊？尤其是这个各位有点经验的，就觉得3个多月的时候就开始特别喜欢啃小手啊，5、6个月的时候就开始啃被子呀、衣角啊、玩具啊，就没有他不咬的。家长很苦恼。有朋友也了解，这是这个叫我们的口欲期，就是他口腔敏感的期，正常的一个表现。因为婴儿一出生就具备这个吮吸的这个功能嘛，所以说呢，他最早可以使用、可以控制感觉的这个器官就是他的嘴，啊，别的他还不太能行呢，就他嘴是最能直观感知的啊。所以说呢，孩子，你知道他最先开始尝试啃手，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吃手啊，需要大脑指挥肌肉配合。哎，当孩子这吃到这个手之后，他嘴巴就才能感觉到手呢被这个嘴咬完之后呢，就这个信息啊再反馈回去之后，哎，大脑其实就知道他在开始工作了。所以说他的这个处理呢，就是来自于手和这个嘴巴之间的这个刺激。所以说大脑他的工作造成这个神经元的链接啊，他啃不到东西的时候呢，他就这个链接不起来啊，他其实是孩子最早心智搭建的一个模式啊，不要太过于焦虑啊。当然，如果说你发现他这个有点就确实太不正常了啊，就是咬得很厉害啊，或者是这个口欲期时间过长，那咱们要寻求这个帮助啊，寻求这个专业人士的这个帮助。但是如果说在可控范围之内啊。不用太过于焦虑，其实孩子的很多问题都源于这个父母的这个焦虑啊。确实一说关于孩子书，这个大家参与度和热情度很高啊。有朋友就问，哎，说的是书的名字叫什么啊？然后有朋友问说，节目到底这个播出时间？我统一解答一下，然后呢继续说这本书。书的名字叫《关键时期关键帮助》，李月儿的一首一本书，李木子李月是那个。跳跃的跃，儿就是儿童的这个儿啊。节目播出时间呢，每天晚上8点到9点啊，重播呢是早上的5点半到6点半。好，继续啊，按照时间的发展顺序，0到2岁是一个心智发展的一个关键的时期了。心智发展的关键时期呢，是需要注意什么呢？就这个时候啊，就是本身刚才我们也说，他的这个口腔的这个敏感期，也到了。所以说呢，要注意，第一，你别给孩子太多东西。你给他太多东西，孩子，你别看他小啊，他也有选择困难症。所以说呢，这个给他的东西啊，包括玩具啊等等诸如此类啊，就是尽量的少一点啊，简单一点。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孩子可能会出现什么呢？就他比较会容易出现这个已经开始学会啊喜新厌旧了啊，就是比较厌弃这个旧的物品。没事儿啊，这个是正常现象，你理解配合就行了啊。然后呢，但是虽然是这样啊，但是你也不能说天天我3天给他换一次玩具，2天给他换一次玩具啊。你刚说的呀，他都会喜新厌旧了，但是你不能更换的过于频繁。更重要的就是呢，家长呢应该把孩子呀，就是你觉得可能要啃的东西啊，你把他这个，尽量的让他保持他的干净卫生啊，也别就是过于苛刻的，就是这个消毒太严，

就是哎呦这一东西你得恨不得一天擦八遍，又是酒精又是什么的哈、啊。就为什么呢，就是说你也要有一定程度的培养孩子他自身的这个抵抗力啊，保持一个基本的干净就 OK。接下来就还有就是到零到二岁呢，还有比如说他的这个心智发展模式的这个关键时期还会遇到一些问题，就比如说孩子要自己吃饭啊，但是就东西这个食物就是糊的满处都是啊。有比较早一点的孩子一岁左右就开始拒绝大人喂食了，我就必须自己动手啊。还有这个特别迷恋比如说玩水玩沙子啊，看那个小猪佩奇这个蹦泥坑啊，家长非常苦恼。因为他也进入到了这个手的敏感期，拍打抓揉啊，然后呢这个我们就俗称是霍霍东西啊，这个就把水果食物弄得稀烂啊。他其实是通过这个去感受这个形体的就是物质形体的改变啊和这种感受。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家长我们要理解啊，口欲期也还在继续，然后呢这个手的这个尝试呢也来了，所以说呢给孩子尽量提供一些放到嘴里也不会危险的东西啊。然后一岁多或者再大的时候呢，你可以给他提供一些就是所谓更亲近大自然的这种体验了啊，泥啊沙子水啊，他想玩你给他保证这个安全干净，让他去玩一玩啊。然后呢这个零到二岁咱们就不过多的去说啊，我们再往后，因为在零到二岁里面他还会列有很多的这个具体的细节啊，比如说零到二岁宝宝已经开始会恶作剧了，家里搞得一团糟怎么办，就是他书里也会告诉你，这是也是一种探索的行为啊，因为他除了手的敏感期之外腿的敏感期也来了，他就想要去探索更远的远方。然后呢他就发现哎这个空间那儿还有啊，这个床之外还有个书架啊，书架旁边还有一沙发啊，没事儿。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他真的有这种小的恶作剧或者他有心无心的被搞乱了之后啊，作为家长您别认为孩子不懂事儿。这个时候书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提示，就是呢家长要示范性的把东西归回原位放完整。第一让他有意识物体可以移动，第二呢在潜意识里给他注入一个这个东西啊不能乱摆啊这种能力。还有比如说宝宝不喜欢你买的玩具怎么办呢，该不该让孩子尽早的去学习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新的知识啊等等等诸如此类啊，写得非常的细致，咱们就不过多的讲啊。接下来我们再往后推一点，我们说到二到三岁啊，二到三岁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说这个孩子开始闹人了啊，这开始有点烦人了啊。那这个孩子两岁以后啊，他的这个重点呢就会从物质啊，本身转向物质的功能和事与物之间的关系。那这个时候呢他们就会对现实的世界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规则呀就还不是很了解啊，但是不了解吧他又特感兴趣啊，他又特好奇，所以说其实从本身从孩子这个角度来讲啊，他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自己比较所谓难受或者容易对撞的一个时期了，就是他经常会觉得自己啊这个的自己的探索失败，自己就很挫败，然后会因此哭啊，这个会因此这个闹啊。比如说啊，比如说他咔把这个饼干汤掰两半啊，但是呢他发现哎掰完两半之后这个饼干复原不了了，哇这个气啊，就是比如说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呢有时候在这个阶段刚才我们在上一格跟大家说的这个阶段就容易出现孩子有一个固执己见啊，就是他的这个所谓这个执拗期啊。所以这个时候你甭管有时候家长说你就发火啊，或者给他买好吃的啊就哄，效果都不太好啊。这个时候呢家长最好的方式呢就是这个平静的啊陪伴着孩子等待着他把脾气发完。然后你要表示同情，然后呢在他这情绪落地之后你告诉孩子哎事情是这样的啊，你看你们把爸爸的这个手机拆完之后呢他确实就没有办法再重新装回去了啊，他就再买一个新的啊，所以下回不要再砸爸爸的手机了。积累经验之后啊，这个孩子会发现什么呢，这书里有一个定义，就他就自己认为啊自己不是世界的中心了啊。
孩子小的时候呢，就觉得自己才是世界的中心啊。所以说，你看有的时候我们说身边有很多巨婴啊，为什么叫巨婴啊？就是光长年龄不长不长心智啊，活到大几十了还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啊，这样的人你跟他交流起来也很累啊。所以呢，有时候呢，我们就说我们。

0: 寒露节气一过，干冷的季节到了，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气垫该换了。皮肤正处于外油内干的拉扯期，普通的气垫这时候最露怯。夏天的那只太控油越用越干，滋润的又压不住油，早上精心拍好的底妆常常撑不到中午就塌了。这时候能稳住底妆的必须是 YSL 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它不是普通的气垫，它是长在脸上的高级感。为什么它能扛出整个秋冬呢？三个硬核点啊，第一，它是丝质的微网奶油粉霜，经过 0.04 毫米的丝质微网精筛，上脸服贴轻薄，不卡纹不卡粉，微米粉粒自带呼吸感，反复叠加也不厚重假白。它有高浓度的遮瑕因子，遮瑕泛红，毛孔轻拍几下就隐形。搭配聚谷氨酸、天然植物角鲨烷与维他命 B3 精华，一拍瞬间注入堪比500倍的玻尿酸的高效保湿力，遮瑕的同时又能够修护镇静肌肤，妆养合一。它水感成膜，不怕出汗，润而不油，微区微微出油反而融合得更加自然，全天抗氧化不暗沉，从早到晚都是刚上妆的通透感。 B10 适合冷白皮、白皙皮肤的干性肤质，B20 适合自然肤色黄皮，哑光持妆，油皮混油皮的挚爱，控油不脱妆不暗沉。重点来了，官网正装12克，专柜价695，今天私家车999商城双十一提前宠粉专场直降400块钱，4折出头，仅需299，仅有100个囤货名额，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国际大牌的皮革设计，拿出来补妆都是一种仪式感。早起赶时间，一拍快速上妆，懒人的福音。下班约会，周末出游，补妆一拍，底妆时刻如新。回复气垫锁定福利价吧。
1: 大家好，我是任志宏。
2: 我是演员濮存昕。
3: 大家好，我是李丽宏。
4: 大家好，我是王耀庆。生活就是这样子，苦乐参半，
3: 舒缓情绪，放松心情。欢迎收听王腾霄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听朗读》。
5: 我们走过的路，
6: 我们走过的路，
5: 有崎岖坎坷，
6: 有崎岖坎坷，
5: 也有康庄大道，
6: 也有康庄大道。
7: 我们经历的时光，
8: 我们经历的时光，
7: 有美好的回忆，
8: 有美好的回忆，
7: 也有失落的迷惘，
8: 失落的迷惘。
5: 这是人生的韵味，
6: 也是生活的模样。
5: 用声音，
6: 用声音，
9: 用声音，用声音，
6: 感受语言文字之美。
9: 这里是，
6: 这里是，
7: 这里是听朗读。
10: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呢，跟各位一块呢继续来聊一本书。这本书呢说出了应该说啊很多朋友呢一个人生当中重要的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哎呀，有时候我们就自己就会陷入到一个状态和泥潭当中，我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来衡量自己，我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啊？我到底是优秀啊，还是这个堕落？不知道怎么衡量，因为其实我们都说事情有两面性，但是啊，你看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它不单单是所谓两面性，其实它是一三维立体，360度的，对吧？所以说 你很多事情，你从切入角度的时候，它不仅仅是黑白正反对错这两面，其实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立体。

0: 对吧？那所以说你看一个问题，或者是你的人生这么丰满的一个人生，这么长的时间长河，你的人生的旅程当中，你要承担这么多的责任，付出那么多的辛勤，你要去塑造不同的角色，那你怎么去衡量？你应该从哪一面衡量？这本书可能会给你一些答案。我们来跟大家讲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其实跟大家都说了，叫《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这本书呢，你要说它是一个类似于励志类的书也算啊，但是呢，其实这本书呢，它的一个特点就在哪儿呢？它不是把那种就是那种我们常见的那种鸡汤或者是常识，就是做一个汇编。这作者他们是有多年的企业管理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的背景在，所以说他呢把整个一本书呢告诉你，个人的成功和你幸福感的获得会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衡量。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明白个人成功和你获得幸福之间它有一些什么样的因果关系和如何做到的这样一个理论。有的时候我们就说呀，这个很成功但是不幸福啊，那苏轼不说嘛，高处不胜寒呢，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有些时候呢，你觉得哎呀，这我们说追求的所谓这个幸福啊，就是小富即安是吧，我们好像这个就是安贫乐道，但是这本书会给你一些思考的方向或者是答案。你看什么样的方式是你的成功和幸福之间能够划起这个等号，建立一个很好的连接。并且我们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成功和幸福能让它做到一个强连接啊，这个当然是我们每个人毕生的追求了。所以说呢，这本书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两位作者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和詹姆斯·奥沃斯，这两位啊都是啊这个美国的作者啊，对了啊，还有一位叫这个凯伦·迪伦，三位啊，他们呢本身呢有自己的这个背景啊，比如说那个克里斯坦森，他是哈佛商学院的教授，然后呢这个詹姆斯·奥沃斯啊，他呢大家比较熟悉的哈、啊，像苹果公司啊，曾经就职于苹果公司，还有呢他本身是毕业于哈佛商学院。他呢还是很多家的这个知名的企业管理顾问公司的这个元老之一。然后呢凯伦迪伦他呢是在这个1111年的时候啊，被这个美国的这个媒体评为什么呢，全球最具影响力和启发性的女性之一啊。这三位写的这本叫做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反正我有时候就会在这个听歌的时候啊，就是会被这个歌词啊打动自己。哪一句歌词经常会打动我，或者我时时来提点自己呢？就是有一首歌叫《爱的代价》。您别我给您一说这歌，您说哎呦，王洪霄，你这个人你是到底是有多少这个故事，付出了多少代价？不，跟那没有关系。第一句歌词真的就直击我的心灵，叫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后面这句无所谓凋零与不凋零，但是当有人问到你，或者是你自己扪心自问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的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自己停顿那么几秒，思考一下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意气风发的时候，想当年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你立下了什么样的人生志愿？那看再看今朝，是不是曾经豪情万丈，归来却空空的行囊呢？你看咱这中华曲库5000首哈、啊，什么歌词都能有哈、啊，就是这歌有点老，有年轻的朋友说这都是什么？我没有听过，都是一些经典的华语老歌哈、啊。那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啊，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你的人生梦想和你现在的现实生活是形成了一个正比呢，还是你陷入了困境呢？跟大家来聊一聊。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志宏，欢迎收听王腾霄为您带来的听朗读，用声音传递我们的情感，为您带来不一样的收听体验。
0: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呀，小时候的这个梦想啊，是不是随着这个时间的这个流逝啊， 被这个残酷的打击啊，早已随风飘散。很多人可能从事着自己并不喜欢的生活，然后呢，也有人就说，这个世界上哪有令人百分百满意的生活呢？哪有令人百分百满意的工作呢？对吧？其实都没有。但是呢，这本书会告诉你，我们呢花了大量的时间，其实呢在工作当中，但是这些呢超过了生活当中你其他所有的事情的时间，但是你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在你的工作上，它带给你的回馈又有多少呢？它是在侵蚀你的心灵，还是在丰富你的心灵呢？其实这本书给你一个这样的疑问。其实我觉得我们自己也要去想一想，工作当然是为了谋生，对吧？理想的工作是什么呢？理想的工作是为了不工作，对吧？但是你不工作，哪来的物质基础去支撑你呢？也不可能。所以说你，我们不可能，只要收获不付出，那完全没有可能。但是这本书会告诉你，你即便是你花了时间在工作上，但是你要在你的工作上去要到什么，什么样的结果，它对你是有反哺还是对你有侵蚀，其实这本书会给你这样的一个答案。然后这本书还有一个作者嘛，克里斯坦森，他呢其实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啊，他就已经被诊出患有这个淋巴癌了，而且他的父亲呢就死于这种癌症。所以他就在说，他写这本书的时候，其实他当时啊会很有冲击力的，就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他对于生命价值的一个极大的这个感悟，他非常的诚恳。因为我们也都知道癌症是非常难治愈的，那但是他在面临的这样的一个人生困境时候，他再去写这本书的时候，你就会能知道这本书一定是什么呢？是一定是一个诚意十足的，态度非常诚恳的这么一堂所谓人生课。这本书里面啊，我觉得有一句话我特别先提出来给大家分享，就在正式讲这本书之前，他这本书里头有一句话怎么说呢？他说呢，我们一生最大的成功并不是来自于他人的评价，而是内心深处的满足。搞清楚什么是我们这辈子最重要的东西，才是如何评价自己人生的关键。你看这几句我特地放慢了，我觉得这个我们是要共勉的。我们大多数人呢，这个生活在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呢？生活在别人的评价体系当中啊，为了迎合这个，为了满足那个，为了不被别人这个看不起，然后呢别人可能一点点小小的偏见就导致他的整个人生的方向的开向了另一条道路，很累吧，对吧？那所以说你有没有停下来扪心自问，自己最想要的是什么？你为你自己最想要的这个东西你付出了多少？包括其实我们在这个平时同事之间交流啊，这个包括我们领导给我们开会啊，呵呵，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就是其实懂得舍弃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能力和你的决定。就像这本书，你看我为什么单拿出这句先给大家分享，咱们就不先讲里头的东西，就这句话我们要读完这本书，您能够真的问自己并且想清楚，这节目您就没白听，这书您也没白看，就是搞清楚什么是我们这辈子最重要的东西，才是如何评价自己人生的关键。那也就是说，刚才我就跟大家聊说，你搞清楚你最想要的什么，人不可能所有都得到，那你要知道，你要为了你自己内心当中的评价体系，你需要去努力往哪个方向提升，你要放弃什么，这个其实非常的重要。那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来捞一捞干货，来说说这本书给了你四招啊，说这个你遵循这四个原则，你就可以慢慢的明白你的工作和你的生活之间如何找到一个平衡点，你如何真正能够发自内心的去热爱你的工作。其实这本书不是说要给你洗脑啊，这个你要怎么样怎么样啊，这个让你去玩了命的这个工作呀，其实好好的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我们不要把它倒置了。你为什么要热爱它？因为它带给你的回馈，不管是金钱的、精神的，会能够反哺你的生活，对吧？好，说这四招：一、重点原则；二、平衡原则；三、执行原则；四、坚持原则。这四点什么意思？重点原则就是你要明白，真正激励你的动力究竟是什么？平衡原则，

怎么样平衡周密的计划和偶然之间得到的机会？第三，执行原则，你所实施的计划和最终的目标是否一致？

0: 下周就是霜降，早晚温差越来越大，穿厚了闷汗，穿薄了冷风直钻，碰上一场阴雨淋得浑身湿冷，太遭罪了。想要一件挡风防雨又好看百搭的外套，今天跟着我们入手户外圈公认的硬通货北面1990经典冲锋衣。北面专业户外的国际大牌，深耕户外半个多世纪，专业底蕴不用说，1990系列更是风靡多年的现象级的爆款。它能做到山上能扛，街上能穿，时尚界明星都要收藏一件，穿上这款您的实力跟品味一眼可见。我们再来看看品牌的工艺实力，100%的桑蚕科技面料，秋风再猛也隔得住寒气，还自带防油污，耐磨耐刮，背包摩擦树枝刮蹭都不怕。另外它还有 GTX 全压胶工艺，暴雨级的防水，这个科技就是雨水落在衣服里面直接滚落成珠，绝不渗水，暴雨天照样干爽。它的腋下是透气的拉链，一动就散热，爬坡出汗不会闷。 YKK 的品牌拉链超级的顺滑耐用，配上门襟暗扣，双层防风挡雨，上身利落不臃肿，兼顾户外运动和日常穿着，街拍时髦度拉满，一件顶三件。而且更重要的是，更香的是亲子可以同款，成人 XS 到 RXL， 儿童的110到160，80斤到200斤全覆盖，卡其、黑、橙、粉、灰白五个颜色任选，全家出游直接安排亲子战袍，山野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回头率爆表。上下通勤、接送孩子、近郊徒走、露营自驾、晨跑夜骑，秋风、小雨、山间微凉，它都能 hold 得住，做到一衣多穿。秋冬最实用的外套，最重要的是价格了，价格才是王炸啊！专柜呢是1500，今天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双十一抢先购，仅需399，399把硬壳穿到家，这个价格真的很难碰到，抢到就是赚到。您可以回复“冲锋衣”直接冲。霜降将至，寒潮就在路上啊！别等到降温那天再慌张抢购，尺码跟颜色就会不全，价格也不会那么低。专柜一件的价格，今天我们给全家安排三件还有余。速度回复冲锋衣就可以下单了。
1: 像清风吹散迷雾，
2: 像细雨滋润大地，
3: 像阳光洒落湖面。
4: 读书让我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5: 找寻前行的方向。
6: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这里是
7: 听朗读。
8: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恒潇。接下来呢，继续跟各位来说这本书哈，叫做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那好，第一个原则，直接咱进干货哈。真正激励我们的动力是什么？很多朋友肯定都会问，那我也在想，真正激励我的动力是什么呢？工资，对吧？福利待遇，未来前景，晋升，对吧？这个升职加薪，当上 CEO， 迎娶白富美。那如果说啊，假设我们说如果钱最重要，那你怎么去解释其他的一些现象啊？比如说你看有些朋友特别这个喜欢去做一些福利的呀，工作呀，或者志愿者的工作呀，啊，很多的比如说高才的生很愿意去选择这种贫困地区支教啊，援助啊，对不对？所以说你看，所以钱一定不是最终的最主要的或者最重要的衡量的标准。但我们就把这两者啊做一个对比，一是那钱最重要，二是内心当中的这个收获感和认同感重要。那如果是这两个因素的话，那就决定着什么呢？其实就意味着有两个因素决定着你对一份工作是不是热爱，一个叫基础因素，二是动力因素。基础因素其实就是我们说的钱，对吧？基础因素就是薪水必须还不错啊，就是或者能够满足你现在当下实时的这个

你一个衡量，你现在能做什么样的节目，对吧？但是我如果一直在一个地方长期存在于一个我被考量我能做什么样的节目状态上来，那证明我没有进步，对吧？我通过一点点努力，我慢慢的会给自己呢扩展一些空间。这个空间呢，就是哎，并不是说我有权利有能力去选择了，而是慢慢的我身边的人认可我，觉得我可以有能力去做其他更多的我擅长的工作了。其实是这么一个原理和道理，你不能指望外，你要指望内，对吧？那回过头来我们再说这个，这样的一个工作什么样的状态是所谓能真正有驱动力的呢？那就是首先保证基础因素得到满足，就是钱到位啊，或者是钱能够非常到位，这个首先能保证你不讨厌这份工作。如果让你真正爱上这份工作，那就需要后面包括的叫动力因素，也就是说这工作里面是不是能够提供挑战性，获得认可，让你有责任感，能够提供你个人的成长，包括工作的环境。所以如果说我们一门心思去追求基础因素，也就是就追求钱和这个物质的回报的话，你可能会成功，但是这个成功呢，大多数是别人眼里的成功，你拿到了高薪啊，得到了这个高额的回报，有更好的办公室啊，别人眼里你成功。但是我们就说夜半无人私语时啊，你自己扪心自问，床前明月光，低头思故乡的时候，打这么多废话，然后你就想，你真的快乐吗？你真的热爱这份工作吗？你有被这份工作拖累到身心俱疲？在你觉得被这份工作拖累到身心俱疲的时候，换回的这点钱是不是和你的付出等价？这郭德纲的相声里有一段子，我觉得这个跟这个有异曲同工，说你花1000块2000块来听我相声，晚上哈哈大笑10回，你这1000块2000块花的值还是不值？当然值。为什么值？因为你要回到家里坐在沙发上，你看着1000块钱哈哈哈哈哈大笑10回，你这个病可能1000块钱治不了啊。当然这里头肯定是有这个戏剧性的玩笑的因素在，但是其实辩证的方式来讲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真正让你做到热爱工作，是在满足基础因素的情况下，一定要去追求后面的这个动力因素。所以我们刚才在开始就跟大家说，你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你可能现在从事这工作不是你小时候立志要去从事这项工作，但是你真正热爱到这份工作的时候，一定是这份工作给予了你和当年立下这个梦想的时候一样给到你的那种憧憬，那种渴望和你自己的认同和挑战，这个你才是就是真正的能够让你达到驱动你的能力找到它的根源的元素。也就是说你一定要知道真正激励你的内生动力是什么，这是重点原则。第二叫平衡原则，说怎么样平衡周密的计划和偶然的机会之间的关系啊。这本书的作者讲了一个故事，他在读大学的时候啊，他呢特别想去哪儿呢，去华尔街日报当编辑，然后呢他给自己列了一个周密的计划，然后比如说怎么样呢，从这个上千万的应聘者当中啊，这脱颖而出，然后呢在大学期间啊，然后就去再学一学其他各个优秀高校的课程，最后呢再去哈佛上一个工商管理硕士，然后呢在读工商管理硕士第一年的时候呢，他按照计划向华尔街日报递交暑期实习的申请。前面他都按照计划来了啊，因为他这个计划是在暑期时候递交暑期申请，然后呢慢慢的开始在这儿呢通过实习入职，然后成为华尔街日报的编辑，完成自己的梦想。但是没成想前面的都对了啊，都没错，他到真去申请的时候，他这个申请石沉大海，让他备受打击。但这个时候呢，另外一家公司向他抛出了橄榄枝，然后呢不是去华尔街日报，但是一家那种咨询公司，管理公司，咨询公司。然后呢这公司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

客户去解决一下他们管理当中遇到的问题。哎，他一看这个也行，他为什么说觉得这个也行呢？他不是说那个一我要实习，我为了实习而实习；二我为了能够挣点钱补贴家用，不是。他当时做这个决定是因为他觉得啊，在帮助客户解决管理难题的时候，可以学到很多知识，而这些知识是门类非常丰富的，有了这些知识和经验的积累，有利于将来他继续去争取去华尔街日报工作。于是他接受这工作，哎，没想到这个咨询公司对他能力还非常的认可啊，就咔就给他开一条件，说如果你硕士毕业之后你还留我们公司，我们把你剩下学费给你买了单啊。因为作者家庭经济条件也不是很好啊，他说哎可以啊，然后这就干了。但是内心当中啊，他非常笃定，他说呢，我要积累经验，我要获取离开这家咨询公司去华尔街日报的工作的基础。哎，但是没想到他在这工作了几年之后，他发现哎，我还挺喜欢这工作的，还挺好的啊，钱也不错，然后公司也重视我，我自己呢还觉得能成长，还有挑战性。然后呢他就慢慢的就开始呢就经营这块的工作。再往后发展呢，他觉得哎呦，这个给别人打工啊满足不了了，于是辞职，然后呢准备再去华尔街日报应聘。这个时候呢，他一个朋友邀请他一起创业去开个公司。这个时候他已经积累了很丰富的实战经验了，一听这个那行啊，那咱来试试啊，然后说咱来试试，然后呢如果我这要是成功的话呢，我就更有资本了，然后呢就去创业啊。结果呢这个没想到这个创业的过程当中遇到了这个两位哈佛的教授，然后最后呢作者一思考说，这个我这创业也很艰难，我不如再去学习一下，我去完成了这个博士的学习，对吧？然后呢学习完之后呢，通过这个学习自己又留校当了老师。他说我的工作让我觉得非常有成就感。于是他总结了一个观点叫什么呢？随时敞开大门拥抱机会。那你看他就会说，那你讲了半天怎么样能够平衡这两者之间呢？就是你的终极目标和你临时而来的机会，它有两点。他说一，没有哪个计划一经提出就能更好或者是更糟，这两面性都有啊。你要根据你能走到哪个阶段来判定或者是判断。第二，别害怕意外的机会，更不要拒绝意外的机会。所以最终的结论是什么呢？你应该让你的选择范围大一些，不要局限在某一个行业或某一个工种，你要根据自己所身处的环境去验证那些突然的机会，然后调整计划，直到观点来了啊，直到能够满足基础因素的同时，又能给你的事业添上动力。还记得刚才跟大家讲的这个基础动力和那个后面的那个自身的动力吧，就是一个是钱，一个是内心当中的挑战、责任认同。就你先得满足基础动力，然后再去说你怎么样去做更大的事业。啊，这本书里还有其他的两个原则，一个是执行原则，怎么样让你的计划和终极目标一致；还有呢，就是怎么样把你的热爱坚持下去。时间关系啊，我们就先不给大家讲后面的两个了。如果您有兴趣啊，想去看看如何衡量自己的人生，您不妨去看看这本书的原著啊。这本书的原著名字再给大家来说一说啊，叫《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哈佛商学院毕业前最重要的一课啊，这是这本书的副标题，推荐给您。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假期一收尾，很多人照镜子的时候发现脸比节前暗了一截儿，这是因为假期户外紫外线、熬夜、风吹都会让酪氨酸酶活跃，催化黑色素的生成，肤色发黄发暗，痘印也跟着反黑。秋冬代谢比较慢，正是处理色素的好时候，拖久了呢，容易变成顽固的色斑，所以褪黑去黄气、养白肌肤首选科颜氏淡斑 VC 美白精华。科颜氏确实有这个底气啊！1851年在纽约开出第一家药房，100多年做护肤，靠的就是专业和扎实。它有国家祛斑美白特证，效果经过专业的皮肤科临床实测，白的有据可查，而且专门为东方肌肤研发，更适合国人的肤质。配方手握双专利，稳定的 VC 美白专利，还有 VC 玻色因促胶原专利，独家配方补齐普通美白精华的三大短板。不刺激不反黑，早晚都能用，白天抗氧化扛得住暗沉，夜里深层代谢黑色素，24小时持续改善肌肤状态，去黄褪黑淡痘印，去浅层斑，抗老修护一步到位。长期坚持晒黑熬夜蜡黄明显改善，它不像其他产品刺激你变白，而是赶走不良因子，让你自身通透起来的自然白。它是水感的质地，流动性很强，上脸秒吸收，不粘不搓泥不闷痘，油皮呢清爽提亮，干皮呢保湿修护，节后脆弱的敏感肌也可以直接用。那么重点来了，专柜100毫升的原价是1490，今天我们999商城双十一抢先购599，手速快的更划算啊！前100名下单，我们买一送一599，到手2瓶，共200毫升，不到专柜的2折。你可以回复精华，赶紧囤货。正品保证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599到手200毫升，至少用半年，一个月还不到100块钱。老顾客有积分的，抵扣还能再打99折。今天是双十一都蹲不来的福利价，速度回复精华就可以抢单了。

寒露节气一过，干冷的季节到了，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气垫该换了。皮肤正处于外油内干的拉扯期，普通的气垫这时候最露怯，夏天的那只太控油越用越干，滋润的又压不住。

油，早上精心拍好的底妆常常撑不到中午就塌了。这时候能稳住底妆的必须是 YSL 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它不是普通的气垫，它是长在脸上的高级感。为什么它能扛出整个秋冬呢？三个硬核点啊。第一，它是丝质的微网奶油粉霜，经过 0.04 毫米的丝质微网精筛，上脸服贴轻薄，不卡纹不卡粉，微米粉粒自带呼吸感，反复叠加也不厚重假白。它有高浓度的遮瑕因子，遮瑕泛红，毛孔轻拍几下就隐形。搭配聚谷氨酸、天然植物角鲨烷与维他命 B3 精华，一拍瞬间注入堪比500倍的玻尿酸的高效保湿力，遮瑕的同时又能够修护镇静肌肤，妆养合一。它水感成膜，不怕出汗，润而不油，微区微微出油反而融合得更加自然，全天抗氧化不暗沉，从早到晚都是刚上妆的通透感。 B10 适合冷白皮、白皙皮肤的干性肤质，B20 适合自然肤色黄皮，哑光持妆，油皮混油皮的挚爱，控油不脱妆不暗沉。重点来了，官网正装12克，专柜价695，今天私家车999商城双十一提前宠粉专场直降400块钱，四折出头，仅需299，仅有100个囤货名额，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国际大牌的皮革设计，拿出来补妆都是一种仪式感。早起赶时间，一拍快速上妆，懒人的福音。下班约会，周末出游，补妆一拍，底妆时刻如新。回复气垫锁定福利价吧。

0: 就。
1: 下周就是霜降，早晚温差越来越大，穿厚了闷汗，穿薄了冷风直钻，碰上一场阴雨淋得浑身湿冷，太遭罪了。想要一件挡风防雨又好看百搭的外套，今天跟着我们入手户外圈公认的硬通货北面1990经典冲锋衣。北面专业户外的国际大牌，深耕户外半个多世纪，专业底蕴不用说，1990系列更是风靡多年的现象级的爆款。它能做到山上能扛，街上能穿，时尚界明星都要收藏一件，穿上这款您的实力跟品味一眼可见。我们再来看看品牌的工艺实力，100%的桑蚕科技面料，秋风再猛也隔得住寒气，还自带防油污，耐磨耐刮，背包摩擦树枝刮蹭都不怕。另外它还有 GTX 全压胶工艺，暴雨级的防水，这个科技就是雨水落在衣服里面直接滚落成珠，绝不渗水，暴雨天照样干爽。它的腋下是透气的拉链，一动就散热，爬坡出汗不会闷， YKK 的品牌拉链超级的顺滑耐用，配上门襟暗扣，双层防风挡雨，上身利落不臃肿，兼顾户外运动和日常穿着，街拍时髦度拉满，一件顶三件。而且更重要的是，更香的是亲子可以同款，成人 XS 到 RXL， 儿童的110到160，80斤到200斤全覆盖，卡其、黑、橙、粉、灰白5个颜色任选，全家出游直接安排亲子战袍，山野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回头率爆表。上下通勤、接送孩子、近郊徒走、露营自驾、晨跑、夜骑，秋风、小雨、山间微凉，它都能 hold 得住，做到一衣多穿。秋冬最实用的外套，最重要的是价格了，价格才是王炸啊！专柜呢是1500，今天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双十一抢先购，仅需399，399把硬壳穿到家，这个价格真的很难碰到，抢到就是赚到。您可以回复冲锋衣直接冲，霜降将至，寒潮就在路上啊！别等到降温那天再慌张抢购，尺码跟颜色就会不全，价格也不会那么低。专柜一件的价格，今天我们给全家安排3件还有余。速度回复冲锋衣就可以下单了。

假期一收尾，很多人照镜子的时候发现脸比节前暗了一截儿，这是因为假期户外紫外线、熬夜、风吹都会让多氨酸酶活跃，催化黑色素的生成，肤色发黄发暗，痘印也跟着反黑。秋冬代谢比较慢，正是处理色素的好时候，拖久了呢，容易变成顽固的色斑，所以褪黑去黄气、养白肌肤首选科颜氏淡斑 VC 美白精华。科颜氏确实有这个底气啊，1851年在纽约开出第一家药房，100多年做护肤，靠的就是专业和扎实。它有国家祛斑美白特证，效果经过专业的皮肤科临床实测，白的有据可查，而且专门为东方肌肤研发，更适合国人的肤质。配方手握双专利，稳定的 VC 美白专利，还有 VC 玻色因促胶原专利，独家配方，补齐普通美白精华的三大短板。不刺激不反黑，早晚都能用。白天抗氧化，扛得住暗沉，夜里深层代谢黑色素，24小时持续改善肌肤状态，去黄褪黑淡痘印，去浅层斑，抗老修护，一步到位。长期坚持晒黑熬夜蜡黄明显改善，它不像其他产品刺激你变白，而是赶走不良因子，让你自身通透起来的自然白。它是水感的质地，流动性很强，上脸秒吸收，不黏不搓泥不闷痘，油皮呢清爽提亮，干皮呢保湿修护，节后脆弱的敏感肌也可以直接用。那么重点来了，专柜100毫升的原价是1490，今天我们999商城双十一抢先购599，手速快的更划算啊！前100名下单，我们买一送一599，到手2瓶，共200毫升，不到专柜的2折。你可以回复精华，赶紧囤货。正品保证，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599到手200毫升，至少用半年，一个月还不到100块钱。老顾客有积分的，抵扣还能再打99折。今天是双十一都蹲不来的福利价，速度回复精华就可以抢单了。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亥时宜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

寒露节气一过，干冷的季节到了，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气垫该换了。皮肤正处于外油内干的拉扯期，普通的气垫这时候最露怯。夏天的那支太控油越用越干，滋润的又压不住油，早上精心拍好的底妆常常撑不到中午就塌了。这时候能稳住底妆的必须是 YSL 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它不是普通的气垫，它是长在脸上的高级感。为什么它能扛出整个秋冬呢？三个硬核点啊，第一，它是丝质的微网，奶油粉霜经过 0.04 毫米的丝质微网精筛，上脸服贴轻薄，不卡纹不卡粉，微米粉粒自带呼吸感，反复叠加也不厚重假白。它有高浓度的遮瑕因子，遮瑕泛红，毛孔轻拍几下就隐形。搭配聚谷氨酸、天然植物角鲨烷与维他命 B3 精华，一拍瞬间注入堪比500倍的玻尿酸的高效保湿力，遮瑕的同时又能够修护镇静肌肤，妆养合一。它水感成膜，不怕出汗，润而不油，微区微微出油反而融合得更加自然，全天抗氧化不暗沉，从早到晚都是刚上妆的通透感。 B10 适合冷白皮、白皙皮肤的干性肤质，B20 适合自然肤色黄皮，哑光持妆，油皮混油皮的挚爱，控油不脱妆不暗沉。重点来了，官网正装12克，专柜价695，今天私家车999商城双十一提前宠粉专场直降400块钱，四折出头，仅需299，仅有100个囤货名额，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国际大牌的皮革设计，拿出来补妆都是一种仪式感。早起赶时间，一拍快速上妆，懒人的福音。下班约会，周末出游，补妆一拍，底妆时刻如新。回复气垫锁定福利价吧。

寒露节气一过，干冷的季节到了，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气垫该换了。皮肤正处于外油内干的拉扯期，普通的气垫这时候最露怯。夏天的那支太控油越用越干，滋润的又压不住油，早上精心拍好的底妆常常撑不到中午就塌了。这时候能稳住底妆的必须是 YSL 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它不是普通的气垫，它是长在脸上的高级感。为什么它能扛出整个秋冬呢？三个硬核点啊，第一，它是丝质的微网奶油粉霜，经过0.04毫米的丝质微网精筛，上脸服贴轻薄，不卡纹不卡粉，微米粉粒自带呼吸感，反复叠加也不厚重假白。它有高浓度的遮瑕因子，遮瑕泛红，毛孔轻拍几下就隐形，搭配聚谷氨酸，天然植物

木角鲨烷与维他命 B3 精华，一拍瞬间注入堪比500倍的玻尿酸的高效保湿力，遮瑕的同时又能够修护镇静肌肤，妆养合一。它水感成膜，不怕出汗，润而不油，微曲微微出油反而融合得更加自然，全天抗氧化不暗沉，从早到晚都是刚上妆的通透感。 B10 适合冷白皮，白皙皮肤的干性肤质。 B20 适合自然肤色黄皮，哑光持妆，油皮混油皮的挚爱，控油不脱妆不暗沉。重点来了，官网正装12克，专柜价695，今天私家车999商城双十一提前宠粉专场直降400块钱，4折出头，仅需299，仅有100个囤货名额，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国际大牌的皮革设计，拿出来补妆都是一种仪式感。早起赶时间，一拍快速上妆，懒人的福音。下班约会，周末出游，补妆一拍，底妆时刻如新。回复"气垫"锁定福利价吧。

假期一收尾，很多人照镜子的时候发现脸比节前暗了一截儿，这是因为假期户外紫外线、熬夜、风吹都会让酪氨酸酶活跃，催化黑色素的生成，肤色发黄发暗，痘印也跟着反黑。秋冬代谢比较慢，正是处理色素的好时候，拖久了呢，容易变成顽固的色斑，所以褪黑去黄气、养白肌肤首选科颜氏淡斑 VC 美白精华。科颜氏确实有这个底气啊！1851年在纽约开出第一家药房，100多年做护肤，靠的就是专业和扎实。它有国家祛斑美白特证，效果经过专业的皮肤科临床实测，白的有据可查，而且专门为东方肌肤研发，更适合国人的肤质。配方手握双专利，稳定的 VC 美白专利，还有 VC 玻色因促胶原专利，独家配方补齐普通美白精华的三大短板。不刺激不反黑，早晚都能用。白天抗氧化，扛得住暗沉，夜里深层代谢黑色素，24小时持续改善肌肤状态，去黄褪黑淡痘印，去浅层斑，抗老修护，一步到位。长期坚持晒黑熬夜蜡黄明显改善，它不像其他产品刺激你变白，而是赶走不良因子，让你自身通透起来的自然白。它是水感的质地，流动性很强，上脸秒吸收，不黏不搓泥不闷痘，油皮呢清爽提亮，干皮呢保湿修护，节后脆弱的敏感肌也可以直接用。那么重点来了，专柜100毫升的原价是1490，今天我们999商城双十一抢先购599，手速快的更划算啊！前100名下单，我们买一送一599，到手2瓶，共200毫升，不到专柜的2折。你可以回复精华，赶紧囤货。正品保证，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599到手200毫升，至少用半年，一个月还不到100块钱。老顾客有积分的抵扣还能再打99折。今天是双十一都蹲不来的福利价，速度回复精华就可以抢单了。

查某。

下周就是霜降，早晚温差越来越大，穿厚了闷汗，穿薄了冷风直钻，碰上一场阴雨淋得浑身湿冷，太遭罪了。想要一件挡风防雨又好看百搭的外套，今天跟着我们入手户外圈公认的硬通货北面1990经典冲锋衣。北面专业户外的国际大牌，深耕户外半个多世纪，专业底蕴不用说，1990系列更是风靡多年的现象级的爆款。它能做到山上能扛，街上能穿，时尚界明星都要收藏一件，穿上这款您的实力跟品味一眼可见。我们再来看看品牌的工艺实力，100%的桑蚕科技面料，秋风再猛也隔得住寒气，还自带防油污，耐磨耐刮，背包摩擦树枝刮蹭都不怕。另外它还有 GTX 全压胶工艺，暴雨级的防水，

这个科技就是雨水落在衣服里面直接滚落成珠，绝不渗水，暴雨天照样干爽。它的腋下是透气的拉链，一动就散热，爬坡出汗不会闷。 YKK 的品牌拉链超级的顺滑耐用，配上门襟暗扣，双层防风挡雨，上身利落不臃肿，兼顾户外运动和日常穿着，街拍时髦度拉满，一件顶三件。而且更重要的是，更香的是亲子可以同款，成人 XS 到 RXL， 儿童的110到160，80斤到200斤全覆盖，卡其、黑、橙、粉、灰白五个颜色任选，全家出游直接安排亲子战袍，山野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回头率爆表。上下通勤、接送孩子、近郊徒走、露营自驾、晨跑夜骑、秋风小雨、山间微凉，它都能 hold 得住，做到一衣多穿。秋冬最实用的外套，最重要的是价格了，价格才是王炸啊！专柜呢是1500，今天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双十一抢先购，仅需399，399把硬壳穿到家，这个价格真的很难碰到，抢到就是赚到。您可以回复冲锋衣直接冲，霜降将至，寒潮就在路上啊！别等到降温那天再慌张抢购，尺码跟颜色就会不全，价格也不会那么低。专柜一件的价格，今天我们给全家安排3件还有余。速度回复冲锋衣就可以下单了。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

期一收尾，很多人照镜子的时候发现脸比节前暗了一截儿，这是因为假期户外紫外线、熬夜、风吹都会让酪氨酸酶活跃，催化黑色素的生成，肤色发黄发暗，痘印也跟着反黑。秋冬代谢比较慢，正是处理色素的好时候，拖久了呢，容易变成顽固的色斑，所以褪黑去黄气、养白肌肤首选科颜氏淡斑 VC 美白精华。科颜氏确实有这个底气啊，1851年在纽约开出第一家药房，100多年做护肤，靠的就是专业和扎实。它有国家祛斑美白特证，效果经过专业的皮肤科临床实测，白的有据可查，而且专门为东方肌肤研发，更适合国人的肤质。配方手握双专利，稳定的 VC 美白专利，还有 VC 玻色因促胶原专利，独家配方补齐普通美白精华的三大短板，不刺激，不反黑，早晚。

都能用，白天抗氧化扛得住暗沉，夜里深层代谢黑色素，24小时持续改善肌肤状态，去黄褪黑淡痘印，去浅层斑，抗老修护一步到位。长期坚持晒黑熬夜蜡黄明显改善，它不像其他产品刺激你变白，而是赶走不良因子，让你自身通透起来的自然白。它是水感的质地，流动性很强，上脸秒吸收，不粘不搓泥不闷痘，油皮呢清爽提亮，干皮呢保湿修护，节后脆弱的敏感肌也可以直接用。那么重点来了，专柜100毫升的原价是1490，今天我们999商城双十一抢先购599，手速快的更划算啊！前100名下单，我们买一送一599，到手2瓶，共200毫升，不到专柜的2折。你可以回复精华，赶紧囤货。正品保证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599到手200毫升，至少用半年，一个月还不到100块钱。老顾客有积分的抵扣还能再打99折。今天是双十一都蹲不来的福利价，速度回复精华就可以抢单了。

下周就是霜降，早晚温差越来越大，穿厚了闷汗，穿薄了冷风直钻，碰上一场阴雨淋得浑身湿冷，太遭罪了。想要一件挡风防雨又好看百搭的外套，今天跟着我们入手户外圈公认的硬通货北面1990经典冲锋衣。北面专业户外的国际大牌，深耕户外半个多世纪，专业底蕴不用说，1990系列更是风靡多年的现象级的爆款。它能做到山上能扛，街上能穿，时尚界明星都要收藏一件，穿上这款您的实力跟品味一眼可见。我们再来看看品牌的工艺实力，100%的桑蚕科技面料，秋风再猛也隔得住寒气，还自带防油污，耐磨耐刮，背包摩擦树枝刮蹭都不怕。另外它还有 GTX 全压胶工艺，暴雨级的防水，这个科技就是雨水落在衣服里面直接滚落成珠，绝不渗水，暴雨天照样干爽。它的腋下是透气的拉链，一动就散热，爬坡出汗不会闷。 YKK 的品牌拉链超级的顺滑耐用，配上门襟暗扣，双层防风挡雨，上身利落不臃肿，兼顾户外运动和日常穿着，街拍时髦度拉满，一件顶三件。而且更重要的是，更香的是亲子可以同款，成人 XS 到 RXL， 儿童的110到160，80斤到200斤全覆盖，卡其、黑、橙、粉、灰白五个颜色任选，全家出游直接安排亲子战袍，山野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回头率爆表。上下通勤、接送孩子、近郊徒走、露营自驾、晨跑、夜骑，秋风、小雨、山间微凉，它都能 hold 得住，做到一衣多穿。秋冬最实用的外套，最重要的是价格了，价格才是王炸啊！专柜呢是1500，今天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双十一抢先购，仅需399，399把硬壳穿到家，这个价格真的很难碰到，抢到就是赚到。您可以回复“冲锋衣”直接冲。霜降将至，寒潮就在路上啊！别等到降温那天再慌张抢购，尺码跟颜色就会不全，价格也不会那么低。专柜一件的价格，今天我们给全家安排3件还有余。速度回复冲锋衣就可以下单了。

假期一收尾，很多人照镜子的时候发现脸比节前暗了一截儿，这是因为假期户外紫外线、熬夜、风吹都会让酪氨酸酶活跃，催化黑色素的生成，肤色发黄发暗，痘印也跟着反黑。秋冬代谢比较慢，正是处理色素的好时候，拖久了呢，容易变成顽固的色斑，所以褪黑去黄气、养白肌肤，首选科颜氏淡斑 VC 美白精华。科颜氏确实有这个底气啊，1851年在纽约开出第一家药房，100多年做护肤，靠的就是专业和扎实。它有国家祛斑美白特证，效果经过专业的皮肤科临床实测，白的有据可查，而且专门为东方肌肤研发，更适合国人的肤质。配方手握双专利，稳定的 VC 美白专利，还有 VC 玻色因促胶原专利，独家配方补齐普通美白精华的三大短板，不刺激不反黑，早晚都能用。白天抗氧化，扛得住暗沉，夜里深层代谢黑色素，24小时持续改善肌肤状态，去黄褪黑淡痘印，去浅层斑，抗老修护，一步到位。长期坚持晒黑熬夜，蜡黄明显改善。它不像其他产品刺激你变白，而是赶走不良因子，让你自身通透起来的自然白。它是水感的质地，流动性很强，上脸秒吸收，不粘不搓泥不闷痘，油皮呢清爽提亮，干皮呢保湿修护，节后脆弱的敏感肌也可以直接用。那么重点来了，专柜100毫升的原价是1490，今天我们999商城双十一抢先购599，手速快的更划算啊！前100名下单，我们买一送一599，到手2瓶，共200毫升，不到专柜的2折。你可以回复精华，赶紧囤货。正品保证，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599到手200毫升，至少用半年，一个月还不到100块钱。老顾客有积分的抵扣还能再打99折。今天是双十一都蹲不来的福利价，速度回复精华就可以抢单了。

0: 未结束的。
1: 谁在唠唠叨叨念着要及时行乐，满桌的小菜味

寒露节气一过，干冷的季节到了，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气垫该换了。皮肤正处于外油内干的拉扯期，普通的气垫这时候最露怯。夏天的那支太控油越用越干，滋润的又压不住油，早上精心拍好的底妆常常撑不到中午就塌了。这时候能稳住底妆的必须是 YSL 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它不是普通的气垫，它是长在脸上的高级感。为什么它能扛出整个秋冬呢？三个硬核点啊，第一，它是丝质的微网，奶油粉霜经过 0.04 毫米的丝质微网精筛，上脸服贴轻薄，不卡纹不卡粉，微米粉粒自带呼吸感，反复叠加也不厚重假白。它有高浓度的遮瑕因子，遮瑕泛红，毛孔轻拍几下就隐形。搭配聚谷氨酸、天然植物角鲨烷与维他命 B3 精华，一拍瞬间注入堪比500倍的玻尿酸的高效保湿力，遮瑕的同时又能够修护镇静肌肤，妆养合一。它水感成膜，不怕出汗，润而不油，微区微微出油反而融合得更加自然，全天抗氧化不暗沉，从早到晚都是刚上妆的通透感。 B10 适合冷白皮、白皙皮肤的干性肤质，B20 适合自然肤色黄皮，哑光持妆油皮混油皮的挚爱，控油不脱妆不暗沉。重点来了，官网正装12克，专柜价695，今天私家车999商城双十一提前宠粉专场直降400块钱，四折出头，仅需299，仅有100个囤货名额，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国际大牌的皮革设计，拿出来补妆都是一种仪式感。早起赶时间，一拍快速上妆，懒人的福音；下班约会，周末出游，补妆一拍，底妆时刻如新。回复"气垫"锁定福利价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

假期一收尾，很多人照镜子的时候发现脸比节前暗了一截，这是因为假期户外紫外线、熬夜、风吹都会让酪氨酸酶活跃，催化黑色素的生成，肤色发黄发暗，痘印也跟着反黑。秋冬代谢比较慢，正是处理色素的好时候，拖久了呢容易变成顽固的色斑，所以褪黑去黄气养白肌肤首选科颜氏淡斑 VC 美白精华。科颜氏确实有这个底气啊，1851年在纽约开出第一家药房，100多年做护肤，靠的就是专业和扎实。它有国家祛斑美白特证，效果经过专业的皮肤科临床实测，白的有据可查，而且专门为东方肌肤研发，更适合国人的肤质。配方手握双专利，稳定的 VC 美白专利，还有 VC 玻色因促胶原专利，独家配方补齐普通美白精华的三大短板，不刺激不反黑，早晚都能用。白天抗氧化，扛得住暗沉，夜里深层代谢黑色素，24小时持续改善肌肤状态，去黄褪黑淡痘印，去浅层斑，抗老修护，一步到位。长期坚持晒黑熬夜蜡黄明显改善，它不像其他产品刺激你变白，而是赶走不良因子，让你自身通透起来的自然白。它是水感的质地，流动性很强，上脸秒吸收，不黏不搓泥不闷痘，油皮呢清爽提亮，干皮呢保湿修护，节后脆弱的敏感肌也可以直接用。那么重点来了，专柜100毫升的原价是1490，今天我们999商城双十一抢先购599，手速快的更划算啊！前100名下单，我们买一送一599，到手两瓶共200毫升，不到专柜的2折。你可以回复精华，赶紧囤货。正品保证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599到手200毫升，至少用半年，一个月还不到100块钱。老顾客有积分的，抵扣还能再打99折。今天是双十一都蹲不来的福利价，速度回复精华就可以抢单了。

下周就是霜降，早晚温差越来越大，穿厚了闷汗，穿薄了冷风直钻，碰上一场阴雨淋得浑身湿冷，太遭罪了。想要一件挡风防雨又好看百搭的外套，今天跟着我们入手户外圈公认的硬通货北面1990经典冲锋衣。北面专业户外的国际大牌，深耕户外半个多世纪，专业底蕴不用说，1990系列更是风靡多年的现象级的爆款。它能做到山上能扛，街上能穿，时尚界明星都要收藏一件，穿上这款您的实力跟品味一眼可见。我们再来看看品牌的工艺实力，100%的桑蚕科技面料，秋风再猛也隔得住寒气，还自带防油污，耐磨耐刮，背包摩擦树枝刮蹭都不怕。另外它还有 GTX 全压胶工艺，暴雨级的防水，这个科技就是雨水落在衣服里面直接滚落成珠，绝不渗水，暴雨天照样干爽。它的腋下是透气的拉链，一动就散热，爬坡出汗不会闷。 YKK 的品牌拉链超级的顺滑耐用，配上门襟暗扣，双层防风挡雨，上身利落不臃肿，兼顾户外运动和日常穿着，街拍时髦度拉满，一件顶三件。而且更重要的是，更香的是亲子可以同款，成人 XS 到 RXL， 儿童的110到160，80斤到200斤全覆盖，卡其、黑、橙、粉、灰白五个颜色任选，全家出游直接安排亲子战袍，山野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回头率爆表。上下通勤、接送孩子、近郊徒走、露营自驾、晨跑、夜骑，秋风、小雨、山间微凉，它都能 hold 得住，做到一衣多穿。秋冬最实用的外套，最重要的是价格了，价格才是王炸啊！专柜呢是1500，今天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双十一抢先购，仅需399，399把硬壳穿到家，这个价格真的很难碰到，抢到就是赚到。您可以回复"冲锋衣"直接冲，霜降将。

至寒蝉就在路上啊，别等到降温那天再慌张抢购，尺码跟颜色就会不全，价格也不会那么低。专柜一件的价格，今天我们给全家安排三件还有余，速度回复冲锋衣就可以下单了。

寒露节气一过，干冷的季节到了。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气垫该换了。皮肤正处于外油内干的拉扯期，普通的气垫这时候最露怯。夏天的那只太控油越用越干，滋润的又压不住油，早上精心拍好的底妆常常撑不到中午就塌了。这时候能稳住底妆的必须是 YSL 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它不是普通的气垫，它是长在脸上的高级感。为什么它能扛出整个秋冬呢？三个硬核点啊。第一，它是丝质的微网奶油粉霜，经过 0.04 毫米的丝质微网精筛，上脸服贴轻薄，不卡纹不卡粉，微米粉粒自带呼吸感，反复叠加也不厚重假白。它有高浓度的遮瑕因子，遮瑕泛红，毛孔轻拍几下就隐形，搭配聚谷氨酸、天然植物角鲨烷与维他命 B3 精华，一拍瞬间注入堪比500倍的玻尿酸的高效保湿力，遮瑕的同时又能够修护镇静肌肤，妆养合一。它水感成膜，不怕出汗，润而不油，微区微微出油反而融合得更加自然，全天抗氧化不暗沉，从早到晚都是刚上妆的通透感。 B10 适合冷白皮、白皙皮肤的干性肤质，B20 适合自然肤色黄皮，哑光持妆，油皮混油皮的挚爱，控油不脱妆不暗沉。重点来了，官网正装12克，专柜价695，今天私家车999商城双十一提前宠粉专场直降400块钱，四折出头，仅需299，仅有100个囤货名额，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国际大牌的皮革设计，拿出来补妆都是一种仪式感。早起赶时间，一拍快速上妆，懒人的福音。下班约会，周末出游，补妆一拍，底妆时刻如新。回复气垫锁定福利价吧。

下周就是霜降，早晚温差越来越大，穿厚了闷汗，穿薄了冷风直钻，碰上一场阴雨淋得浑身湿冷，太遭罪了。想要一件挡风防雨又好看百搭的外套，今天跟着我们入手户外圈公认的硬通货北面1990经典冲锋衣。北面专业户外的国际大牌，深耕户外半个多世纪，专业底蕴不用说，1990系列更是风靡多年的现象级的爆款。它能做到山上能扛，街上能穿，时尚界明星都要收藏一件，穿上这款您的实力跟品味一眼可见。我们再来看看品牌的工艺实力，100%的桑蚕科技面料，秋风再猛也隔得住寒气，还自带防油污，耐磨耐刮，背包摩擦树枝刮蹭都不怕。另外它还有 GTX 全压胶工艺，暴雨级的防水，这个科技就是雨水落在衣服里面直接滚落成珠，绝不渗水，暴雨天照样干爽。它的腋下是透气的拉链，一动就散热，爬坡出汗不会闷。 YKK 的品牌拉链超级的顺滑耐用，配上门襟暗扣，双层防风挡雨，上身利落不臃肿，兼顾户外运动和日常穿着，街拍时髦度拉满，一件顶三件。而且更重要的是，更香的是亲子可以同款，成人 XS 到 RXL， 儿童的110到160，80斤到200斤全覆盖，卡其、黑、橙、粉、灰白五个颜色任选，全家出游直接安排亲子战袍，山野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回头率爆表。上下通勤，接送孩子，近郊徒走，露营自驾，晨跑夜骑，秋风小雨山间微凉，它都能 hold 得住，做到一衣多穿。秋冬最实用的外套，最重要的是价格了，价格才是王炸啊！专柜呢是1500，今天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双十一抢先购，仅需399，399把硬壳穿到家，这个价格真的很难碰到，抢到就是赚到。您可以回复冲锋衣直接冲，霜降将至，寒潮就在路上啊！别等到降温那天再慌张抢购，尺码跟颜色就会不全，价格也不会那么低。专柜一件的价格，今天我们给全家安排3件还有余。速度回复冲锋衣就可以下单了。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诚实实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

0: 我们研究的东西。
1: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2: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0: 东西研究室，
3: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4: 大家好，欢迎来到东西研究室。今天呢，我们不聊最炫的科技，我们来聊一股往回走的风潮。请你现在先在心里快速回答一个问题，你觉得你是一个老款人类吗？是那种聚会的时候不刷手机认真聊天，一件衣服穿好几年，对网红店无感，但是却对楼下开了十几年的早餐店情有独钟的人吗？如果你的答案有一丝的犹豫或者是肯定，那么恭喜你，你可能就无意踩中了当今互联网上最火的人设之一。最近老款人类这个词火了，相关的话题刷出了超过十亿次的浏览，但是可怕的是，他夸的可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而是在夸一个人旧老派，这就很有意思了。在一个追求迭代升级的时代，为什么复古系统的人格反而成了更多人心里的理想型？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来拆解一下这一股以老为美的风潮背后，到底藏着我们这代人什么样的隐秘渴望。首先，什么是老款人类？它可不是指年龄，而是一种人格皮肤。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生活状态的爆款皮肤。比如说网上那些让人上头的老式小孩，他们不玩 pad， 而是在院子里面蹲着，就着咸菜能啃下一个大馒头。小学生系着围裙，在复古的街道里面用电话手表去菜市场熟练的买肉砍价，回家做饭一气呵成。网友的评论特别的戳心，说最能吃苦的一代人回来了。发现了吗？这些被追捧的特质，核心的关键词就三个。

0: 格，靠谱，真诚，不折腾。可是这听起来不应该就是做人的基本款吗？怎么就在今天成了稀缺的高配，甚至能成为流量密码？这就要深入到第二个层面了。我们追捧的老款本质上是在对抗什么？我们表面上在点赞那些老款人类的视频，可是内心里可能在完成一场无声的代餐。我们吃的不是他们碗里的饭，而是在代偿我们生活中缺失的那种确定感和掌控感。你想啊，我们的日常在被什么填满？是不是不断地弹出推送榨干你注意力的手机？是3秒一个反转追求极致刺激的短视频？是充满了套路和人设的社交场？信息过载，情绪也被过载，我们的亲密关系很多时候就好像是在和算法竞争。拜托，看着我的眼睛跟我说话，别刷手机行了吗？这种感受，一本10年前的旧书《老派约会之必要》早就写透了。所以老款人类的走红根本不是什么复古怀旧那么简单，它是一场温和但广泛的精神罢工。我们不是想回到没有 WiFi 的过去，而是受够了被流量和算法无限拆解的现在。老款风格的内容就像是互联网上的精神绿洲，它不制造焦虑，只是提供一种土土的但是却很安心的共鸣。它允许你慢下来，允许你不用那么的聪明和时尚，允许你像一个旧东西一样因为耐久好用而被珍惜。那么这种情绪浪潮仅仅是心理的慰藉吗？不，它已经成为了真正的经济引力。最聪明的品牌呢，已经开始捕捉这种信号了。他们发现老款人设和那些需要建立长期信任的耐用消费品简直是天作之合。你看一个故事，一个不修边幅的老派篮球教练因为恋爱开始注意形象，这时呢，自然地用上一款剃须刀，强调刮得干净，用着顺手。这个人设带来的信任感就会让广告的效果倍增。一个靠谱的人推荐的东西好像大概率也差不到哪儿去，这比10000个华丽的口播都管用。这也揭示了一个深层的逻辑，当快时尚的心态渗透到生活各个方面时，人们对耐用品价值的渴望。它意味着我可以享用现代科技的所有便利，但是我拒绝消费主义和流量逻辑绑架我的喜怒哀乐。我选择像一件老家居那样，因为它质地扎实，设计经典而长久的存在，而不是像一件快消品，快速过时被丢弃。所以别再怀疑自己是不是跟不上时代了，在这个狂奔的世界里面，能够主动选择自己的节奏，或许才是真正的前沿。今天的东西研究室就到这里，听完这期，哎，你不如也看一下自己的生活里哪些老款时刻，是哪件事、哪个物品、哪种关系给了你最踏实的感觉。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老款故事。
1: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2: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1: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2: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3: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2: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4: 各位爸妈，你有没有发现孩子成长路上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小困惑，想融入新的小伙伴圈子却不知道怎么做，羡慕别人的好朋友总想着主动去讨好，结果反而显得局促而又被动。其实啊，教育孩子有两个特别棒的道理，叫做吸引力法则，两个小故事就能给你说透。我家小侄子去年刚上3年级，转学到新学校，看着班里同学3-3、2-2玩得很开心，他特别想加入，但是呢却不敢主动开口。他试过凑上去搭话，试过把自己的零食分享给大家，可是小朋友聊得火热，根本没有注意到他。后来他干脆不纠结了，一头扎进自己喜欢的昆虫世界，每天放学回家抱着昆虫图鉴看得入迷，还自己动手做昆虫标本，周末缠着爷爷去公园观察蚂蚁搬家、蝴蝶采蜜。慢慢的，他成了班里小有名气的昆虫小专家。有一天班里搞自然分享会，他带着自己的标本上台，绘声绘色地讲蝴蝶怎么破茧，蜜蜂怎么采蜜，台下的同学都听得眼睛放光了。分享会一结束，好几个小朋友围过来，叽叽喳喳地问他各种问题，还有人主动说，周末我们一起去公园找蝴蝶吧。你看，小侄子没有刻意地去追着别人玩，而是靠着自己的热爱和积累，自然而然吸引来志同道合的小伙伴。还有邻居家的女儿朵朵，以前总羡慕班里的人气王，学着人家的样子穿衣服玩玩具，可还是融不进那个小圈子。后来朵朵在妈妈的引导下

0: 开始学画画，每天坚持画一幅小漫画，有时候是可爱的小动物，有时候是班里发生的趣事儿。他把画好的漫画贴在教室的公告栏里，没想到一下子就火了，同学们下课都围过来看，还有人主动找他约稿，让他画自己喜欢的角色。朵朵就这样靠着一支画笔成了班里的小画家，旁边的朋友也越来越多。就像我们常说的，如果你喜欢一只蝴蝶，千万别去追它，你跑得再快也追不上蝴蝶扇动的翅膀。不如静下心来，在院子里种花种草，浇水施肥，等到春暖花开的时候，满园芬芳，那只蝴蝶自然会循着花香飞过来。就算你心心念念的那只蝴蝶没有来也没关系，你亲手种下的花草会引来更多的五彩斑斓的蝴蝶，会招来勤劳的蜜蜂，会有微风拂过，会有阳光洒落。你在种花种草的过程中收获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小花园，也变成了一个懂花草爱自然的有趣的人。这个道理其实就是我们说的，你若盛开，蝴蝶自来。教育孩子也是一样，与其教他讨好别人，追逐不属于自己的圈子，不如引导他向内生长，多读一本书，多学一个小技巧，多培养一个让自己发光的爱好。当孩子把精力放在修炼自己身上，慢慢地变得丰富而有趣，不用他刻意去寻找，美好的人和事儿自然会来到他身边。因为向内求才是人生最好的出路，提升自己才是一辈子最重要的事。你若精彩，天自安排。视频号关注大文的亲子课堂，更多视频内容等你解锁。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3: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0: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4: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每天要睡多少小时才能把黑眼圈给睡没呀？说到黑眼圈这个事儿，相信大家心里都有数。
5: 现在谁没点黑眼圈？
6: 熬夜打游戏多爽，黑眼圈不算啥。
4: 对于有些人来说，黑眼圈确实影响颜值。不过首先我们得解决一个问题，为啥熬夜会产生黑眼圈？
7: 为什么呢？
4: 我们的下丘脑和控制眼睑感觉的神经和位置非常接近，熬夜的时候就很容易互相打扰。
6: 睡什么睡，起来嗨呀。
4: 这样眼睑肌肉就会过累，导致眼部静脉血液
5: 循环不畅，
4: 里面血红蛋白缺氧的话，颜色就会变深。我们的眼周皮肤和身体其他部位比起来要薄很多，人体大部分皮肤厚度大概是2到3毫米，但眼周皮肤只有0.5毫米，再加上眼下脂肪少，血管的颜色就很容易透出来，变成我们看到的黑眼圈。不过像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好补救的，只要你保证充足的睡眠，一旦血液循环恢复正常，就能够消除黑眼圈。至于你问我每天需要睡多少小时才能把黑眼圈睡没，这个
5: 我也不知道啊，
6: 赶紧分析，别说那没用。
4: 不过并不是我不教你们，主要是每个人的睡眠需求都不一样，反正你要记住，只要睡饱就行。
6: 麻烦帮我关下灯，谢谢。
4: 当然了，也不是所有的黑眼圈都是睡眠不足导致的，也要注意一些其他的情况，比如说
5: 色素型黑眼圈，
4: 这种类型跟血管颜色就没啥关系了，可能眼睑皮肤的颜色就是黑。回去看看自己的家里人是不是也顶着两个大黑眼圈，如果是的话就放弃挣扎吧，这可能是遗传，
5: 不好改。
4: 当然除了遗传之外，和你的个人习惯也有关系。
5: 一，
4: 化眼妆但卸不干净。
5: 二，
4: 平时不注意眼部防晒，这样眼部就会产生色素沉淀。此外，如果得了过敏性皮炎的话，也很容易产生同样的结果。想补救的话就要注意
5: 皮肤清洁，勤涂防晒。
4: 还有结构型的黑眼圈，这样的情况主要分为
5: 先天和后天。
4: 先天的往往是天生泪沟，后天的主要是胶原蛋白流失，眼周失去弹性就开始松弛，产生了眼袋和泪沟。不过也有个例外，吃得太咸也会导致眼皮浮肿，产生假性眼袋，这个可以通过去水肿来改善。当然大部分人的黑眼圈其实都不是单一的原因造成的，大多是几种类型的排列组合，这样的眼部会又青又黑又紫，还带泪沟眼袋，
5: 严重影响颜值。
6: 这把怕不是叠满了吧？
4: 不过黑眼圈影响颜值还算是小事儿，它还可能反映一些健康问题，比如说
5: 肝脏功能减退。
4: 肝脏参与代谢人体垃圾的功能，一旦肝部功能产生异常，你的代谢能力就会减弱，黑色素就会慢慢堆积，而且不仅仅是黑眼圈，整个人都会看着很憔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5: 内分泌失调，
4: 这个症状多发于女性，女性出现内分泌失调也会加快黑色素的产生，从而导致黑眼圈，这往往和压力有关，所以有空要发泄，
5: 别憋着。
4: 好了，我讲完了，关于黑眼圈的问题差不多就是这些。
6: 其实有黑眼圈也没啥，咱吸引人完全靠内涵呀。

0: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Baby， 我们用100天的时间带你玩转一下郑州周边。很多朋友都说想要从郑州找一个近一点、风景好又能轻松度假的地方，那伏羲山绝对是首选。从市区自驾只要1个多小时，2天的时间刚刚好，不累，好玩，还特别出片。那第一天呢，我们就早上7:30从郑州出发，走陇海快速路转郑绍高速，在新密西下高速，直奔伏羲山，全程大概是1个小时就能抵达。上午呢，我们先逛一下红石林，这里被称为中原小张家界，红色的悬崖特别壮观。来了之后呢，也一定要去走一走悬崖玻璃环廊，站在上面可以俯瞰整个峡谷，视野非常的震撼。如果说喜欢刺激的朋友们呢，还可以去体验一下悬崖秋千，当然胆子小也没关系，就在旁边拍照打卡，一样也很出片。等到下午呢，我们就前往云上牧场，这里就像藏在山里的童话故事，可以喂小鹿、逛糖果巷、拍霍比特小屋，还有天空之镜和云端秋千，随便一拍都是朋友圈的大片。不管是情侣出游，还是说带着小朋友一起，都挺合适的。等到傍晚呢，我们再回到红石林，等待一场绝美的悬崖日落，看夕阳把整个山染成暖红色，氛围感直接拉满。当然晚上的时候呢，我就建议你住在景区里的民宿，尝一尝山里的农家菜，柴鸡炖蘑菇，新鲜的山野菜，味道朴实又好吃。

0: 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六成。国家统计局消息，九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14号19时40分，朱雀二号改进行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成功，将搭载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陪你看气象。
0: 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我省的东部和东南部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多云。省会郑州今天是多云转阴的天气，温度是16度到28度。

0: 退，说教咱不搞。
1: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2: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1: 通勤五分钟，育儿充上电，
3: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1: 锁定私家车999，秘籍已上线，速来签收。各位爸妈，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让孩子擦地，他擦的东一块西一块，还留着水印儿；让他叠被子，叠出来的像个皱巴巴的面团；作业本上的字更是歪歪扭扭，看着就闹心。这个时候，咱们是。

0: 不是忍不住想上前纠正一下，甚至是忍不住批评他。其实不是孩子做的差，而是咱们啊太执着于完美，把完美当成了衡量孩子的唯一标准。前阵子我的邻居跟我吐槽说，他的女儿乐乐上了一年级之后，她快被完美主义逼疯了。乐乐写作业的时候，只要一个字写得歪歪扭扭，她就非要擦掉重写，有时候一页只能擦得破洞，画手抄报颜色涂出了一点边框就哭着，哎呀太丑了，不肯再继续。后来理解才发现根源在自己身上，他总要求乐乐必须做到最好，作业要全对，画画要工整，甚至整理书包都按照他的标准来。久而久之，乐乐变得越来越害怕犯错，做什么都缩手缩脚，甚至开始逃避写作业。直到有一次，乐乐学校组织手工比赛，要求用废旧的材料做小摆件，妈妈呢就想帮乐乐精雕细琢，可那天加班没来得及。回家后发现乐乐自己用纸箱瓶盖做了一只老虎，老虎的耳朵一只大一只小，眼睛画得歪歪扭扭，身上的花纹更是乱七八糟。乐乐怯生生地说，妈妈，我做得不好，不像老虎，像只猫。妈妈看着孩子紧张的小脸，突然想起自己平时的苛刻，赶紧蹲下来抱住他说，这只小老虎太特别了，你看这个瓶盖做的眼睛多亮，还自己加了花纹，比妈妈做的都有创意。没想到就是这句鼓励让乐乐的眼睛一亮，他又兴致勃勃地给老虎加了小尾巴，还在旁边画了小草。虽然作品算不上完美，但乐乐全程做得非常认真，脸上满是笑容。更意外的是，这只不完美的老虎竟然在比赛中获得了鼓励奖。从那以后，乐乐变得大胆多了，写作业不再纠结于一个字的好坏，画画也敢自由发挥，甚至会主动尝试做家务。虽然做的依然不算标准，但每次都有进步。其实咱们小时候也一样啊，谁不是从不完美过来的？我小时候学包饺子，包的饺子不是露馅就是歪歪扭扭，妈妈却没有说过你怎么这么笨，反而笑着说能把馅包进去就是好饺子。后来慢慢练，不知不觉就学会了。反观现在的孩子，被完美的枷锁捆住了手脚，做什么都怕犯错，反而变得拖沓自卑。完美主义就像一种内耗病，对孩子来说总觉得没准备好，做不好就不敢开始。对咱们家长来说，盯着孩子的缺点不放，只会让自己焦虑，也会让孩子觉得我什么都做不好。我想起朋友家的小男孩壮壮，老师让画春天，别的孩子呢都画了五颜六色的花朵，壮壮却画了一片歪歪扭扭的小草，还在旁边画了一只蚂蚁。老师问他，他说春天来了，小草先发芽，蚂蚁也出来玩了。妈妈没有批评他画得不好，反而夸他观察得仔细。后来壮壮越来越喜欢画画，虽然他的画依然算不上完美，但充满了想象力，每次都能说出自己的创意。各位爸妈，完美是天才的追求，却是普通人的枷锁。对孩子来说，比起做得好，更重要的是敢去做。老师让画老虎，画成猫也没关系，让做家务，做得不标准也不用苛责，先完成再完美，先跑起来再调整呼吸。一个粗糙的开始就是最好的开始。孩子的成长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一次次不完美的尝试中慢慢精进。当我们放下对完美的执念，接纳孩子的不完美，鼓励他大胆去做，孩子才能在干中学，在尝试中获得自信，在进步中感受到快乐。成长从接纳不完美开始，愿我们都能放下焦虑，给孩子足够的空间，让他们在不完美中慢慢长大，活出自己的精彩。视频号关注大文的亲子课堂，更多视频内容等你解锁。
1: 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3: 城市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4: 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私家车999，这里正在送出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5: 陪你压马路。
6: 各位好，我是王腾秀，
4: 我是小麦。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不同的个性。曾经呢，有一个比较流行的，把人分为 I 人和 E 人。
6: 对对对，
4: 就是、以至于这两类人呢，在不同的场景、或者说不同的一些习惯当中，会有很大的一些不同。
6: 那倒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吗？这个 I 人就总是 E 人的玩具，是吧？
4: 但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在公共场合也不希望被这样玩。10月13号有这么一个报道啊，说高铁上女子和男朋友 打电话，开免提打了一个多小时。

0: 前排的女乘客忍无可忍，起身出来制止。打电话的女子说，我打电话和你有什么关系？女乘客说，这是公共空间，不是你家客厅。据悉呢，上海南京客运段列车的工作人员例行巡视的时候，发现车厢里面两名女性旅客发生了争吵，了解原因之后进行了处置调解，平息了这个争吵。经过提醒劝阻，开手机免提，打电话的女性乘客挂掉了电话，后续呢也没有再发生类似的情况。那铁路部门呢也提醒广大旅客文明乘车，在列车车厢、候车室、公共场所使用电子设备的时候，还是要避免一下影响他人，一起去创造文明和谐的旅行环境。
1: 所以你看现在这个都有静音车厢，
0: 对，
1: 对吧？这个原来我以为静音车厢是那种可高级的那种静音车厢，
0: 嗯，
1: 有什么这种吸音设备啊、隔音什么的。后来这个我打听完才知道不是。
0: 你大声说话的时候，
1: 乘务员会来
0: 过来制止你，就是提醒你，也不能说制止吧，做一个友好的提示。
1: 对，
0: 当记者致电12306的时候，接线人员回应这件事情啊，他说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你可以去询问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就会出面去进行提醒。但是呢，我们也没有执法权，没有权限不让他打这个电话。就此外，哪怕你选择的是静音车厢，我也无法制止乘客不打电话。
1: 嗯，
0: 只能说就是建议和这个你把这个音量降低，
1: 嗯，
0: 就是不要去影响他人。
1: 所以其实你看有一种我觉得最不好的办法和方法，
0: 嗯，
1: 就是用魔法打败魔法。
0: 嗯，
1: 我原来我
0: 你打你的，我在旁边看短剧，是吧？
1: 对，我确实也经历过，就是我坐车旁边那老哥，好家伙，那电话打的你都不知道他有多商务。
0: 嗯，
1: 关键你其实打也行，就是咱说有些这位朋友呢打电话，就是这你正常沟通的音量，我觉得这都能解决。
0: 嗯，
1: 老哥特兴奋，
0: 嗯
1: 啊，咱回来了，行啊，这个事儿，哎，咱不能这样弄啊，这次回来，下回咱得这样。我就这整个就是我在我感觉啊，我这个耳朵的声音饱和度快到顶了，
0: 嗯，
1: 哎，给我急的，我说你人家打着的电话，对吧？那我说那我也不能拦着打电话呀，
0: 嗯，
1: 对吧？一听还是也是在谈业务呢，
0: 嗯，
1: 给我急的没办法，于是我就打开了一部枪战片。
0: 你发现就有一些人他确实是业务繁忙，
1: 嗯，
0: 这个咱们就是不能说对错啊，就是每个人好像他那个属性不一样，有一些人就是商务，
1: 对，
0: 他确实繁忙，你放办公室你放哪儿，
1: 嗯，
0: 也是大家能明显的有这种区别。
1: 嗯，
0: 我和腾霄就是其实办公场所也算是公共场合，
1: 嗯，
0: 因为特别是现在我们这种超大办公室，
1: 对对对，
0: 你反倒发现就相比以前那个小办公室聊天或者说大声说话的人更少了，
1: 那是，
0: 所以你打个电话你会非常明显，
1: 对，
0: 你在讲什么内容，
1: 是，
0: 所以我在办公室里面基本上除了那个快递，
1: 嗯，
0: 这种电话我是大大方方很自然的去正常音量接的，
1: 嗯，
0: 哪怕是家里电话，
1: 嗯，
0: 朋友电话，
1: 嗯，
0: 我
1: 稍微折着点，
0: 我第一步是什么，
1: 嗯，
0: 电话开始响的时候，
1: 嗯，
0: 先把那个声音啊
1: 先关了，
0: 往下关，关到很小，
1: 嗯，
0: 关到一个很小，待会儿在听筒里面我能听见的，
1: 嗯，
0: 一个大小，因为我就觉得坐在旁边的人从听筒里面听见对方对话，我也觉得那个感觉很奇怪，我是太爱，
1: 嗯。
0: 你要说这内容也没什么，但是就是不想，就是聊天家务事的这个过程被别人听见，
1: 有
0: 啊，但是有一些同事就是相对来说会比较 free 一些，
1: 对，
0: 会比较放松一些，就是所有人就是这个事儿到底该咋处理，
1: 嗯，
0: 啥矛盾，旁边人比他都还清楚，
1: 这没办法，就是我特别能理解，就是有些时候呢，就是可能这个电话确实需要打，或者真的是需要两个人聊，这没问题，但是确实没必要啊，把自己的这个聊天的那么激动的一个亢奋的状态全都传递出来，对吧？你尤其是像这个很多公共场合，你像候车大厅啊，地铁呀，啊，这个公交车呀，高铁呀，这飞机上不行，
0: 嗯，
1: 是吧？那个餐厅啊，
0: 嗯，
1: 确实是有时候咱得互相考虑一下，
0: 嗯，
1: 有时候确实得互相考虑一下，
0: 是，
1: 要不然真的是头疼，
0: 嗯
1: 啊，真的是头疼。
0: 你去个星巴克，
1: 嗯，
0: 你要没有个1000万，你都不好意思谈业务。我在某巴克里面，
1: 嗯，
0: 处理工作电话，声音也是很小的，
1: 哦，
0: 因为别人一张嘴都是1000万，大几千万。都要起步的那种，
1: 这不会编我也得编出来一个大项目跟人谈谈。
0: 所以专家也建议说，提升这个公共礼仪，首先我们还是得分。

0: 分清什么是私人领域，什么是公共场合。随性不等于没有约束，浪漫你也不能扰民，要多一点换位思考和就是互相之间的默契吧。同时配套的管理也要适时的跟上，比如说工作人员的介入啊，外放者这收敛啊，铁路部门其实有不少的已经可以探索可行的方法了。除了铁路部门之外，比如说像广东呢，他就拟推一个新规，声音外放扰民，劝阻无效的话，最高可罚1000元。柔性劝导搭配必要的惩戒，会让这个纯自律变成看得见的一种制度的约束。
1: 说实话是，就是有的时候呢，为什么说我们有这个法律法规呢？其实法律法规约束的是我们的行为底线，但是大生活当中大多数情况下呢，我们是以这个的道德和习俗的标准呢去要求，但是这个要求呢，咱说呢。他，我个人觉得呀，它是一个弱要求，它不是一个强要求，就是那你没有办法去用它限制别人，所以其实你说相关的这个配套呢，越细化呢，我觉得其实呢，对于大家的这个整个的空间呢，保护性呢，其实就越高，而且其实咱不管是这个政策呀，还是法规呀，还是说相关的行业规定啊，你只要能清晰的约束出来他不能干啥，就把这个底线设置好，这个我觉得其实也是相对好执行的。
0: 我们看严香说他应该弄一个蓝牙音箱，让大家都听听他和男朋友的甜蜜，
1: 是吧？
0: 我们办公室里面应该谁是比较松弛的那个大文？
1: 他是真松弛啊！
0: 他那个就是打电话沟通工作，
1: 一个业务就去
0: 一个业务恨不得100号人，都能听清楚他每一步推进的难点在哪儿。
1: 听到最后，大家这个集体过来给他
0: 都同情，过来跟他建议。
1: 我跟你说这个事儿，你应该这样啊！我刚才听他说的时候，我跟你说我也生气。
0: 然后有时候我是听大文，因为他同桌嘛，坐我旁边，就是沟通业务。他是人纯工作沟通。但是我都会在旁边说，我说小声一点，其他频率的人都听见了。这还是想有点这个私密性。就我们两个就属于一个是很这个
1: 一个
0: 大大咧咧
1: 的，比较 free。
0: 对，一个比较 free， 然后一个就是那种就是过于要脸。来吧，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此刻呢，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同步开播当中，大家也可以在视频号里去搜索一下私家车999，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早间有任何的路面情况，大家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帮助大家早一点到达目的地。

0: 再坚持十分钟，再多跑一公里，再伸展一次手臂，再起一次跳。
1: Q 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2: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运动呢是提升身体素质、舒缓生活的一个好方式。那选对时间做更合适的运动呢，就可以让效果事半功倍。不同时段人体的状态可大不相同，适合的运动类型呢也各有侧重。比如说早上7点到9点，这个时候我们头脑很清醒，精力很充沛，人体呢接近空腹的状态，做运动呢脂肪就特别容易燃烧。建议可以做一下散步、慢跑、全身的拉伸、骑自行车等轻度的有氧运动，能够快速的唤醒我们的身体机能，为一天的工作和生活注入活力。那当然到了下午或者傍晚呢，就是人体状态的一个黄金时段。那这个阶段呢，内部的器官活跃，体力耐力呢也很充足，柔韧性和爆发力也处于较佳的水平，既适合突破训练瓶颈，想提升力量就进行大重量的深蹲、硬拉、卧推等无氧运动。如果说呢想增活四型，也可以采用有氧加无氧结合的方式，比如说借助哑铃、双杠来锻炼一下我们的胸肌，深蹲训练大腿肌群等等等等。那这个时候身体的柔韧性和爆发力也是处于较好的水平，能够更好的完成高强度的动作，并且降低受伤的风险。但到了晚上8点到9点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有氧运动，更有助于睡眠，提高睡眠的质量，缓解白天工作的压力和久坐产生的一些肌肉僵硬以及酸痛，还有助于我们肠胃对晚餐的一个消化，防止脂肪过多的堆积。那这时候你就可以骑动感单车、踏步机、游泳或者是跳绳等等。不过呢 KBB 还是要提醒你哦，这个时候需要注意运动强度不宜过大，避免我们的身体过于兴奋，会影响我们入睡的节奏。运动是否匹配自己，只有自己的身体最清楚。在按照科学训练的同时呢，也要搭配自己的生活习惯，观察自己的身体状况的反馈，这样才能事半功倍哦。加油。

0: 黄芪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1: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0: 我是小麦，也感谢朋友们已经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跟我们来点赞了。
1: 哎，是，谢谢各位的关注啊！您进到直播间之后呢，您可以给我们点点关注啊。这个我们的私家车99的视频号，您可以同步的跟这个广播端呢啊是音视频双重的同步直播。
0: 嗯，
1: 有朋友在微信平台这个夸刘雯来着
0: 啊，
1: 哎，咱来听听看啊。
2: 早上的时候播关于儿童的教育的东西，特别好，希望坚持下去。因为早上早起的那波人都是带着孩子送孩子上学的。
0: 哦，
1: 你看看，
0: 现在我给大文打电话让他上来。
1: 我觉得也是。
0: 面听这条评论，这将是接下来他一整年的一个动力，
1: 一个工作方向，
0: 一个工作方向。
1: 然后这个早上这个节目就让刘雯上就行了。对吧，就是，对不对？我这他这个事儿，就下周咱这个提上日程讨论一下。
0: 我们被亲子这个互动，
1: 对对对，
0: 这个亲子方向填满。但的确朋友说的对，其实7:30这个时间档啊，就刚好是很多的家长和
1: 孩
0: 子在路上，这也是大家都非常去感兴趣的一个话题。
1: 对，那倒是。
0: 对，他可能就是当中会有一些难点，但是整体呢又是一个非常温暖的过程
1: 啊。真是，而且其实有的时候呢，就是家长那个不好说出来的话呢，你可以借我们的口啊去告诉孩子，然后到那一番的时候呢，你把那个广播音量调大点，是吧？外来的老师就是会讲课。
0: 有这么一场活动，
1: 嗯，
0: 应该朋友们也挺有兴趣去关注一下，在本周日，就是重阳节了。
1: 哎，是
0: 啊，我们可能很都在想一种方式，怎么样，跟父母，去度过这个节日。其实陪伴就是岁月最温柔的一个馈赠，它藏于亲情的温暖啊，友情的真挚啊，还有爱情的这种绵长当中。重阳将至，我们河南老年

0: 河南广电的老年大学发起了九九重阳九九相伴的照片征集活动，邀请您用影像记录细碎的陪伴瞬间，留住温情，让美好岁岁延续。在这儿呢，我们也跟朋友们征集关于亲情、友情、爱情三大主题的原创陪伴照片。这个其实我们没有任何的限制。如果说你的相册里面、你的手机里面有一张泛黄的、老旧的，但是你觉得非常温暖，然后能引发你回忆的一张老照片，无论是父母两个人的合影，你们一家三口的合影，或者是爸爸带着你，妈妈抱着你，这样的照片你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我们将选取啊，这是提交过来之后呢，我们将选取一部分的朋友，组织大家拍摄专属的定格照片，留住这个重阳的美好。
1: 是，也跟大家说说具体的征集时间啊，是这个截止到18号。这几天呢，您可以翻翻自己手机相册，有没有那些您印象深刻、让您感动的这些这个温暖的瞬间。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征集的内容啊，就是一张原创的合照啊，咱就甭管是定格亲情，还是定格友情，还是定格爱情，再加上您100字之内的一个故事，说这照片背后啊，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什么样的一个情绪，当然入选也有福利了。我们刚才跟大家说了，免费给您做一个
0: 新片拍摄，
1: 对，高端定制的专属拍摄。
0: 是的，我们就可以让影像留住这份美好。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如果说你手机里面有留存。刚好这会儿大家在路上，可能回去翻相册不太方便啊，脑子里面可以记着这事儿，晚上回家翻一翻，明天早上发给我们也是可以的。如果此刻手机里面刚好有爸妈年轻时候的合影，他们和你之间的这个合影，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面来。私家车是汉字，999是阿拉伯数字。
1: 那此刻呢，我们也可以这个仔细的想一想啊，手机里头有哪张照片您印象的是非常深刻的。当然了，这会儿出行在路上，也提醒各位，咱们在行车的时候呢注意安全。同时呢，这个此刻可能很多的一个学校门口呢，可能相对车流量相对比较大，也提醒各位，咱们送孩子的朋友呢随停随走啊。这个另外呢，如果说这个您要是开车的话呢，也可以尽量的绕行一下学校周边，给孩子们上学呀，这个留点这个空间。
0: 大家都可以选择合适的绕行方案，有任何的路面情况，朋友也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帮助大家早一点到达目的地。7:40，可能很多的朋友等待好久的大红瓶面霜今天来的有一点晚。的确我们事情比较多，但是我们的大红瓶面霜也是在我们商城平台里面被朋友们无限复购的一款好物。一到秋冬，脸呢仿佛就被瞬间抽走了支撑力，它会干燥紧绷，苹果肌就会往下垮，法令纹越来越深。
1: 是，
0: 很多人呢一味的猛补胶原蛋白，哎呀，吃起胶原蛋白吃起来还挺贵的，
1: 对，
0: 但是却忽略了核心的关键，就是沟脸蛋白。它是撑起胶原网的一个钢筋骨架。一旦这个沟脸蛋白流失，就算是胶原蛋白再多，面部依旧是松垮，就是垮塌。
1: 就是盖房，你不能光糊水泥，还得有钢筋呢。
0: 对，它还是会有那种塌陷凹印的地方。就是再多，就是贵价的护肤品也是白费。所以呢，今天我们999商城上线了全新的 SK2 大红瓶面霜。深耕抗老数十年的 SK2， 它是最懂面部胶原网的一个养护的逻辑。
1: 是，也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传奇成分 Pitara 它能直抵这个皮肤的根源，促生沟脸蛋白，把这个胶原网的纵向的给它勾紧了。
0: 是，同时呢，再搭配至臻小药凝萃，充盈烹弹，专研豆香的酸精粹来加固胶原的肌腱，三重协同，从地基上，就是你皮肤最底层开始往上扬，往外扬。它不是感觉，是实测，就是从数据反馈，坚持4周，饱满度会提升70%。苹果肌高光点上移超5毫米，几天你就能明显感觉，好像你的脸就是那种有一些被撑起来了，谁见都夸状态真好，
1: 直冷，
0: 其实就是你面部平整度更高了。
1: 对对，
0: 我们有两款质地，大家可以按需来选。第一呢是经典奢润的乳霜，干皮脆弱肌，大家闭眼入。
1: 是。
0: 另外一种就是轻盈奶昔的质地，油皮秋冬也不闷，上脸很好推开。
1: 是。
0: 很多朋友其实是 SK2 大红瓶的老粉了，根据你。

0: 自己以前的这个挑选习惯，直接去复购就行了。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价格。
1: 哎，这个实实在在跟大家算算账啊，专柜单瓶80克1590。
0: 那 SK2 大红瓶嘛，
1: 那这对，
0: 这是很顶尖的产品，大家都很熟悉。那个红红的、胖胖的，小红胖，
1: 对，
0: 价格确实不便宜。
1: 但是今天呢，我们这也没有什么专柜租金了，也没有各种代理了，这个我们把价格直接给到大家什么呢？
0: 是
1: 把那个前头那个一去掉。
0: 哎呦，
1: 599。而且599这个价格呢，我们在此基础上呢，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申请，
0: 特批，
1: 就是200个名额，您猜到了吧？
0: 买一送一，品牌方抢占秋冬这波市场，只给了我们200个名额，所以呢，这一批大红瓶大家也可以抢一抢前200位，拼拼手速，599今天到手。
1: 两瓶，
0: 可以拿到原价1瓶1590块钱的 SK2 的大红瓶面霜。
1: 你两瓶是160克呀？
0: 你用到开春，或者是自己一瓶，给闺蜜送一瓶，给妈妈送一瓶，都是可以。
1: 对，
0: 比专柜直接省了2000多。
1: 是，
0: 大家抓紧回复面霜来抢单。我们正品保真，大家老粉都知道，我们一物一码可以扫码溯源，
1: 是
0: 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到手 SK2 的大红瓶面霜，其实和赫莲娜的黑绷带是一样的，它的方法啊，就是掌心捂热，由下往上提拉按摩，这样吸收更快，不搓泥不厚重，
1: 是
0: 补水抗老一步到位。
1: 对，回复的关键词呢就是
0: 面霜
1: 这两个字儿。今天呢给到大家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呢是80克的正装，599，
0: 两个。
1: 买一送一啊！
0: 是的，前200位就可以享受这个。如果大家599到手两个的话，可以一个自用，另外一个重阳节送给妈妈，也是可以的。回复面霜，抓紧抢名额，仅200单，手慢捂。
1: 是，合一瓶下来，一瓶不到300块钱，您回复关键词面霜就行了。那此刻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省会郑州的道路通行情况。来自郑州交警的信息显示呢，目前在郑州市内呢，京二路上的金水路至林科路的南向北，纬五路上的未来路至京八路的东向西，目前呢是较为拥堵的。除此之外，在远航路、京广路、京开第五大街、农业快速路、瑞达路这些路段呢都是畅通的情况。

0: 免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1: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2: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3: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2: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4: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2: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5: 各位爸妈，你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瞬间啊？孩子不听劝，把玩具扔得满地都是，结果找不到心爱的奥特曼，急得大哭，嘱咐他少吃点零食，多喝点水，他偏不听，最后上火咳嗽去医院。这个时候咱们的火气蹭的一下子就上来了，忍不住脱口而出，我早就跟你说过，你怎么就是不听。我邻居家的小男孩乐乐啊，上周就是因为这事儿闹了一场。乐乐妈妈反复提醒他，看完的绘本你要放在书架上，可是他每次都随手扔在沙发上茶几旁。那天乐乐要找一本恐龙绘本参加班级的分享会，找遍了客厅的角角落落都没有找到，急得坐在地上哇哇大哭，连上学都要迟到了。乐乐妈妈本来想吼一句，我早就想跟你说过你要收好，可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她蹲下来轻轻地拍着乐乐的背说，找不到绘本是不是特别着急啊？妈妈知道你不是故意的，咱们现在一起把沙发上的书都整理好，说不定就能找到了。母子俩一边聊天一边收拾，妈妈还趁机问，下次看完书要不要妈妈帮你贴个小标签，这样找起来就方便了。乐乐点点头。从那以后，他看完书就会主动的放回书架，还会跟妈妈炫耀，你看我把书都送回家了。还有我家孩子的事儿啊，前一阵子早晚温差很大，我说你出门的时候要加上外套，他嫌外套太厚不好看，磨磨蹭蹭的不肯穿，还偷偷的把外套藏在了衣柜里，结果放学回家就开始打喷嚏流鼻涕，晚上还发了低烧，蔫蔫的躺在床上，连最喜欢的动画片都没心思看了。我看着他难受的样子，

0: 心里是又心疼又生气，但还是忍住了，没说那句我早就跟你说过。我摸了摸他的头说，感冒了是不是特别不舒服？妈妈知道你不想穿外套是觉得不好看，下次咱们选一件轻薄又好看的外套，冷了就穿上好不好？孩子抱着我点点头，后来出门都会主动系着带外套，还会根据天气来增减衣物。你看，孩子犯错的时候心里其实已经很着急又自责，这个时候咱们的指责就不是教育，而是二次伤害。犯错从来不是教育的时机，而是拉近距离的机会。咱们要永远跟孩子站在一起去打败问题，而不是站在问题那边去打败孩子。孩子把玩具弄乱，不是他不听话，只是他还没有养成整理的习惯。孩子不肯加衣服感冒了，不是他故意作对，只是他更在意衣服好不好看。遇到这种情况，别急着批评，咱们蹲下来跟孩子一起商量解决的办法。孩子稍微做得好一点，咱们就抓住机会好好的表扬，强化正确永远比纠正错误更有力量。咱们很多时候事情多了，压力大了，耐心就不够了，很容易本能的就开始抱怨孩子这个做不好那个做不好。但是只要相信孩子好，他才会真的好。咱们不一定会教会孩子太多的大道理，但是只要有无穷无尽的爱，就足以支持他一生前行。视频号关注大文的亲子课堂，更多内容等你解锁。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起床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3: 压马路。
4: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5: 陪
4: 你压
5: 马
4: 路。
5: 各位好，我是王通宵，
4: 我是小麦。盖个章这位朋友，他说哇，你们两个上班好早啊。
5: 哦，您这起的也挺早的。
4: 不然就怎么能遇见的？
5: 是，这个各位早起的朋友啊，我们这个每天一起开启一天当中的这个正能量。
4: 对，前一段我们跟大家来聊了一个话题，我们一直在说，就是看短剧，人的审美会降低这个问题，这是童潇一直给我的一个提醒。
5: 这话咱俩私聊的，你不能拿到公寓上来说，你知道吗？
4: 我童潇不说大家，他主要是每天。就是通过跟我的沟通当中发现我的艺术审美在降低。
5: 我们这个对于这短剧行业我们还是很尊重的。
4: 尊重。
5: 对于这个短剧观众我个人也是。
4: 对。
5: 就是因为。
4: 腾霄说看可以看，但是你不能只看这一个类目。还是劝我说是这样。
5: 小麦选的这类型过于单一。
4: 对。
5: 不能得罪人，不能得罪人。
4: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有这么一个消息啊。刷短剧变笨。真的会有这回事吗？这是根据中国懒新闻说，最近呢红果短剧降智冲上了热搜，有不少网友吐槽说，刷完平台高密度反转的爽感短剧，感觉脑子变迟钝，甚至一刷就停不下来。这一类短剧称作电子毒。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临床心理科副主任这个邹医师表示，短剧密集的反转钩子持续会刺激你的多巴胺，让大脑处于一种被动兴奋超负荷的一个运转，长期高频的消耗这一类这个神经递质之后啊，再去处理日常事务，你就容易觉得疲惫。
5: 哦，是。
4: 它并不是真的你智商下降了，反而是你的多巴胺储备透支了，导致你的专注和理解能力暂时变差，产生了这种变笨的感受。
5: 它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原来我记得我跟大家说聊过，就是这种啊，就是包括短剧也好或短视频也好，它是属于外在强信号。强冲击你的大脑，就是你大脑其实是在被动的处理信息。
4: 对，
5: 而且它是
4: 因为不等你处理，它里面的剧情都处理得挺好的。
5: 对，而且它还是一个快节奏被动强行让你处理信息。
4: 对，
5: 你这就想相当于啥？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是咱说深度阅读啊，或者就是这种长是沉浸的长剧，它相当于什么呢？我去主动去选择这个之后呢？我主动去选择的这个工作，你可能你对他也是感兴趣的，你的处理能力也是有的，而且你有一个长时间的准备啊，
4: 甚至有很多的剧情你是在和里面的这剧中人物在同步的思考，在做选择。
5: 但是短剧或短视频有点像啥呢？你坐这儿干活了，过来，腾霄，去帮我拿个快递，腾霄， 给我接个水。腾香，那个方案出来了没有？腾香，
4: 腾香，我跟你说一下，腾香，你顺便
5: 对，就
4: 顺手的事儿，他不麻烦。
5: 哎，是
4: 短剧，他很轻松。
5: 对，他就是相当于什么的，就是外在的这些强信息给到你之后呢，你还必须要执行，这你还不一定是你擅长和乐意愿意干的。
4: 对，
5: 那你就脑子一直在处理这样的这个工作，大概其实是这样的。
4: 烟香就说。主要第一是解气，第二呢，特别是我们这些牛马看到了，这个标题，我辞职了，3亿的合同没有了，你会觉得特别的解气、解恨。
5: 啊、对，就是有的时候他会替代你，就完成你生活当中的那些
4: 你做不到的事情，
5: 就没有抒发出来的怨气，你做不到的事儿。
4: 嗯，那是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是我辞职了，这个客户成了新同事的。
5: 对。
4: 我们来看看，根据第三方数据机构统计，在2026年的8月份，在中国月度使用时长排名前50的应用当中，字节系列产品的总时长份额达到了41.8%，其中呢，红果短剧大约1天125分钟，某音约1天112到120分钟，腾讯系列产品微信是82到85分钟、
5: 哦、
4: 那咱视频号上同学说明还是比较清醒的这些同学。
5: 但是我突然想到啊、就是对关于这个短剧这事儿啊、我觉得其实大家也不用太把它当成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好像这个吸引我们眼球的这个事儿来说，就是因为其实你就是不刷短剧，你其实也是沉浸在其他的这个各种短视频和社交媒体当中，其实跑不了。
4: 是、
5: 你短剧呢，这个咱看完之后呢，至少咱还能有一个爽感留下来，你总比看那些忽悠人的那些
4: 让你焦虑的，
5: 对，
4: 是说教的，
5: 对，你总比那强。
4: 教你职场生存的、教你这三种人不能这么说话的。
5: 对，而且你有的时候呢，就是你看完之后呢，你说不定你还上当。你知道原来这个，哎，我记得我跟他说过没？我说看一博主，他是干嘛呢？他是他的妈妈呀，就总爱刷那些这个忽悠人的那个直播间和那个引流的那个售卖东西的视频，花9.9块买了一个什么那个插线板，他说我今天跟大家说这插线板到底插在哪儿，你一看人家是有专业知识的，就是那个插线板呢，就是首先呢它的这个里面的那个应该是铜芯吧，它用的是铁，然后里头呢还没有零线，所以说它就相当于什么呢，它虽说是9.9块，它实际上就是因为这些安全隐患呢，导致这9.9块你买那插线板，实际上就是一个隐形的这个消防隐患，就你看看，就这些东西，它也很多。你花钱了，是吧？上当了，还就存在安全隐患了，你还不如看
4: 不如看短剧呢。好，大文此刻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就是，但是他还不知道刚才被听友夸的这件事情。
5: 刚才有朋友夸你，我要不再给你播一遍吧？
3: 他咋了？
4: 你们听一下，我们找找，让大文
5: 我给你翻翻。
4: 如果那位听友还在的话啊，
5: 找着了，刚才夸了，你知道吗？来来，听听啊。
6: 早上的时候播关于儿童的教育的东西，特别好，希望坚持下去。因为早上早起的那波人都是带着孩子送孩子上学的。
4: 哦，
6: 增加
3: 工作量的。
5: 你看，
3: 这心态就不对，对不对？
5: 对，你知道，
3: 你要得到看到别人看到你了，然后被认可了，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5: 你看看
3: 你刚才说到了，就是今天是不是说那个就是自己的爱好兴趣是吗？刷短剧是吧？
4: 说到短剧了
3: 啊，对，就是我最近有一段时间哈，我就给自己先要培养两个爱好，就这两个爱好呢是第一，它能够让我变得更就是不花钱，
4: 我知道了，低成本爱好，
3: 低成本爱好，同时能提升自己的一个呢就是打扫卫生
4: 啊，
3: 整理收纳，把家里面就是整理成一个一尘不染或者是非常井然有序的
4: 一个环境，
3: 这样的一个环境，
4: 嗯，
3: 这个是让你在这个舒适的环境里面能够调理心绪的一种方法，然后第二个就是读书，我买了好多书，我看见谁推荐我都买，因为我觉得这书，尤其是纸质书，它是一个能够让我看见，或者是能够让我正儿八经每天都翻，并且在上面勾勾画画，圈出重点，看起来比较学习哈，但实际上我是觉得能够丰富自己思想和头脑的另外一种爱好，它真的是
0: 虽然几十块

0: 我就觉得好像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是两个低成本，也是还有一个低成本的，
1: 嗯，
0: 就是刷电视剧，
1: 看电视剧啊，
0: 看高品质的电视剧，
1: 嗯，不，嗯，他看的是那个《兰香如故》，
0: 我看了《兰香如故》，看了李现的《我不是大师》，
1: 嗯，
0: 然后看了《于红旧事》，这三部剧真的很好看，也想推荐给大家，
1: 嗯，
0: 就是他能够又让你收获东西，同时又。嗯不花钱，
2: 嗯，你还得买会员的。相对来说，这个还是要出点血的。这个
0: 花小钱办大事。
2: 于红就是我看了，于红就是挺好看的，
0: 是吧？
2: 嗯，于红就是很好看。原来我节目里我给你推荐过，
1: 嗯，
2: 是吧？
1: 你跟我推荐没用啊，你跟他推荐去。
2: 俺俩都看了。
1: 你有啥好的短视？
2: 就
1: 有啥好的短视频？你给我推荐。
2: 福利。
1: 好，大文今天来到直播间呢，其实也是满满的能量，是吧？我们看到大文尽管他的生活非常的充盈，
2: 嗯，
1: 就是精神世界也是很丰富的，
0: 嗯，
1: 工作在岗的那个状态，他也基本上是一个持续拉满大声沟通工作的，在办公室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一点都不影响大家就是听到大文抽时间录制出来的大文的亲子课堂
0: 啊，嗯，只要被大家能够看到，我会继续录制啊。
1: 我渴望我们这种平台，我们这种工种就是希望渴望被看到。
0: 对，因为你想，我们在说话是跟大家在直播间说话是一样的，就我们一贯的去输出，大家能够回馈，我们就很开心。
1: 嗯
0: 啊，因为你被别人听到
1: 了，
0: 看到了。
1: 我懂，有时候我进入到一些直播间里面，那些直播间里面人就是个位数，就特别少嘛。然后我进去的时候，那个。主播就会说欢迎 VC 小麦，我都不好意思走，
0: 很尴尬，
1: 一在里面我得待上个十分钟我才能再滑到另外一个直播间。
0: 我有一次刷到一个直播间，我一进去就我一个人，然后他说哎就这种哎，然后我赶快下车了，我很害怕他给我打招呼，我不好意思走。
2: 你待一会儿多不容易啊，你是不是？
0: 所以你想，其实我们特别理解，作为主播，作为就是我们广播电台也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们通过话筒跟大家来交流，不知道听没听，互动没互动，就看大家如果看到了，及时跟我们互动，我们也会及时的反馈。
1: 是，那我们为了更多的被看到，我们现在不是把那个视频平台也已经开开了吗？
2: 是。
1: 大家不仅可以听到，也可以看到。此刻呢，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在视频号里面搜索一下私家车999，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因为道尔会来跟我们展示一下今天我们上线的一款新品。
2: 对，
1: 我还想说跟大文工作主动性还是强，我想说跟他联系一下，把我们办公室的品拿到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感受一下，
2: 样品就上来了。
1: 对，直接就上来了。
2: 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这个推荐的，就因为我一看明天其实温度就降了，
1: 对，
2: 后面的温度又开始，
1: 周六的时候19度，
2: 对，就真的就入秋了。
1: 嗯，
2: 云诺暖机打底衫这个非常实用。
1: 嗯，
2: 因为说实话我不知道各位，我这个在这个有时候看买衣服的时候，就这种打底的衣服
1: 买的多，
2: 就其实它很实用的，很实在的，就是它一是要舒适，
1: 嗯，
2: 二是要透气，三是要保暖，
1: 嗯，
2: 还有一点它还得好看好搭，其实你要结合这几点都能够于一身的话，那真的是一个神仙打底衫。
1: 嗯，
2: 对吧？今天呢，这会儿在视频端直播的各位，这个我们把这个样品给大家拿过来了，各位通过镜头可以看一看细节，看看它的走线呢，看看它的材质啊。
1: 我们有两款，在我手里这个黑色是一个高领款的，就是它可以适配你秋天的一些大衣，特别是到深秋的时候，就是它可以帮你挡一下脖子上的风，同时
0: 保暖
1: 性更强，
0: 对，
1: 搭配度也更高。
0: 嗯，
1: 然后大文手里面是比较适合现在这个季节一个低领款，
2: 嗯，
1: 就是它有更多的搭配，比如说你在外面去搭配一个那个卫衣啊，它不露出来，同时你搭配一些毛线的那种编织的马甲呀，搭配度也是很高很好看，我们颜色很多啊。
0: 嗯，
1: 入秋之后
2: 我
1: 们说
0: 它很软，
1: 很软，是吧？
0: 而且它里面其实加了一层薄薄的绒，
2: 嗯，
0: 你摸一下，
2: 薄薄
0: 就它很保暖。
2: 对
0: 啊，第一个是它能够兼具休闲搭配，然后另外一个它也兼具保暖性，同时它非常非常柔软。
1: 你发现就是一个好的好穿的打底衣，就是好看好穿搭配度高的打底衣，它能盘活你很多的外套。
2: 嗯，
1: 而且它的那个适用度啊，就是利用率是非常高的。所以呢，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款软糯的打底衣，大家先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一个关键词吧，想直观的看到它的话回复一下打底。
2: 嗯，
1: 因为打底衫呢，它想穿出高级感其实并不容易，太厚了窝